0: 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都要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都要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第三次申请要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前来提交啊。好，那我们在这儿呢是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或者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来留言提问哈。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合隆市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公告啊，有就业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那么计划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来看一下招聘计划，整个合隆市有22个社区啊，城市社区10个，乡镇社区12个，计划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32名，其中城市社区20名，每个社区呢准备配备2名，乡镇社区12名，每个社区准备配备1名。那么具体的配备名额呢，由合隆市人社部门根据各社区管辖区域的常住人口规模、辐射范围和就业服务的需求呢来统筹确定啊。那么招聘原则，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聘用的原则，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统一招聘。招聘的范围，招聘对象呢为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首先呢就是下岗失业人员，指的是原国有含厂办大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报名的时候呢需要额外提供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或其他可证明下岗失业人员身份的相关凭证。大龄失业人员，指的是城镇户籍以及城镇常住人员当中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而且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第三呢就是残疾失业人员，指城镇户籍以及城镇常住人员当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失业人员，报名的时候呢需要额外提供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还有呢就是零就业家庭成员，指经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还有就是低保失业人员还有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以上没有就业就是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保缴费经历的， 国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啊，还有实地农民。那来看一下报名时间，从现在开始到7月31号，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啊，现场报名分别在文。

0: 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几位听众的这个咨询电话哈。好，我们来先接听这位黄先生的电话哈。黄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嗯，
1: 我替我朋友咨询一件事儿。
0: 嗯，您说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讲。
1: 他今年8岁了，20号过完的生日。
0: 嗯，
1: 可不可以去领这个高龄补贴？
0: 啊，可以申请。
1: 他本身他的哑巴，他呢听他媳妇说的哈，这个低保户吧不用到村里去申请去，我代沟这个民政是不是有这个事儿，让我给问问。
0: 嗯，就是他首先有两个事儿，一个是想申请
1: 高龄补贴，
0: 申请高龄补贴是吧？这边的话呢，申请高龄补贴就是拿着他的户口本身份证银行卡存折复印件还有照片到村委会办手续就可以过了80周岁就可以办
1: 完了。第二个吧，他媳妇儿不是哑巴，他听别人说的吧，低保户不用到村里去申请。我想问问这个代沟民政是有这个规定吗？
0: 他就是如果说想申请低保的话，就是在村里面先交这个材料。
1: 低保户他本身就是低保户。
0: 嗯，本身是低保户，然后他现在是什么问题？
1: 他申领高龄补贴嘛，本来是过完生日了嘛，20号。
0: 我没太听明白，你说他，你现在问的不是两个事儿吗？就是他申请高龄补贴的事儿，到哪里去办，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是说，本身他是低保户，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本身是低保户了，申请高龄补贴还用现场办理吗？还要再申请吗？是吗？
1: 他媳妇儿听别人说的吧，不用到村里了，他是汪经理嘛。他那个听着别人说的，问问大英国民政，这个低保户不用上村里申请是不是真的？问问这个。
0: 我听明白了。我以为是两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就还是一件事儿，就还是想申请高龄补贴的事儿，因为他本身是低保户，然后想问一下，本身是低保户的情况下，是不是申请这个高龄补贴就不用到村里申请了？那就是直接就，意思就不用申请，直接就给那个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还是要申请的，这个我们再跟大兴公民政再确定一下，他是哪个村的？
1: 他满河的。
0: 汪清大兴沟镇的是吗？大兴沟镇满河村的。行，这个我们帮您问一下啊，就是本身是低保户，7月20号过了80周岁生日了是吧？
1: 对。
0: 好了。行，我们这边了解一下啊。然后
1: 他哑巴，他不会说话，让我打电话问我。
0: 想申请这个高龄补贴，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拿到，不用申请，是吧？可以，这个我们问一下哈。好，还有什么其他要这个咨询的吗？
1: 没有了
0: 是吧？行，我们把这个信息记录一下，然后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会儿的话我们问一下啊，好吧？好的，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接听这位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2: 那个什么，延吉金达莱国际机场不是我听说是开工了嘛？现在开工了吗？
0: 对。
2: 这我怎么那个附近去看了，还看不着呢？
0: 他是这样的哈。在去年9月28号，这个机场迁建工程开工活动举行。因为这边的话呢，因为新机场它这个厂区条件，土石方可能工程量也比较大，应该是这个土石方工程开工，而不是咱们说理解到的这个工程开工。但是这个工程确实已经是开工了已经是开始在进行这个建设了您是有什么疑问吗？
2: 不是疑问，我现在那么不是去那么9月份开始那个开工了，我是现在那个

0: 现在月末嘛，
1: 嗯嗯，
0: 那个附近我好几次路过的时候没看着，所以我说是、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没开工那么认真。
1: 嗯，好吧，这个咱们就是很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经济建设、基础建设这个发展，我们也能理解这个心情啊。
0: 嗯，
1: 好，那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啊。已经是开工了。
1: 嗯。嗯，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0: 啊，
1: 哎，好的，再见啊。嗯，好，那在这儿呢是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好，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哈，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没有消息吗？截至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今年上调退休工资的这个通知啊，大家可以再继续等待一下啊，我们这边有最新的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啊，给大家进行介绍。好，来看一下哈，这边咱们延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考试现在可以报名了。记者从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了解到呢，为了推进地区网约车的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现在呢已经启动了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工作。那么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要符合以下的条件。首先呢，就是男性的年龄在63周岁以下，女性的年龄呢在58周岁以下，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呢要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另外呢没有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没有吸毒记录，没有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另外呢没有暴力犯罪记录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啊。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身份证、驾驶证、近期2寸彩色免冠照片。申请人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申请考试：手机端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 APP 登录即时办点办事点交通出行点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申请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第二呢，就是电脑端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管理平台，注册之后进行申请。考试通过后，申请人登录即时办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或者是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管理平台来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7月16号延边革命烈士陵园闭馆，为了优化展陈设施，提升红色教育水平那么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启动整体升级改造项目，即日起呢 纪念馆闭馆施工，暂停所有参观接待工作，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呢另行通知。啊，大家呢可以及时关注微信公众号延边红色陵园来获取最新的消息。啊，还有呢就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啊，延吉机场呢新增加了这个加密航班，新增了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能够轻松抵达。国际对航航线呢也是全面扩容，洲际化航班量增加到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加密首尔、釜山班次，赴韩旅行呢也是说走就走。暑运期间，延吉机场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国际呢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座城市，所以不管您从哪里启程啊，都能够飞到延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这个互动提问啊。主持人你好，延吉市净化水厂的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吗？昨天下午临海小区进来了两个人，挨家敲门。这个你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入户调查，你要看一下他能不能出具正规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证件啊。然后调查的话呢，可以看一下他问什么。如果说调查到最后啊，是推荐你购买什么什么东西，那这种大概率呢，就是假的，就是假的，这边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延吉水务集团这儿啊，也是了解到呢，经常会有人就是打着这个旗号来上门就是有这个有这个各种名义啊。这边的话，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就发布过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有人冒充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上门诈骗啊，说这个水质有异味不达标，以管网改造为理由收费，同时呢强行推销净水器啊，已经有很多的业主呢遭遇这个情况了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延吉市水务集团也发布了声明，供水的水质完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的标准，安全可靠啊，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的第三方开展上门安装销售净水器业务。所以呢，广大用户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陌生人上门推销净水器的时候，一定要核实身份，通过拨打24小时的服务电话04332900110来进行身份验证。如果发现可疑情况，留存对方证件的照片、沟通的录音、收费的票据，直接拨打110报警啊。所以这边的话，你看一下他跟你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哎，是不是说这个水质不行啊，管网要改造得收费，然后呢你这边呢在改造之前最好买个净水器。如果是这套话术，那就是骗子啊。这边的话呢，就是也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啊。如果说是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登门，那这个核实了确认是社区工作人员，那这个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没有核实身份啊，尽量的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啊。好，那这个永恒记忆啊，您的问题我们就给您解答到这儿啊，给您解答到这儿。好，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8:23，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这边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或者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提问啊。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 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

0: 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

0: 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来看一下一位叫轻微淡远的这个网友问：职工医保的异地就医怎么来备案哈？他这个备案的话呢，这边你可以在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进入到国家异地就医备案，进入异地备案小程序的页面，点击异地就医备案的申请按钮，然后呢开始备案就可以了。另外呢，第二步是选择备案类型，进入异地就医备案的申请页面，参保地为系统默认，参保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同时做好就医地参保的险种备案类型的选择。比如说你参保地是哪儿啊，延吉啊，就医地啊，比如说你去北京啊，或者是去上海啊，参保的险种城镇职工啊，就是城乡居民，你把这个险种选对啊，备案的类型啊是哪一种啊，是异地长期居住啊，常住异地工作啊，还是哪种情况，你根据他这个你的具体情况和选项，你按这个选项呢填上啊，就开始点这个备案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备案的材料提交，阅读备案告知书啊，选中本人已仔细阅读备案告知书之后，点击我已阅读开始备案的按钮，填写备案的信息、联系人信息，并上传相关资料，确认没有错误之后，点击提交备案的按钮，完成备案申请。那么有一些地区呢，允许参保人通过个人承诺的方式来办理备案，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呢，没有办法提交认定材料的时候，可以点击个人承诺书，按要求完成签名后，点击提交备案的按钮啊，完成备案的申请啊，这样的。如果说我在网上办，我就不知道他办到什么程度了，你可以查这个备案进度，点这个首页备案记录的按钮，进入异地就医备案记录的页面，实时查看备案的进度。那么他这个小程序哈，其实能用的地方还挺多了。你除了申请备案之外呢，你还可以在小程序查各统筹地区异地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的开通情况啊，点击异地就医更多查询，能查询异地就医的费用明细、门诊慢特病告知书、门诊慢特病资格啊，能查的东西就是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是这个异地服务的这一块呢，还是挺方便的啊，挺方便的啊。你像这个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啊，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些长期在参保的省以外的工作、居住、生活的人员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是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包括异地转诊，因为工作、旅游等原因异地急诊抢救和其他的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啊，都可以来使用这个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啊。好，很方便，用这个小程序啊。好，来我们看一下一位尾数是208的网友，他说：主播你好，能不能播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好的，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3-4级，夜间偏西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好，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今天白天到夜间，延吉、合隆、图门、安图、龙井、珲春这六个县市气温都是32度到23度，只有敦化和汪清的气温是31度到22度啊，所以今天呢，整体泉州的气温呢，都是属于一个

0: 热高温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要下雨之前大家会觉得比较闷热啊，因为今天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可能今天呢大家就会感觉到比较闷热啊，真的是能够感觉到这个伏天到了啊，那大家呢也要注意啊，中午特别热的时候啊，注意休息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咱们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现在来了，近亲属呢也是可以用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疗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的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买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它这个范围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呢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也就是说被共计这个人呢，你要参加了最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啊。近亲属包括哪些呢？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的窗口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建立共计关系的时候，共计人要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以跟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那么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给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这个额度的个人账户基金啊。那么被共计人也不能把共计的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那么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是可以共计结算的。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的关系的时候呢，被共计人还没有使用的额度自动恢复到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来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来支付，而且要全额支付。啊， 另外呢，就是。

0: 是现在正好是暑假啊，可能想着带孩子出行的朋友比较多。如果说是就近，可能大家都选择自驾出行。那么最近呢，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上线，车主呢不需要安装 ETC 设备，通过吉行高速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完成线上签约和车辆绑定，就能在全省高速公路的人工车道实现免零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车主呢开通无卡预约通行权限，可以全程线上办理，不需要前往高速线下的服务网点。具体呢是分为四步。一呢是微信搜索进入吉行高速小程序，点击首页预约通行的这个功能入口。二呢是进入签约绑定页面，上传车辆行驶证的资料，完成自有车辆信息的填报并提交审核。第三呢，就是审核通过之后跳转到云闪付平台，完成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绑定个人常用银行卡。第四呢，就是用户按需在出行之前备案计划通行的这个高速出入口通行时段。那么通行结束之后，车主可以随时在小程序里面查看完整的通行轨迹、扣费明细和流水账单。吉高集团同步发行通行提示啊，这个无卡预约通行的模式呢，它仅限于吉林省内的高速公路使用，车辆跨省高速公路通行还是要使用 ETC 或者在入口的现场领取 CPC 通行卡。目前呢，省内高速同时支持无卡预约通行、 ETC 通行、传统人工取卡缴费三种通行模式，车主可以根据出行的需求自主选择。没有完成线上预约签约的车辆，依旧按照原有的取卡出口扫码缴费的流程来通行啊，也不受影响。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哈。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想咨询问一下，就是我们买的房子啊，就是延吉市英伦小镇的房子，比如说我的房子是15号楼，那么呢房照上呢房子是那个5号楼，什么原因呢？那以后不出来很多这罗乱事儿吗？打个比方，我要卖房的话，我卖多少号楼啊？我要卖5号楼几几几单元几几几号几几号住宅，他上人家去弄，人家不卖房子我不成诈骗了吗？什么原因呢？不知道。
0: 就是你房产证上的楼号跟实际居住的楼号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这个你得拿着你的房产证到房产去问一下具体当时登记是怎么个情况。
1: 是，所以我去问问你们，你们给问，打个电话一问就明白。
0: 不是，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看不到你这个房产档案，你这个要拿的，你要拿的你的拿着你的房产证，你到房产去查你的档案和情况，然后要是要求更改啊还是调整，这边我们是看不到的。
1: 我再补充一句，我们这个小区现在有1-2000户都这样，一期和二期都这样，一期的房照呢也是不一样，房号，他不是说一家俩一户两户，他这个问题，所以我让你们给问问吧，完了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心里还有点有数，什么原因呢？
0: 就是你想问一下，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这个行可以？那你的意思说大家都是这样的？那
1: 对，
0: 大家都是这样的。具体这个房产这个证号是怎么个错误的方法，你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15号楼啊，15号楼啊，几单元完了某号楼某某号那个住宅，
0: 是英伦小镇还是格林小镇？
1: 英伦小镇
0: 啊，英伦小镇
1: 啊，他这个房照上面是5号楼，但是呢，实际我们是15号楼。我们买的15号楼，为什么你改成5号楼呢？说以后麻烦事多吗？卖房啊，什么这些，这我很多麻烦事。
0: 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好，我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行
1: 啊，就啥了吧啊？完了，告诉我们一声啊。
0: 行，我们这边现在跟咱们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好，
0: 好的，再见啊。如果说是这边我们了解到这边还是需要您本人拿着这个身份证和不动产登记证到这个窗口直接去查询的话， 那这边您就得

0: 自己去了，我们这边可以问一下 啊。哎，好的，再见啊。嗯，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一位叫全林的网友，他说我们延边人去长春住院治疗，想报销的话需要去延边医院办理转院手续吗？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异地就医啊，它分几种情况。像这种如果说你不去就是你不去延边医院办这个转院手续啊，这种呢就属于自主就医。自主就医呢也可以报销，但是呢它要在原来待遇的基础上呢要降低20%啊，然后呢您直接出院的时候呢在长春结算就可以。那如果说是属于省内异地就医的话，那这种如果说你要是想报销的比例待遇不降那么多，这种呢就需要在延边医院这边有转诊权限的定点医疗机构呢给你办理一个转诊的手续啊，在6个月之内可以多次就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在原有待遇基础上呢是要降低10%啊，也是直接结算的，报销的时候降低10%的这个待遇报销。嗯，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不去延边医院转诊，你直接去长春住院也可以报销，只不过是降低20%啊，有转诊程序的话呢是降低10%啊，是这么一个区别啊，是这么一个区别。好，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啊。好，来看一下哈，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本年度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呢是6月1号到9月30号啊，其中呢现在7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时间段呢是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啊，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都可以。线上办理的话呢，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的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的办理事项，按系统的指引在线填报信息和佐证的材料，并且进行提交。线下办理的话呢，是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服务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接受资格的核验啊。好，刚刚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一位汪清大兴沟满河村的这个低保户居民咨询，7月20号呢过完80周岁生日，是不是可以申请高龄补贴？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回到村里来申请？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享受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呢咨询了大兴沟民政所啊，高龄补贴的年龄要求是达到80周岁可以申请，如果是低保户啊，高龄补贴不需要额外申请，到达年龄之后补贴会和低保金一起发放啊，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不用申请啊。所以低保户的高龄补贴呢是80到89周岁每个月呢是100块钱啊。非常感谢我们场外记者啊，刚刚跟这个咱们大兴沟镇的民政所进行沟通啊，得到这个答复呢是非常准确的啊。好，那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
2: 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内容啊。那么7月20号开始，安图新增加了禁停路段，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提示啊。禁停路段呢，分别是以下的三处路段：延安路的全路段、九龙路、明长路的全路段、明安街北头出城口的路段。那么公示的时间哈已经结束了，那么从7月20号开始呢，就开始对违法停放的这辆各车辆呢要进行依法的处罚了。我们来看一下处罚措施啊，对违反规定停放的，会依法采取告知、劝离、处罚等措施；对妨碍通行或者是拒绝驶离的，一律拖移；对阻挠、妨碍执法人员依法开展整治工作的，公安机关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而且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予以理解、支持和配合，做到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共同营造规范、整洁、畅通、有序的啊这个城区环境啊。好，另外呢来看一下这个医保找药这个功能上线了啊，操作指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啊。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的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呢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可以帮助参保的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到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可以在哪里买到，让群众呢买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一种药一个月之内在哪家医保的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天的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的零售药店，而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呢来使用这个服务啊。以公众号为例啊，进入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进入到医保找药。那么进入医保找药页面之后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的目录，然后呢你在这里面呢输入你的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就可以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当中的药品了。那如果是你要点想找这个医保的商保的创新药的目录啊，那你就点击这一个目录就能够查询到商保创新药目录当中的药品。比如说啊，以某一个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当中输入这个商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疗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疗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之后呢，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医疗机构。那么也可以点击定点零售药店，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啊，那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那这个数据呢是基于近一个月之内的结算记录可能存在呢和实际库存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啊，那么是不是有药呢以实际为准啊，就是这个方便大家来查询啊。好，那我们再最后看一下啊，近期呢受这个降雨高温天气影响，那么本周一直到周五，珲春的龙虎广场、房川民俗村暂停所有的演出活动，计划呢在本周六，就是8月1号恢复正常。后续如果说有调整，会另行通知啊，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官方发

0: 布的最新消息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企业年金也有最新的消息，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程序啊，7月24号呢对外发布了规程，明确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来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啊。那么这个规定发布之后呢，可以确保职工在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不会丢啊，也方便大家来转。那么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职工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这些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来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以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的收益都可以随着账户来转移啊。那么职工已经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作为归集单户，作为归集账户。新的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没有参加新的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那么而且需要归集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啊，区分不同的情形，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作为归集账户。然后呢，职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啊，这个受托人提出转移接续的申请。那么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的其他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的资金转移到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啊。啊，这个新政策很方便。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中伏的第五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搜索关注延边百姓热线或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观看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参与互动啊。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接到了大家的问题，有一位张先生咨询，他房产证上的楼号和实际居住的楼号不一样，以后会不会影响交易？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产部门登记的楼号，它是按最开始审批规划登记的。居民实际居住的楼号是开发商后期统一调整的楼栋编号，这个情况以后交易呢是不会受影响的。如果听众实在不放心，可以带着房产证到房产二楼的登记中心来指证，证明啊这两个楼号是同一个房源啊，就是实际居住的楼栋和房产证上的楼栋号它是同一个房源啊，是可以在房产中心那儿、不动产登记中心那儿查到的啊。您要实在不放心，可以带着那个您的这个房产证去那儿查，确定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登记的这个两个方式不太一样啊。嗯，好，另外呢，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位黄先生，我们的老听众咨询呢，他是大兴沟镇满河村的低保户。7月20号之后呢，就过完了80周岁生日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高龄补贴？是需要带着相关的证明材料回到村里面申请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汪清大兴沟镇的民政所啊，因为他是低保户啊。这个高龄补贴的年龄要求是达到80周岁可以申请。那么这位朋友呢，他本身是低保户，如果是低保户的情况下，高龄补贴他不需要额外去申请。到了年龄之后，补贴会和低保金一起发放。那低保户的高龄补贴80到89周岁，每个月是按100块钱这个标准来发放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 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看一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的范围政策已经来了。重点的行业领域呢，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与签订重点群体签订了这个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且在2026年按规定缴纳了或继续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那么会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的额度来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那么补贴呢，可以由中小微企业或个人自主申请，申请截止日期到2026年的年底，补贴的期限是一年，从实际缴纳社保的月份，最早为当年的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的发放时间不能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重点群体的范围啊，符合2025年政策没有申请的，包括2025届的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的监测对象，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那么办理流程，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或者劳动者提出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按月发放。首先就是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的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以上的企业所在街道提出申请，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然后审核，审核之后公示，最后发放。那么需要的材料包括营业执照的副本、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的证明材料、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劳动合同复印件、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创业证、外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当中的截图，以及社保缴费明细和参保证明。重点行业领域当中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受理部门符合条件的企业到企业注册地所属街道的公共服务中心来提出申请就可以啊，提出申请就可以。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 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

0: 0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

0: 诺后续办房照。那么在入住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呢，杨某和马某相继因为疾病突发去世了，房产证没办。那么现在杨某的子女之间发生财产纠纷，然后申请法院查封了我购买的房产，我应该如何应对？房产登记登记在谁的名下就是谁的，因为当时现在这个房子，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属于当时没有办房照是属于哪种情况。你如果说没有房照，但是你这边呢有这个明确的购房合同，能够证明你确实是购买了这个房屋，但现在呢因为他这个房照还没有办到你的名下，属于这个大照都在这个开发商的这个名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应该是属于这个案外第三人，你就是申请，你就正常去应对。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呢找一个律师正常来应对啊，你保全住申请就是说你们之间申请纠纷，但是呢我属于这个案外第三人，我要申请保全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啊。因为如果说你们这边确实是没有办房照，然后这个房屋的权属的登记还是在原来的这个开发商的名下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比较麻烦啊，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债务纠纷，在法律上啊，因为没有产权这个归属，因为这个产权如果说还是在原来的这个像你说的杨某的名下开发商这儿的话啊，所以现在这边的话是需要看一下你这边手里的具体材料啊，才能给您做一个进一步的解答。所以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呢是找一个律师，把你手里的现有的当时买房的这个材料、购房的合同说明、付款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凭证啊，包括你这个房屋有没有进行一个备案登记。如果你这个房屋有进行备案登记，那这个情况相对来讲呢对你来讲还是比较有利的啊。现有的情况是这样，建议你直接找一个律师，然后呢去应诉啊，去应诉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徐先生的电话哈。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你好，就是我刚才那啥，我就是想反映一下，这个我家是这个香山国际的嘛，然后就是我家这个外墙有这个渗水的情况，然后从我跟这个物业沟通这个事儿，到今天也是都已经一个多月了，然后现在就是也没有哪个部门什么就是来给我就是协调这个事儿。
0: 你这个房子是哪年买的？
1: 房子我应该是21年买的。
0: 21年买的，它是哪年盖好的？应该是在这之前吧。
1: 就是我打过这个1、2、3、4、5，然后社区这边联系过我呢，社区这边联系我就是说，啊，包括这个物业哈，也是跟我说这个房子好像过了这个5年。
0: 对，应该是有一个5年的外墙质保的这个保修期限，根据咱们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质保的保修办法，咱们外墙面的防渗漏包括保温工程它这个质保是5年，所以过了5年之后呢，这个责任就不在开发商了。不在开发商之后呢，这边的话呢，就是如果是维修这一块的话呢，要看一下它是属于整个大的墙面坏的很多，还是说就坏的这一块儿？如果说是坏的很多，大家都需要维修，再要看一下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有物业维修基金，大家申请来使用，来使用之后呢，咱们这边的话呢，就通过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就可以。外墙翻修这一块儿，外墙翻修。
1: 后来呢，社区也是跟我联系过，说那个我跟他们提，我说。因为他们那个之前我打那个1、2、3、4、5的时候，他们反馈说这个是在我这个自费的，就是什么什么产权人，就是什么自费呀、还是怎么回事，说那个意思。然后后期呢，就是我在网上也查这个东西，就我们这个是有这个物业维修基金的。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社区那边联系，我说那是不是可以申请这个物业维修基金，但是他说申请这个物业维修基金会很麻烦，还不一定能申请下来。所以说就是现在物业这一块，就是他们都就是正常来找人来检测这个东西到底是外墙哪个位置渗水，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物业他们来做呢？这个东西还是我个人去找呢？
0: 物业渗水，物业这一块是这样的，就是要看一下当时你们签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对这一块是怎么约定的。
1: 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就是我也看了，他们是有这个外墙 把这个外墙这个维护就。

0: 维修啊、养护啊，他们有这个的，我们的物业合同里面有的。
1: 那这样的话，如果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对这一块的服务有明确约定是属于他们的服务项目，那就要让他们履行这个服务范围、这个服务内容就可以了。有合同约定，按合同约定履行就行。如果他不履行，你可以直接起诉，说你看合同当中约定了，你们作为物业服务公司，我们这边交了这个物业服务费了，你应该是把这个来修好。那你就像什么呢，我买东西，只不过我买的这项东西呢，它是一项服务，不像说我买个手机，我交了钱了，我这个手机我能看到，我买的是一项服务，我可能是就服务什么干活，对吧？就是我要看到的结果就是说你把这个墙修好，现在我钱交了，对吧？你没有修好，那说明你没有做到这一块呢，我可以依据这个你对方没有履行服务应该尽的这个义务，我可以起诉你。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起诉呢？我们总说协商不想撕破脸，但是协商的结果就是你跟他好好说，他可能未必去做。那么起诉之后，如果他还不做，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是有这个强制执行的权限的。你说你找社区，社区他没有执法的权限，社区到那儿去也是跟他沟通协商，但是社区没有执法权限，不能强制他去执行。说白了就是他不干活，社区不能用法律的武器去逼着他去干，但是法院是有这个权限的，懂吧？法律赋予了法院让他去强制执行这个权限，所以法院手里是有鞭子的，社区手里是没有鞭子的，他只能是从法律主体上是平等的，通过协商咱好说好商量，那人家干了是情义，不干的话你也拿我没辙，对吧？这社区说你看我也跟他讲了，但是他不干，社区也没办法，因为社区没有执法权，你懂吧？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吧，他没有执法权啊，所以现在法院是有这个执法权的。我起诉了，对吧？你作为这个服务商，我们合同当中很明确的约定了你应该给我提供这项服务，但是你现在不给我提供这项服务，那你属于违约了，我要求你按约定来执行，对吧？好，那我还是不在乎。那好，你不在乎，在约定时间内没有执行，我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得执行，法院是有这个强制权限的，其他人是没有的。懂了吧？你说你是通过媒体舆论去舆论给他进行施压，那你生活当中你一定也遇到那种我们老百姓讲话就是脸皮厚的人，或说句再直白点的话，不要脸的人，他无所谓，你就给我发到电视上发到网络上我无所谓，他不在乎，对吧？他也你好像你也没有办法，所以最有用的方法就是用武器，法律的武器，对，法律赋予了你这个权限，咱们就把这个武器给用好，好吧？
0: 好，
1: 哎，行，那好的，再见啊，哎，好，再见，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

0: 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申请，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都说分享一下31路公交车上线了一种新型的精致车型。对，前两天我坐31路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哇，那个小车真的好可爱啊。可能是考虑到这个不同的这个线路，乘坐人数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小车型啊，就是还真的是挺可爱的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来体验一下啊，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城市公交。我一直觉得咱们延吉市这个公交呢做的真的挺不错的啊，线路也很丰富，倒车呀换车呀，就是真的就是去哪儿都基本上都能够到啊，公交基本上都能到啊。好，来看一下这边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话呢，有一些优惠政策啊，比如说对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啊，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个小微企业，按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呢，给予一定的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缴纳的部分。那么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国有企业一次性增人增资的政策内容，按照工资效益联动机制确定的工资总额难以满足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的国有企业，那么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或其他企业主管部门同意，统筹考虑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自然减员情况和现有职工工资水平等因素，可给予一次性的增人增资。那么增和部分根据实际的计入的工资总额，并作为下一年度工资总额的预算基数。那执行期限截止到今年的年底啊。那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的政策内容，对于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10%啊，并且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没有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规违信的信用记录的，经办金融机构根据企业招用的人数合理确定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啊，最高不超过400万，贷款的期限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给予贷款的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啊。还有企业吸纳税收的优惠政策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啊，一些的优惠政策啊。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9:23啊，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提醒大家，百姓热线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那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收听收看也都可以啊。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们明天见。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

0: 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此皆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央视

法治在线曝光了一款网络游戏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的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当中存在虚拟角色半裸、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这起事件最吊诡之处在于，游戏公司确实接入了实名认证系统，也满足了监管的形式要求，但是认证完成之后，谁来确保屏幕前坐着的就是认证的本人呢？吴女士发现以后控制了账号，女儿转头就在电商平台花几百元买了一个成品号继续玩。商家不仅不验证年龄，还主动帮忙换绑身份。只认证不验证，等于装了一扇只有门框的门，形式上的合规完成了，实质的保护却缺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来注册并且登录，但是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如果保护只停留在登录页面的几行字、实名认证的一个框，类似事件就还会继续发生。13岁女孩的3万元买的是一堆虚拟卡牌，付出的却是真实的金钱和难以估量的身心影响。当18禁的门槛形同虚设，当半裸的角色向未成年人敞开，这不是游戏，这是失守的防线。近日，苏州一家搬家公司用超低价引流接单，却在中途坐地起价到2000元，谈不拢就扣押物品、堵门纠缠，甚至手持电钻威胁，还多次授意工人堵锁眼报复客户。最终10人因强迫交易罪获刑，3人受行政处罚。49名受害者的惊魂经历揭开了上门服务领域监管的遮羞布。这起案件的恶劣之处不仅在于价格欺诈，更在于对弱势群体的特别针对。团伙专挑独居女性、70多岁的老人、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甚至临盆的孕妇下手，利用其独处时的弱势地位，将服务变成胁迫。目前上门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监管真空，平台只审核营业执照，不核查服务能力和价格透明度，多部门监管反而导致了谁都不想管。单起的报警经常被当作是普通经济纠纷进行调解，难以进入刑事程序。这些漏洞让搬家刺客有恃无恐，甚至形成了低价引流、中途加价、暴力胁迫、客户妥协的完整犯罪链条。搬家本是生活当中的寻常事，却因为刺客变成了搬家惊魂。这起案件的判决是对犯罪团伙的有力震慑，更是对独居弱势群体权益的守护。只有堵住监管漏洞，压实平台责任，提升维权意识，才能让上门服务回归服务本质，让每一次搬家都不再是一场冒险。近日，成都高新减灾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引发了热议。 VIP 用户享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普通用户却连静音状态接受预警都做不到。面对这一问题引发的争议，减灾所的回应来得很快，我们从没让花钱的人先跑，只是名字起错了，把 VIP 加速通道归结为产品表述不当，好像只是文案的笔误，听起来轻飘飘的。可是文案从来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先有产品的里子，后有命名的面子，开屏广告、会员增值、专属加速、去广告权益，这套话术字里行间都透着短视频平台和游戏 APP 的味道。当一个防灾机构开始用互联网产品的语言来思考自己，危险就不在于文字表述的证物，而在于它已经把公共安全和商业活动混为一谈。减灾所是民办非盈利的科研单位，自主研发、自主兜底，会员出钱，服务器扩容，免费用户跟着受益，这套逻辑搁在商业世界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公共安全领域未免就是错位。本该由公共财政托底的生命保障，

被外包给了一个必须自我造血的民间机构，和利益挂钩就在所难免了。我仍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在地震来临的几秒里连手机都未必来得及掏出的人，而那几秒钟本不该属于任何市场。近日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虚假宣传实锤，厂家却毫无悔意并直言不讳，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这颇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荒诞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明确指出，有水就不是原榨果汁，这是不能撼动的底线和规矩。车间没有鲜果却标有鲜字，产品正面以大字号突出 NFC 和百分百，角落却藏着一个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寒字，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利用消费者浏览包装时的第一印象弱化修饰词，直指核心卖点，套路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NFC 也就是鲜榨果汁行业目前还缺乏专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才给了此类企业可乘之机。为了堵上缺口，精准打击治理此类乱象，亟待监管部门持续发力，不仅要对涉事企业罚款以儆效尤，更要追究到底，打到痛处。电商平台也必须担起审核责任，不能对9.8元2升半的 NFC 视若无睹，装聋作哑。消费者更要学会擦亮眼睛，不要轻信虚假宣传，明确配料表当中有水有浓缩汁就不是鲜榨果汁的事实，不要被低价冲昏了头脑。给果汁注水或许能赚一时之力，但是给诚信注水，毁掉的是整个行业的未来。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实习求职诈骗案，一个包装精致组织精密的咨询企业依托20多家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为其提供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导致全国5000多名在校生和毕业生被骗，涉案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据了解，该机构深入研究渴望实习镀金大学生的心思，仿照正规企业的招募实习生流程，模拟出从招募到面试再到实习出证明的一整套环节，还开发出适用于不同场景话术的指导手册，供企业员工参考学习。一批批涉世未深少不经事的大学生，就在这样的天衣无缝的完美包装下，走入精心炮制的求职杀猪盘。出现这种现象在于部分不良商家为富不仁，把绝力的猎枪瞄准尚未完全进入社会的大学生。同时大厂企业维权预警机制不足，没能及时甄别公示侵权仿冒主体，导致虚假实习的信息肆意传播。此外高校的就业指导针对性不足，社会求职信息繁杂混乱，学子自身风险甄别能力薄弱，有关部门监管不足，多重因素交织，共同滋生了此类求职的骗局。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大学生实习都应当是被置于阳光之下，多利合并，多措并举，保驾护航，才能为青年学子营造一个更安心、更放心、更暖心的求职环境。求职诈骗理应休矣。上海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刚刚入托，5岁哭闹时被实习老师持续压制29分钟，孩子挣扎间头部反复撞击床栏，留下了明显的外伤。家长调取完整监控以后当即报警，可是涉事教师始终不肯出面道歉，园区后续直接闭园回避赔偿沟通。警方仅对施暴者做出警告处罚，无奈的家长只能自行提起民事诉讼。涉事人员长时间限制孩童行动，造成身体外伤和长期的心理应激，已经是属于情节较重的虐待看护行为。
轻微的书面警示违法成本极低，既无法让施暴者认清错误，也难以安抚受害家庭。宽松的惩戒标准容易形成不良的示范，弱化整个托育行业的敬畏之心。29分钟的痛苦煎熬是一记沉重的警钟，托育员承接的是万千家庭最柔软的托付，年幼孩童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更需要我们联手筑起坚实的屏障。实习身份不是施暴的挡箭牌，一纸警告不足以抚平身心的创伤，只有把护幼底线前置，把惩戒力度拉满，才能让每一个送入托育的孩子远离粗暴对待，在温柔安全的环境里茁壮成长。持证在岗的记者手持合规的记者证，却被 AI 判定是伪造的证件，当事人提出质疑后， AI 又瞬间全盘推翻了结论，致歉纠错。一场正常的采访工作就此泡汤，真实合法的官方资质败给了机器一本正经的虚假论断。这桩荒诞的个案并非偶然的技术故障，而是 AI 大模型的结构性乱象。 AI 幻觉早已经突破了娱乐创作的边界，深度介入现实公共判断，而行业规则缺位，平台责任松弛，最终让普通人为技术失控买单。此前百度 AI 捏造律师获刑3年，诋毁他人声誉，这次大模型误判正规记者持假证，接连的案例打破了公众对 AI 的权威滤镜。比技术失控更致命的是公众思辨能力的被动退化。上海交大调研显示，近70%的国人对 AI 幻觉感知极低，仅有少数人能精准识别机器的虚假内容。 AI 秒级输出看似严谨的虚假论据，彻底颠覆了传统谣言传播的规律，普通人的查证自证速度永远追赶不上机器造假的传播速度。技术的本质是服务人、守护人，而不是误导人、伤害人。AI 可以有认知局限，可以存在空白未知，但是绝不能不懂装懂，睁眼造假，随意评判对错。坚决杜绝 AI 幻觉肆意伤人，不让普通人为行业技术惰性和监管漏洞买单。一位博主叫乔安，他经常分享生活日常，为网友种草餐厅和书籍，吸引了很多粉丝。直到有网友发现他的多张照片当中的面部表情高度一致，光影效果不自然，逼问到底，账号的运营者终于承认，照片里的人物都是由 AI 生成的。操作时，运营者会先拍摄没有人物的实景画面，再把虚拟人物合成进去。评论区直接炸锅了，陪了自己这么久的老朋友原来是一个不存在的影子。现在的博主用 AI 修图，理一个素材，润一个文案很正常，只要人真到过店，东西也真吃过，话是真心话，谁也不会揪着工具不放。真正膈应人的是拿一张编出来的脸讲一段压根没有发生的故事，你以为在看普通人的生活碎片，其实全是白给你看的剧本。更可怕的是，这台造假机器赚得很快也很便宜，真博主探一家店搭时间搭路费，踩雷了还要挨骂，辛辛苦苦才能写出一篇文章。虚拟号呢，手指点几下，一天能出10篇不同人设的亲测好评，成本低到了可以忽略。时间长了，老老实实做内容的没有了流量，批量造假的却赚得盆满钵满，劣币把良币挤走，最后砸的是所有种草内容的招牌。等大家谁都不信了，这门生意也就做到头了。我们信博主推荐，从来不是信图修的有多精致，而是信他真去过这3个字。信任这东西，割一回少一回，别等满屏种草笔记没有一句能信了，才想着收拾烂摊子。近日央视网发布短视频科普，柠檬水既不能美白也不会致黑，一条流传多年的养生谣言再一次迎来了权威辟谣。可是类似食疗偏方隔三差五的卷土重来，这一现象暴露出当下科普传播的核心痛点。
自媒体抓住大众求美养生的心理，简化医学原理，放大食材单一成分，炮制出低成本变美治病的简易偏方。短视频夸张吸睛的叙事方式，让伪科学快速裂变传播。那么反观权威科普，大多是等谣言形成传播热度后才推出碎片化的辟谣短片。这种事后救火的模式存在天然短板，辟谣视频往往只能针对单一的传言答疑，却无法系统梳理底层的科学逻辑。看过辟谣的人转头又会被白醋祛斑、红枣补血同类的套路误导。那么想要跳出反复辟谣的内耗，科普传播需要从被动澄清转向主动深耕。一杯柠檬水的真相从来不是辟谣的终点，真正的科学传播不该永远跟在谣言身后追赶，主动填补认知盲区，重塑健康内容传播生态，才能让大众拥有辨别偏方真伪的能力，彻底终结伪养生谣言循环往复的困局。近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诗集《低空飞行》获奖。消息一出，外卖骑手获鲁迅文学奖迅速成为了网络热议，很多讨论都聚焦于外卖诗人这一身份，却容易忽略作品的本身。事实上，当外卖员也能写诗成为一句感叹，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学想象，文学似乎天然属于专业写作者，而普通劳动者的创作只是偶然的逆袭。身份之所以成为新闻，本身就说明身份仍然遮蔽着作品。而这次的鲁迅文学奖恰恰没有奖励身份，它奖励的是作品，是作品背后无法复制的生活经验。真正打动评委的不仅仅是外卖骑手这一职业，而是作品当中的真实诚恳且具有文学价值的生命体验。也正因为如此，王继兵获奖不只是文学对一种特殊身份的破格，更是文学评价对真实生活的一次郑重确认。今天当人们关注一位外卖骑手站上了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时，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一项国家级文学奖正在重新确认文学的价值坐标，他最终认可的不是谁在写，而是写出了怎样的生活。近日涂女士去萧山机场乘机时拍到保洁宋阿姨靠墙歇脚，认为保洁阿姨没有休息的场所，便发帖呼吁机场给保洁多放几把椅子，并配文他们好像总是吃着没有意义的苦。机场官方很快出面回应，称保洁配有专门休息室，还晒出了休息室的照片。可是不少网友反倒怀疑休息室只是摆拍，甚至担心发帖之后阿姨会被管理人员约谈。对此，记者专程到机场实地走访，找到了当事保洁阿姨，才弄清了实情，发现机场不仅有多处集中休息室，每个卫生间旁的工具间也配有小板凳，保洁随时能坐下休息，阿姨靠墙歇着只是自己图方便，网友其实是过度担忧了。虽然事件最后圆满收场，但背后藏着的隐患不能忽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媒体实地走访核实，没有机场主动坦诚说明，仅凭一张碎片化的照片带动舆论发酵，机场会不会承受铺天盖地的片面指责呢？原本好心的发帖人会不会反倒陷入里外为难的境地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出发点再好，没有摸清完整情况就把照片发到网上，依旧会带来麻烦。网络传播自带放大效果，一张照片只能定格短短的一瞬间，根本看不到背后完整的工作安排。如果大家都习惯只靠碎片的画面来下判断发质疑，哪怕初衷是好心，也容易给涉事单位当事人带来无形的舆论压力。保有体察他人的温柔，兼具探寻真相的耐心，才能让每一次发生真正朝着守护普通人权益的方向前行。
近日广西恒州遭遇洪灾以后，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没有选择旅行庆祝，而是瞒着父母从上海自费购买了救灾物资，跨越千里奔赴灾区。他们没有冲到最危险的一线，而是主动承担物资搬运、分类装卸等后勤工作，在高温下连续

续多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并肩劳动。这场救灾经历也成为他们人生当中最特殊的一次成人礼。他们说，做好一颗螺丝钉就已经很好了。这种克制比盲目冲锋更难得，这种责任感比一时的热血更可贵。今天人们习惯把年轻人贴上躺平、精致利己、缺乏责任感等标签，但是这则新闻恰恰提供了另一种答案。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年轻人有没有担当，而是社会有没有给予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当灾难发生，他们没有袖手旁观，也没有停留在朋友圈转发和评论，而是主动走进现实，用汗水回应灾难。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的价值表达。长期以来，人们把成人礼理解为高考结束，拿到录取通知书，一次毕业旅行，或者是收到一部手机。但真正的成长并不只是年龄跨过18岁，而是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属于家庭，而属于社会，不仅享受社会给予的便利，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两个少年完成的不仅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奔赴，更是一堂关于责任、劳动与公民意识的成长课。而这样的青春，远比任何的毕业旅行更值得铭记。

0: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0: 依托特色咖啡文化培育出劳务名牌，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1: 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0: 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延边好就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多年来，延吉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拉动百姓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延吉咖啡文化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边贸咖啡赴国外务工人员带回的现磨手艺，为产业发展埋下根基。2010年后，本地咖啡行业快速扩张，现有咖啡馆超1000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旺盛市场催生大量专业咖啡人才缺口。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依托职业学校启动系统化咖啡师培训。2025年，延吉咖啡师成功入选国家劳务品牌名录，在人社部门扶持下，形成标准化人才培育体系。学员李秀荣：
2: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0: 我州围绕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创新打造理论加实操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同时联动人社部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配套开店全流程行业指导，已成功孵化近100家特色咖啡馆，约60%学员返乡创业，实现一人开店带动全家增收。目前咖啡行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从业者平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3: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2025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0: 我州市相关行业部门依托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建设，出台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搭建东北首个咖啡人才数据库，全州80%以上咖啡馆完成标准化认证，不少优秀学员学成留校任教，持续输送新鲜师资力量。延吉市彭贝职业培训学校教师陈家涵：
4: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

0: 好一点。
1: 本地产业团队借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打造特色饮品矩阵，依托人参、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研发20多款特色咖啡饮品，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人参咖啡文创产品还拿下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同时打造咖啡加民宿加旅拍新业态，特色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点，拉动本地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参加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延边特色咖啡技艺，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2: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企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小小咖啡捧起就业金饭碗，作为延边标志性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套以技能为支撑、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特色产业为根基的完整发展体系。依靠这套培育体系，我州顺利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务工向技能型人才转型，走出一条产业、就业、文旅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名片，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 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5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州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高志刚：
4: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2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3: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全州44台65蒸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48台燃气锅炉已完成低氮燃烧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秸秆禁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全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

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

0: 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明确立法目的和根据，全面贯彻具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十二个必须的核心要义。条文顺序基本按照十二个必须的逻辑展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新时代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明确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则性论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部署，明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等重要原则，明确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要内容。
0: 多年来，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过去五年，延边书法家协会团结引领泉州广大书法工作者组织开展丰富活动。五年间，协会先后有两名会员作品入展全国第13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册页展、全国刻字展，1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吉林省书法作品展览，两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吉林省首届楷书作品展和吉林省首届草书作品展。接下来，新一届延边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将着力深挖本土文化底蕴，从延边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团结实践中提炼主题，淬炼精品，优化基层服务网络，让墨香浸润校园、社区、军营和乡村，拓展对外交流维度，推动延边书法在互鉴中凸显特色、扩大影响，推动书法事业迈上新台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远程操控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为群众全额保全32万元存款。当天，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核查，该群众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手机号被恶意设置呼叫转移，出现无法接通、提示空号等异常状况，个人资金面临极高被盗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多方联系，最终精准找到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后台远程操控仍在进行。民警立即协助当事人拔除手机 SIM 卡，切断设备网络，彻底阻断远程作案通道，同时对其银行卡采取保护性冻结措施。因处置及时，当事人卡内32万元存款分文未损，成功规避财产损失。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务必警惕陌生来电，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若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通话异常等情况，需立即断开网络，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公安机关求助，届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26号，2026新华龙杯安图县足球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安图县体育场举行。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参赛队伍奋勇拼搏、砥砺竞技，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联赛收官当天，精彩赛事有序上演，

0: 2点，本届联赛冠军对决正式开启。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默契配合，尽显专业水准，精彩瞬间不断涌现。最终，长兴街道代表队以5-1战胜松江镇代表队，夺得冠军席位。随后进行颁奖仪式。安图县长兴街道代表队队员赵振龙：
1: 能够拿下本次联赛的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激动，非常荣幸。这份荣誉离不开每一名队员的奋力拼搏。整场决赛对手实力很强，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拼到了最后，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激励。未来我们会继续保持热爱，不断提升竞技水平，继续展现安图足球的风采。
0: 观众李敏宇：
2: 这一届足球联赛特别精彩，球员们顽强拼搏的劲头让人热血沸腾，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看得十分过瘾。希望县里多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丰富大家业余生活，带动更多人参与健身运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暑期，一条软糯舒服、花色治愈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从延吉西市场的摊位悄然走红，日销量上百条。奶奶裤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刷屏爆火，相关话题视频浏览量、点赞量一路走高，大批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打卡，晒出穿搭 vlog， 凭借松弛感穿搭圈粉无数。
0: 7月24号，龙井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乡镇集市人流集中的优势，在开山屯镇集市开展社保政策下乡宣讲活动，设置临时咨询服务台，向摊贩和群众发放政策宣传手册，采用汉朝双语开展现场答疑，现场同步开展社保反诈普法宣传，让群众在赶集的同时还能了解政策、学习法律、办理业务。
3: 日前，吉林省健康教育中心举办的科普惠民健康同行走基层活动走进敦化，来自省级医院的医生开展为期3天的知识讲座，通过理论讲解结合实操演示的方式，让大家直观掌握应急救助方法，深入浅出地传授科学饮食知识，引导居民通过合理膳食、健康饮食改善身体状况，为在岗职工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1: 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李月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承诺租满送车，送的却是车价，口头约定受到法律保护吗？2024年7月，消费者万女士通过微信和某维修站员工洽谈电动车租赁事宜，这家员工明确承诺这台车4个月起租，租满10个月就送给他，车辆归他个人所有。在这一送车承诺的吸引下，万女士当天通过平台和这家维修站签订租赁合同，并按照员工的指引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电池租赁协议。此后10个月，万女士依约按时足额支付车价租金3000元以及电池租金3069元，履行了合同义务。然而当租赁期满，万女士前往维修站要求兑现承诺的时候，却被对方告知送车仅指赠送车价，电池仍需继续租赁或另行购买。万女士认为这家维修站的行为构成欺诈，于是呢诉讼到了法院，要求维修站3倍赔偿电池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3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等费用。那李律师您看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案件呢？
2: 好的，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维修站员工在缔约前做出的租满10个月送车承诺是促使原告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该承诺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日常理解与交易习惯，送车应指交付可正常使用的完整电动车，电池作为核心。

0: 件理应包含在内。被告在明知电池需另行租赁，该安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冲突的情况下，未向消费者履行充分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如无法交付则支付电池等价款项3500元，并返还无依据收取的300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那可以说是法院啊也支持了我们这个万女士的诉讼请求。那这时呢，来看一下场外张先生啊拨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个律师。我想问一下，买的房子，比如说买的房子是15号楼，比如说2单元301，但是呢给我们房照呢是5号楼，他把房号给改了。这个合不合法，或者是没涉及到法律问题？
1: 这个合同当中签订的是很清晰的，对吧？
2: 对。
1: 那最后你们跟开发商协商的结果是什么？
2: 没协商，直接房照下来就我一看，这我们才知道，才注意别的楼层，别的楼说我没注意。后来我昨天我一分析，一看房照合不怎么的，那房号那个和那个房照好像不一样。
1: 但是楼层和面积，这个格局都是一样的，对吧？
2: 这个都一样。那么这里边就问存存在的法律问题。关键是打个比方，我想卖房，我是15号楼，那么我说是5号楼，那么你人家买房上5号楼，你某某某单元，我说你去买一看，人家我没卖房啊，那不存在诈骗了吗？就说这意思，那以后麻烦事儿多。
1: 那这个你了解没有？只是涉及到您自己，还是说整栋楼都有变化呢？
2: 很，整个就是一期二期英伦小镇，一期二期都这样。
1: 啊，我是这个啊，这样的意思啊，我再说清晰一些啊。比如，您当时购买是15号楼，啊，那有没有跟您同时购买15号楼的开发商都给了5号楼呢？
2: 对，都是这样。
1: 那他整个会不会把这个楼号换一下？这样不可以吗？有没有做到啊？
2: 他就是他前期他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事儿啊。完了之后，我们买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买15号楼，比如说，2单元301啊。那么呢？比如说2单元是对了，301也对了，打个比方。那么呢，他楼的楼号不对。他给的是5号楼，那不是存在毛病了吗？
1: 那李律师啊，那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啊，就是刚才讲解的他购房遇到这个困扰，我们也听得大概应该可以清晰。那您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张先生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诉讼渠道来维权呢？
0: 这个我建议诉讼之前呢，要先找开发商先协商，这个是否是开发商把这个楼层楼号给弄错了，如果是的话，要固定这份证据，然后再通过诉讼，主张咱们的权利。
1: 那就是这样啊，张先生，我们再跟您多聊一下啊，就是您认为这个15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距离相差有多远？
2: 那很近，几十20-30米。
1: 啊，这个不涉及到就是我们所谓的啊，现在的宣传当中说是楼王的位置啊，或者是距离这个大门出口比较近的，这样受不受到影响啊？
2: 这个都无所谓，就是说什么呢？我不说存在什么呢？以后你卖房或者变更别人，打个比方，变更个孩子或者怎么地啊？你这不出现问题？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就是刚刚我也问您的，就是开发商有没有就是我问您的，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买了15号楼，结果呢他交付的是5号楼，那开发商可以完全把这个楼号变更一下就可以，对不对？
2: 对，他是和什么和房产局或者怎么一开始、刚一开始什么计划，比如说打个开发的或者什么什么原因，他有这，但是我们不干呢。那我们花钱买70-80万、80-90万，我们买的房子，我们买的几号楼、几单元，就是几号楼、几单元。
1: 对，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就是您的这个讲解的这个过程啊，和你的这个诉求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们有没有找到开发商去协商这件事情？
2: 他说都那样，他说那这房产局长他这么说。
1: 啊，他给你们解答的就是这样。啊，没有任何再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没有？
2: 对，他往房子局的事。
1: 那你们要求他们变更这个？那你们有没有提出要求变更这个楼号啊？
2: 他可能变更不了，或者怎么的？就是，所以我就问你，是不是他法律问题？

0: 要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不行我们大家一起起诉他吧。
1: 嗯，
0: 那我们花钱买的这栋楼这个号为什么你给变了呢？
1: 嗯，
0: 你也没通知我们呢。
1: 嗯，
0: 对吧，你通知我们也行啊。
1: 是的，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张先生还是想咨询，就是他的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如果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他也去找开发商了，目前来看也是没有什么结果。那如果通过诉讼的渠道啊，那我们的张先生需要啊做哪些相应的证据的搜集呢？
2: 首先呢，我还是建议说是跟开发商这个协商记录要先制定下来。
1: 嗯。
2: 然后跟开发商协商过程中，看看开发商是否会出具一些书面的文件，说可是不是他们确实搞错了，
1: 嗯，
2: 还是说是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重大过失，导致现在这个问题，
1: 嗯，
2: 这些拿到之后呢，如果说还是不能解决，那个时候再起诉。起诉的话，就是要求确认，说这个我们所购买的房屋是位于哪个位置，是要求确认这个，这个是便于后续。如果说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问题。
1: 嗯，
2: 是这样。
1: 那这样啊，李律师，我们就是通俗一点讲啊，就目前我们按照电话当中张先生讲的这个事实的话，那对于我们张先生和其他消费者来讲，还是占有一定这个理儿的，对不对？
2: 对，因为一开始购房合同上肯定会明确标注了他的购房位置。
1: 嗯。那张先生啊，刚刚呢李律师也给您建议了，确实呢我们再进一步跟开发商去协商，最好呢要到这个协商的记录啊，最好有书面的这个说明。
0: 嗯嗯。
1: 这也是我们这个如果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我们比较有利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0: 明白。
1: 然后呢我们建议不只是您一家，那你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这个诉讼啊，会更好一些。好吧，
0: 对，明白，主持人。
1: 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1: 不客气的。然后后续呢，再遇到法律问题啊相关的，您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吧？
0: 好的。
1: 嗯，好的。那我先说再见啊。
0: 再见。
1: 那确实啊，按照我们现在啊张先生讲到的这个啊，确实我们很理解啊。张先生说这个房屋包括面积、楼层都没有问题，结构也没有问题，但他担心的是哈，涉及到日后这个房屋出售的时候，也确实是一个困扰，是吧，李律师？
2: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啊，张先生在这个日后啊，如果这一件事情需要继续啊，需要法律援助的时候，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那刚刚呢，我们和李律师讲到了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讲到的承诺租满送车送的呢却是车价，那口头约定受法律保护吗？那通过法院的判决呢，确实是一审和二审都需要呢这个向被告向原告，也就是这个公司向这个原告万女士呢要交付完整的电动车，而且呢是需要包括电池的，如果呢没有办法交付需要支付电池的等价的款项3500元。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说缔约诚信它是重于泰山的，格式条款不能一签了之。那本案当中呢也明确了经营者口头承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费领域中经营者为促进交易做出的口头承诺是消费者形成合理信赖并据此交易的重要的依据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既然承诺了一定要兑现的。好，这时呢我们场外有一位赵先生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赵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律师你好。我是怎么回事呢？我是向法院起诉了那个债务。
1: 嗯，
3: 完了呢就是那个给对方挂电话呢他不接，电话通他不接。
1: 嗯，
3: 完了呢就是那法院那我下一步怎么办理呢？
1: 你现在已经审理过了还是说刚到起诉的阶段呢？
3: 刚起诉了，起诉完了他不接电话，法院也给他挂他也不接。
1: 那你是否可以申请他可以缺席审理也可以，你的证据这方面怎么样？
3: 那个缺席审理那怎么个申请法呢？
1: 那我们请
3: 先登广告
1: 那我们请李律师给讲解一下好吗？
3: 好，
2: 是这样的，因为你已经起诉到法院，那法院在审理之前呢会有一个起诉状副本的送达程序，如果在拨打电话他

0: 接听的情况下，你在立案时应该提供了被告的详细地址。这个时候法院会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给被告进行送达。如果说他拒收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去他的住处，就是你提供的详细地址，然后去上门送达。如果还是拒收，他本人在的情况下还是拒收，是可以留置送达。如果这些送达方式都行不通的情况下，法院会根据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以及他的户籍信息进行公告送达。只要送达程序合法并送达以后就可以正常的进行庭审审理。如果
1: 那我是
0: 如果他不出席不参与庭审，那就视为他放弃他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就会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缺席审理。
1: 那我得向法院申请吧。
0: 这个法现在已经到哪一步？法院跟你说
1: 现在就是到法院，他挂在他在韩国呢，挂电话他不接，到这一步了。
0: 他在韩国呀，他在韩国的话他是不是有微信呢？你可以跟法官说让他加一下这个被告的微信微信也是可以采取送达方式的一种。
1: 那好，谢谢了啊。
2: 那赵先生现在这个已经立案了对不对？
1: 立案了
2: 啊。
1: 但立案了就是说他不接就是没有送达呀。
2: 那您就按刚刚李律师给您的建议先那个添加他的微信看看怎么样。然后如果呢他不接听的话，那刚刚李律师讲的也很清楚了，法院有一套完整的这个流程的会让他这个拿到或正常的我们这个合规的一个邮寄的方式会送达到他那里。那他如果缺席，那就是证明他放弃了他这个变速的这个理由了，对不对？和这个是跟您是没有关系的，好吧？
1: 那好，谢谢了啊。
2: 好的，不客气，我们先说再见啊。确实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李律师有很多人都经历过确实这样。那我们也奉劝确实涉及到案件的时候最好不要缺席缺席确实像您刚刚自己说的放弃了这个辩论的这个理由了，对不对？
0: 对，放弃了答辩的权利
2: 答辩的权利所以呢对自己也是不利的，是不是？
0: 是的。
2: 好的那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3: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4: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延边不懈奋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李月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报废拖拉机经再次上路还撞了人，原车主需要担责吗？韩某有一台农用拖拉机，已经办理了牌照注销登记手续，之后呢他将车辆作为废旧物资出售给了某废旧钢材收购公司，但这家公司呢并没有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收购后呢又将车辆转售给了胡某。2023年12月，胡某驾驶这辆无号牌的拖拉机和骑电动自行车的郭某发生了碰撞，导致郭某受伤，交警认定双方各负同等责任。韩某在注销拖拉机前曾为其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交强险仍在保险期间内。郭某起诉要求胡某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损失，并要求原车主韩某废品回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要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那李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好的，法院经审理查明，韩某办理拖拉机注销登记后未按法定程序交由具备资质的

0: 费回收企业处置，而是擅自出售给无资质的废品回收公司，该公司收购后又转售他人，导致已注销车辆违法上路行驶并发生事故。法院认为，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交强险合同解除需履行法定程序，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已依法解除合同，故事故发生时交强险仍有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拼装车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所有转让人与受让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韩某虽无法直接证明拖拉机已达强制报废标准，但其主动注销牌证并以废旧物资出售，属于自愿报废处理，却未依法办理回收手续，废品回收公司无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擅自收购并转售，韩某和该废品回收公司的违法行为共同导致禁止上路车辆流入道路，均存在过错，应对事故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郭某相应损失，胡某赔偿郭某其余损失，韩某废品回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对胡某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1: 是的，本案呢是一起啊因违规处置已经注销机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涉及交强险的赔付、报废机动车流转中连带责任等多个典型问题。那刚刚呢李律师已经讲到，首先呢交强险的公益属性，它是优先于啊形式上的合同效力。交强险制度的立法初衷呢在于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救济，而非单纯的考量投保人或驾驶人的过错。即便机动车已经注销，在保险合同没有依法解除之前，保险公司仍要承担赔偿的责任。本案中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法定解除程序，不能以车辆已经注销为由拒绝理赔，否则将损害无辜受害人的权益。其次呢，擅自转让已经注销车辆必须要承担连带责任。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和规范回收制度，目的在于杜绝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上路。原车主在办理注销登记后，应当将车辆交由具备法定资质的回收企业处置，不得擅自出售。废品回收公司没有资质收购并转售，同样违反了管理强制性规定。各方的违法行为共同导致了禁止上路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依据呢民法典已经相关的司法解释，所有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对损害承担一个连带责任。所以呢本案当中啊废品回收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没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所以呢依法对公司的债务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报废车一定要到正规的回收企业去报废。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5: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

0: 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盼着的长春名中医、调理各类疑难杂症的顶尖专家徐长盛主任，
3: 将于7月31号至8月1号这两天，
2: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老毛病缠了好几年的，还是最近不太舒服的，都可以来找徐主任给帮忙看看，在家门口就能见着长春的名中医，还能刷医保，这么好的机会，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吧。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今天那就聊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那些事儿吧。说到糖尿病啊，很多人都头疼不已，这病本身呢不算要命，但跟着来的那些个并发症，比如手脚容易溃烂，眼睛容易看不清，肾脏还容易出毛病，真是能把人给折磨坏了。而徐长盛主任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难题的专家，可能老听众都熟悉徐主任了，但对于新朋友，我还是得好好的给您说说他的厉害。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大得很呢。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的毛病特别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是今天说的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血糖控制不住，中期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还是晚期有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无数糖尿病患者少遭罪、重拾健康。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功夫，用一绝来形容呢，一点都不夸张。很多糖尿病患者找到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细细地感受一会儿，

不用您说一句话，就能把您的病情说的是明明白白，分毫不差。这种不用开口就知病情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而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能帮大家早发现问题，早调理，精准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多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糖尿病患者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这么大，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老年患者更是特别有耐心。不管您问多少问题，哪怕是重复问了好几遍，他都会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吃药的时间、怎么吃、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生怕咱们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很多老年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了，一有不舒服就去找徐主任看看，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者。说完了徐主任，咱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糖尿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事儿，不用太在意，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糖尿病本身呢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能累及全身多个器官，致残率、死亡率都非常的高。先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病，在中医里呢，它叫做消渴。咱们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也就是喝水多、吃饭多、上厕所多，体重呢反而还下降，还伴有口干舌燥、浑身乏力、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这些表现。但要注意，很多早期糖尿病患者没什么明显的症状，等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查查血糖，别等到出问题了再后悔。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第一种呢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发凉、刺痛，像有小蚂蚁在爬，有的呢又像针扎一样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明显。很多患者因为麻木呢感觉不到疼痛，不小心划伤了、烫伤了都没啥察觉，伤口呢又很难愈合，就很容易引发感染，进而容易发展成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并发症，糖尿病足。而这糖尿病足呢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表现为脚上皮肤破溃、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啊，不得不截肢呢。第三种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眼底啊，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高血糖会把这些血管弄坏，导致血管出血、渗出，慢慢就会影响视力。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等出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第四种是糖尿病肾病，这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之一。肾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过滤器，高血糖会把这个过滤器的细小血管给弄坏，导致肾功能越来越差，早期表现为尿里有蛋白，后期会出现腿肿、脸肿、高血压、

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或换肾才能维持生命，不仅花钱多，人还遭罪。第五种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比如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啊，是全身性的，心脏和脑部的血管也会受影响，导致动脉硬化、长斑块，引发冠心病、脑梗塞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除了这些，糖尿病还会引发胃疼、拉肚子、皮肤瘙痒、骨头脆、容易骨折等等多种问题，每一种都让人痛苦，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要是查出糖尿病或者有血糖高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调理，别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咱们再说说哪些个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呢，是直系亲属里有糖尿病患者的。第二类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身体机能就会下降，这个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也会减弱，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类是偏胖的人，尤其是肚子大的。肚子大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第四类是平时喜欢吃甜食、油炸食品、肥肉、咸菜这些东西的人。第五类是平时很少运动、总坐着的人。第六类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三种病常常会一起出现，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第七类是生过巨大儿的女性朋友，或者怀孕的时候得过糖尿病的。第八类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不好的人。这些朋友呢，都需要格外的注意血糖安全。说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理，那还是得找徐主任这样的专家。为啥这么多糖尿病患者都认可他呢？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施治。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里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清是哪个脏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等等，然后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徐主任还能通过把脉发现早期并发症的隐患，比如有的叔叔阿姨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脉象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个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并发症的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魅力，能帮咱们呢少遭不少罪。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还有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毛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本原因呢，是肝、脾、肾等脏腑的功能失调。徐主任不会只盯着血糖指标来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也能给叔叔阿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享受医保的正常报销政策。咱们糖尿病患者呀，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医保报销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咱们的药房呢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

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欢迎大家随时来监督，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还有咱们吉泰中医的位置也特别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要是您不去

去，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并发症就不会来找我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血糖控制只是基础，并不能完全挡住并发症的脚步。因为糖尿病对身体的损伤不只是血糖高这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是高血糖长期对全身微小血管和神经的慢性损伤。很多糖尿病患者哪怕平时吃着降糖药，血糖监测的数值也正常，但身体里的血管神经损伤还在悄悄发展，等到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些症状时呢，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血糖控制只是治标，想要真正预防并发症，那还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身体，改善血管和神经的状态，这才是治本。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又会问，那西药和中药调理糖尿病到底有啥不一样呢？我跟大家用大白话说清楚，这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咱们先说说西药。西药的优势是降糖快，效果直接，就像消防员一样，发现血糖升高了，能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避免高血糖对身体造成急性损伤。比如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都是干这个的。对于快速控制血糖数值来说，西药确实很管用。再说说中药调理，它不只是盯着血糖这个数值，更看重人这个整体。就像徐主任调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把脉找到你身体里真正的问题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开方调理肝、脾、肾这些脏腑的功能，改善气血运行，修复被高血糖伤害的组织。不只是把表面的血糖降下来，更要把身体的底子给调好，让身体自己具备更好的控糖能力，从根本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比如有些叔叔阿姨经过徐主任的中药调理，不仅血糖更稳定了，之前的口干、乏力、手脚麻木这些症状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中药调理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更贴合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当然了，不是说西药不好，对于血糖特别高的患者，西药快速降糖是必要的，再配合中药调理，这样既能快速控糖，又能调理身体，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更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找徐主任看过病的患者的反馈。第一位，他说，我今年68岁，糖尿病十多年了，平时吃西药呢，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冬天一冷就口干舌燥，浑身没力气，还总觉得手脚发麻。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摸着脉就把我的症状说的是一点不差，还给我开了调理的方药。现在我调理一个多月了，血糖很稳定，更主要的是口干没力气的毛病没了，手脚麻木也轻多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位说，我今年72岁，糖尿病8年，前两年开始出现手脚麻木刺痛，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药也没啥用，朋友推荐我来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非常的热情，也非常有耐心，一点儿也不嫌我烦，他给我开了方子，还教了我不少事情。现在我调理了一个来月了，手脚麻木刺痛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终于不用再遭罪了。第三位说，我今年75岁，糖尿病12年了，去年冬天发现右脚的脚趾有点发黑，还伴有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足的早期，让我住院治疗。我听说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足厉害，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济泰找他。

0: 徐主任给我调理了三次，右脚脚趾的黑印儿消失了，麻木疼痛也没了，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监测血糖，出现不舒服了别拖着，及时就医。其次，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您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和并发症的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给出个体化的调理方案，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调理脏腑功能，预防和改善并发症。他从医40多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疑难杂症，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7月31号至8月1号又要来咱们集采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困扰的叔叔阿姨，还是最近刚出现血糖异常、手脚麻木、口干、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咱们集采中医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减轻经济负担。金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更省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集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集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集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集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集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集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集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 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 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了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

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了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了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
一片一块钱。

0: 连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吧，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儿，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啊，
2: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毕竟

0: 时间也长了嘛。
1: 嗯。
0: 但是十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0: 嗯，
1: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0: 哦，
1: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0: 嗯，
1: 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0: 哦，
1: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0: 嗯，
1: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0: 是，
1: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0: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的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1: 哎，
0: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3副了，到我这儿2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1: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

0: 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1: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1: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1: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 嗯。
1: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1: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1: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都要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0: 嗯，
1: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
1: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个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着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吧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 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那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的。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公布“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重点。国内人工智能企业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总参数达到2.8万亿，为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中国产开源大模型已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核心供给方。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美方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是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做好1555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2: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明确重点任务，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3: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1455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2: 此外，还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更早抢占发展先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年同期回落0.1个百分点。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元。
0: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的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4: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5: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4: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6: 我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4: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

0: 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昨天16:0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大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
2: 此前，在昨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
1: 经过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2: 地震发生后，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兴海县水电通信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造成道路受阻。
2: 各地组织人员排险、排涝、清淤、保通，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
0: 昨晚，重庆渝中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超68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截至当天20点左右，积水路段已基本排除，交通秩序恢复正常。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出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交警、社区、市政环卫等多部门同步开展排涝、排查隐患、疏导交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3: 对于涉深较深的路段，有车辆进入后抛锚，我们组织拖车进行施救，同时积极联系市政部门，对积水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水。
0: 截至当天18点，易涝区域积水逐渐消退，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省今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临汾市洪洞县、古县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公众应做好防范措施。昨天，黑龙江木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导致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今天凌晨1点，柳毛河村连通下柳毛屯的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泥石流淤堵，数组路段长达70米，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通作业。截至今天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1: 本周，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的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发表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作出评论。
4: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贻误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贻误据统，纯属自播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2: 这些年，网络短视频发展很快，但是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
1: 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的。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6: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5: 你告诉我你在哪个位置？
6: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1: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

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

0: 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1: 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记者调查发现，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2: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1: 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3: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1: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今年上半年，位于广西凭祥的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比高达99.3%。进出口货物以机电产品为主。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截至6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今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升级后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能够同步开展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该船始建于1993年，升级后可再服役30年。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中俄首次联合监测数据显示，中俄。

0: 联合保护机制下，目前有21只东北虎和27只东北豹在两国间实现常年跨境往来。2025年11月，中俄两国协商一致，组织两国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
2: 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4: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了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2: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
3: 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那今后可能会因为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此前呢，伊朗已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那称美方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美

0: 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
1: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
0: 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高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高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
2: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学知识宝，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据世卫组织标准，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受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布达佩斯段已实施了航行限制。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河南、广西、广东这一带、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天在重庆、江苏、浙江、内蒙古等地有高温天气。北京25到34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0到32度，榆林22到31度，咸阳26到35度，西宁14到30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6到35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8到25度，曲靖18到24度，晋城23到29度，邯郸25到32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1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3度。黄海北部晴转阴，西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多云，东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4到5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1集，金光洙和李灵甫。
5: 窦老英达80多岁了，自从有了村委会，他就成了大闲人，不像过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得找他来问问。如今他的话没人听了，啥事儿也不用他再拍板了，他觉得这10多年自己活得没滋没味的。这天人都下地了，天晴气朗，他拄着棍儿弓着腰，一步一挪地来到清泉旁，坐在属于上村的西面的木亭里，望着学校操场上那些又蹦又跳的孩子。他想，不让孩子学打猎、学种田、学绣花，整天捐在这里咿咿呀呀的又唱又闹，这哪是干正事儿啊？但他知道自己再也说了不算了，他只好长长地叹口气。说也巧，这时花身扶着千日善老人走了过来。窦老英达老眼昏花，他没看清是谁，只见有两个人幌子坐进了属于下村东面的草亭里，直到花身向他打招呼，他才看清楚那是千日善老人和花身。他捋一下胡子，亮了一下鹰眼，没有搭理花身，想站起来离开他们，可又一想，坐在自己的木亭里干啥要走呢？应该把他们气走，于是他又坐下了。 千日善老人也认出了窦老英达，他想窦老英达肯定和自己一样失去了以往的威风，没人理了，闲着没事儿才出来解闷儿。他想瞅窦老英达笑笑，见人家扭过脸去，只好自己坐在那儿咧嘴儿。花生笑着先用汉语对窦老英达说，
6: 哟，一大把年纪了还小孩似的，大爷，如今讲民族团结，你俩还别别愣愣的，是不是想把别扭带到棺材里去啊？
5: 花生说完又用朝鲜语说给千日善老人听。千日善老人打着嗨声说，
6: 其实也没啥可别扭，真的细想起来都是听上辈的了，有啥用呢？
5: 花生立即把这话翻译给了窦老英达。窦老英达转过脸来睨一下千日善老人，千日善老人这才抓住了机会看着窦老英达笑。窦老英达心想，是他先朝自己笑的，证明他服自己了，那既然他已经先笑了，自己也得笑，好像谁不敢笑似的。于是窦老英达笑了，冲着千日善老人。千日善老人说，
7: 吴光泽呀，你问问窦族长高寿啊。
5: 说完又眯起眼睛看着窦老英达微笑。窦老英达听花生问，瞅着千日善老人用手比划自己的岁数，然后又指了指对方，
6: 82了，你呢？80。真呐，你是兄长，受小弟一拜吧。
5: 千日善老人抱着两拳朝窦老英达作揖。窦老英达一见，忙抱着拄棍拱手回礼。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由花生在中间传话，亲热地唠了起来。
6: 妈妈，你咋年年把一串红辣椒挂在房山头上也不吃？
8: 小孩子家问什么，你可真是的。
6: 妈，你可真是的，俺小学都快毕业了还嫌俺小。
8: 哟哟，看俺和声大人了，告诉你，你长多大都是妈的孩子。
6: 妈，俺知道，可俺看你竟做些怪事儿，挂红辣椒不说，还老耗在一屋里捣七姑的，咱家一煮饺子，你就先捞出来5个装小碟里放到锅台后，一到俺生日那天，你就跪在月亮下捣鼓些啥呀？山生说你拜月婆呢，俺才不信呢。拜月婆为啥在俺生日那天拜？8月15才拜呢。
8: 好了好了，和生，你长大了，是长大了。妈告诉你，那辣椒是为你姨挂的，饺子是给你爸吃的，他们是你妈心里惦记的人，妈忘不了他们。
6: 妈，那8月15呢？
8: 那是妈。
6: 和生，妈这辈子就一个心思了，怕你长大能有个出息。你要有出息呀，妈再委屈也值了。妈嫁给你叔，
8: 唉，孩子，你还小，你是不知道啊。
6: 妈，你又伤心了，俺不问了行不？其实俺叔心眼挺好的，你别总哼嚎的，俺长这么大他一巴掌都没打过俺。
8: 你可真是的，有妈在他敢。
6: 叔去双龙镇小姨家，不知今天能不能回来。
8: 不回来他还能死哪儿去？
6: 妈，来，俺来，太沉了，你看你，妈，你给俺生个小妹妹呗。姨捎信说他不又生个小妹妹了吗？
8: 行，妈给你生个小妹妹，妈就儿女双全了。和生，山生太淘了，你得看着他点儿，整天尼姑千秋的，别让他总上河，他听你的。
6: 妈知道，山生招人喜欢，他还小嘛。
8: 和生，也不知道你小姨生了小妹妹后家咋样了，你那独眼刚姨父俺猴眼看不上，一喝点尿水子就耍疯。
6: 哎，你小姨那个胆儿还不甘受气，全龙可遭罪了，那孩子知道保护你小

0: 小姨了。妈，你为啥不愿意去小姨家？你可真是的，俺不愿意看你小姨那受气的样，俺要把全龙接来，你小姨还不干。妈，看吧，叔就是比姨父强，叔对俺多好，比对山生都好。你可真是的，他要再像那独眼缸，妈早就……和生，把火递给俺，咱做饭。妈，俺要考上初中上哪儿念？去公社还是去双龙镇？去双龙镇，俺住小姨家行不？见到小姨，俺就像见了妈妈。你可真是的，咱可不住那独眼缸家，一个全龙都容不下，还添你。再说，他对你妈，可别让你小姨在中间受憋屈。双龙镇还在饥饿的包围之中，龙女家比别人家好一点儿，有龙卓隔三差五的帮助，再节省点儿，肚子里好像没断了米粒儿。今年入秋后，新粮食还没下来，家里吃的可真有点紧张了。没成想，就这天，孙老蔫儿不声不响的又给他家门口放了一小面袋苞米栗子。龙女望着孙老蔫儿的背影，直流眼泪。孙老蔫儿刚走，金光珠就回来了，又喝得醉醺醺的，进屋就问这苞米是哪来的。龙女告诉了他，金光珠一听就火了，大骂龙女，说龙女要坑害他，要让李灵甫知道了，还不给他再加一条罪状，不但一把手他没希望了，二把手也坐不稳当。骂着骂着，便见他火冒三丈，抬手又要打龙女。手刚举起来，一见全龙站在龙女身旁，牙咬着下嘴唇，正怒视着他。小城南也和哥哥一样，把小眼睛瞪得溜圆，口水像一条细线从嘴角一直悬到小胸脯上，小背心儿一片潮湿。金光珠收回了手，他大概想起来全龙敢动刀，但他邪火没发出去，扑向了那袋苞米，双手提起来，顺着敞开的门就甩了出去。旧布白口袋摔裂了，金黄色的苞米栗子撒了一地。就在这时，李灵甫走进了院子。李灵甫很少到金光珠家来，不光是他讨厌金光珠，也因为龙女是龙卓的亲妹妹。龙卓恨他，他知道龙女也会恨他，所以他怕来了遭白眼儿，就不愿意登这个门。后来他试探着来了两次，见龙女情柔似水，礼貌地向他问好，低着头对他说话，他的顾虑也就云消雾散了。金光珠一见李灵甫就吓醒了一半，他忙迎出去，鸭子一样的呱呱喊。李灵甫幌子一样晃进来，怎么，粮食多的发霉了？放院里晒晒。哎呀，哪里哪里呀，你弟妹让我去破茬子，不小心摔地上了，刚想要收拾。啊，大局长，快进屋快进屋。啊，龙女啊，全龙还有你小城南，去收拾收拾啊，我呀陪局长说会儿话。金光珠拉住李灵甫的手，一口一个局长的往屋里让。这真是一对活宝，一个细瘦如杆，一个矮胖如冠，像一对特意搭配的相声演员，拉开了喧闹的序幕。金光珠演的是变色龙，方才的怒目切齿转眼间变成了笑逐颜开。他亲近地拍拍龙女的肩，摸摸全龙的头，像一只摇头摆尾的狐狸，把一只独眼眯成一条缝。龙女看惯了他的变色相，也知道李灵甫是猫头鹰进宅无事不来，但他知道自己管不了人家的事儿。他强装笑脸，向正伸长脖子鹅一样叫的李灵甫施了一个标准的朝鲜族扶手礼，然后就拉着全龙和城南去收拾散在地上的苞米。光珠，今儿个我来教你个底儿，龙泉村那封检举你的信让我撕了，告诉你，你没事了，我保的你。
1: 哎呀，谢局长了。龙女，给全龙点钱，打瓶酒去，弄点小菜，先切盘几木器，

0: 高兴啊，和局长喝几口。哎，也行，拿你没办法，算我欠你一顿啊。啊，局长，谢你能对我的心里话的说呀。哎，光珠，光珠啊，你这次也得帮帮我呀。你和林书记的关系我是知道的。林书记的当上，我的很少去找他。不过啊，为你，我可以说说。
1: 睡在里屋的刚会喊阿玛尼的红花让他俩笑醒了，一边哭一边爬起来，吵着喊着要妈妈。金光珠爬进里屋，抱起红花，一边哄一边又回到外屋。正巧龙女领着全龙和城南走进屋来，龙女一见红花醒了，忙不迭地迈动碎步上了炕，从金光珠怀里接过红花。红花一见妈妈，立即不哭了。城南站在门外，指着门外喊大姨父来了。龙女心里嘀咕着，唉，准是又送粮食来了，乡下也不宽裕，这怎么老送啊，这可怎么说。全龙城南拉住了屋中秋，龙女迎在了门口。金光珠矮惯身子咕噜到了门口，吴中秋谁也不敢瞅，他把肩上扛的一面袋大米放到了灶板上，又哆嗦着从贴身的内衣里掏出一沓粮票，站在地上递给了龙女，小声说道，和尚他二大爷叫烧给你们呢。龙女的唇在微微地颤着，她转过脸去，把那袋大米往里挪了挪。吴中秋不认识李灵甫，不知道他是陵园的亲哥哥，他见龙女家里有客人，就走出屋说，俺回去了，和尚妈问有啥事儿没。龙女小声说，哎呀姐夫，你咋得吃了饭再走啊。龙女生怕自己说错了，还回头胆怯地看了金光珠一眼。金光珠追出来，他拉着鞋嚷嚷道，
2: 啊，你这连条不能走，不能走的，饭的进屋吃，酒的喝，正有话要问你。
1: 金光珠本来瞧不起屋中秋，他恨龙卓，恨屋及乌，因此也讨厌屋中秋。但这几年赶上挨饿，屋中秋每年都跑来两趟，送粮食送山货，有屋中秋的帮助，他的肚子才没有瘪下去，仍然鼓溜溜的像个大蛤蟆。有这层关系，他也不能得罪屋中秋，特别是今天又有李灵甫在场，不能让他看出自己对亲戚不够意思。刚才李灵甫告诉他说，可能是龙卓告了他，他虽然不信，但是还想从屋中秋口中透透信儿，所以他今天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死拉着屋中秋不放。泼辣香死五年整了，龙卓的心就没有安宁过。生产队把泼辣香的房子让给了龙卓一家人，龙卓把泼辣香住的屋原样不动地保存着，他每天都清扫一遍。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屋里自言自语，向泼辣香诉说着自己心中的苦闷。每年一到泼辣香死的那天，他就把自家菜园子里种的辣椒挑最红最大的摘下来，穿上一串挂在西房山头上，他想用这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他认定这串辣椒才是泼辣香火红的心，才是泼辣香全部的爱。红辣椒倾注了泼辣香对爱的真挚，对爱的火辣，对爱的不管不顾，只要爱了就敢写注爱河，就敢命若悬丝。龙卓钦佩泼辣香对爱的一往情深和义无反顾，他觉得自己不如泼辣香。这天看着和生挂完了红辣椒，他又到西屋坐下了。他对着炕墙上挂着的泼辣香留下来的那个荷包又说起了心里话，
0: 俄云，你知道吗，俺现在过的啥日子， 跟一个木头疙瘩生活在一起，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俺又怀上了一个。这孩子，哎，鹅云，你理解吗？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碰哪个都心疼啊。俺现在可真真的知道了，跟一个自己看不上眼的人一块过是个啥滋味啊。鹅云，你说俺可咋办呢？俺又不能领着孩子舔个肚子再嫁给凌元，那村上人咋看俺？凌波会怎么想俺？婆婆和公公会理解俺吗？山生长大了又会怎么寻思俺？鹅云，俺可真是爱又不敢爱，离又不敢离呀。鹅云，俺对凌元也是远又远不得，近又近不得呀。鹅云，俺可真难呐。
1: 妈，瞅你又偷着在姨屋里哭，咋老伤心呢？妈，你一哭俺……龙女家外屋的火炕上围着一桌子人，有喝得红头胀脸的金光珠，有脸色蜡黄的李灵甫，还有镇上的几个人。当然屋中秋也坐在这一圈人里面。龙泉村学校北面的木亭和草亭子里，窦老英达和千日善老人守着两眼清泉，一点一点地凑到了一块，差不多就要脸对脸了。两个老人越唠越近乎，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花生这边一句那边一句地给两个老人传话。
2: 千族长，世道变了，你看变成什么样子了？
1: 也没了族规，没有了家法，老祖宗传下来的都不让用了。
2: 窦族长，可这让你说对了，如今没大没小了。往年正月十三到十五，俺每家都看一遍，看按规矩办没办事儿。这回呀，可是不行了。窦族长，你说人咋不听咱的了呢？好像咱说的那套是坑他们似的。
1: 是啊，千族长，你是不知道啊，现在把俺给甩了，问一问他们还哼到你，你说这……
2: 窦族长，算了，让他们啥村委会的队委会的摆弄去吧，眼不见心不烦，瞅把地都归到一块，把牛都捐一起了，啥规矩呀？干一起干，歇一起歇，天天分分的算起那分，啥都不管不顾，也啥都不实行了。
3: 哎，窦族长，跟你讲个事儿，我们朝鲜族从古到今，要是在田间呐、地头啊、山上吃饭呐，都讲究一种礼仪，叫高士礼，就是在外面吃晌午饭的时候，要用饭勺从饭盒里舀出一点饭，一边扔向地里，一边喊高系列。到山上采野菜吃饭的时候也要这样做。真呐，这是祭奠我们高沟犁始祖高朱蒙的一种礼节呀。过去我当族长的时候，谁家敢不这么做呀？只有这样做，我们始祖高朱蒙才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天天能吃上饭，不招水灾，不招虫灾，也不招雹灾，风调雨顺的。可这十多年呐，真呐，他们不听我的啦，说这是浪费粮食，是迷什么信呢？哎，窦族长啊，我是干着急呀，结果不这样做，看看吧，真呐，这几年水灾一过，虫灾又上来了，去春又遭雹子，弄得家家挨饿。我跟朴昌范说，祖宗的规矩都变了，还有好？真呐。
2: 是啊，千族长，俺上村也是一样的，不兴讲古了。你是不知道啊，俺上村过去多热闹啊，隔几天全村就聚到一块儿，
1: 鼓一敲，铃一晃，舞一跳。

0: 伙乐呀跳啊，多高兴啊。这十多年一次也没搞过，除了种地就是天天讲什么文认什么字儿，有啥意思，俺可看不惯，就这样也算活着。真呐，看不惯。可话说回来，看不惯又有啥法子，回头看看咱自己一辈子也就那么回事儿。也是啊，人说的对呀，人这一辈子真的真就那么回事儿啊。到最后两个老人总结说，人说的对呀，人这一辈子真就那么回事儿。两个老人愤愤地说着，把手拉到了一起。傍晚了，箫声又从河边传过来，龙卓机灵一下就倚在门框上，他抬起头来像是望天，但他闭上了大眼睛静静地听那箫声。幽婉的箫声伴着哗哗作响的母牛河水在龙卓的心际间滚荡，搅动了他心中的无限忧闷。他听着听着，黑长的睫毛下便滚出了滴滴泪，泪挂在了腮上。妈，书回来了。和声不知道妈为啥又伤心了，轻声地说着，山声跳着喊。龙卓心烦意乱，啪地打了山声一巴掌，打得山声瞪双大眼睛瞅他。龙卓看都没看屋中秋，一扭的就进了屋，上炕把上扇窗支上了，隔着天的昏暗，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龙卓没动地方招呼和声，和声进屋对着龙卓的背影问，问问他你小姨咋样。龙卓轻声嘟囔说，妈你自己不会。龙卓猛一回身，大声朝和声喊，上扇窗的枝棍被他一转身碰掉了，窗子呱嗒一声摔下来，箫声和水声混杂在一起。
1: 听众朋友，由郑伟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

0: 穿肠、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脉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

0: 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希望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滕老师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一位69岁的徐阿姨的问题，徐阿姨说啊喜欢听滕老师讲课，当滕老师为别的患者解决病痛的时候呢，觉得滕老师特别伟大。徐阿姨说啊自己老伴的高血压也想先让滕老师给调一调，现在血压呢是高压180，低压120，吃降压药呢是140到90。最近呢这段时间啊，一开始是大脚趾麻，现在啊脚不麻了，但是手夜间睡觉有麻醒的情况，会搓一搓。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调理。徐阿姨呢还说啊她真的很感谢中医馆这个提供平台啊给大家看病，她希望生病的人啊都不要着急，找对了地方治病，康复就可以有指望了。
2: 嗯，好的。这个高压啊180，低压呢120，是不是啊？首先呢这个高压有点太高了，180呀，那么这么高的血压可以说容易啊出现危险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哎，就是这个脉差太大了，是不是啊？脉差大怎么引起的，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都介绍了，哎，就是啊这个老年性动脉硬化所造成的，哎，那么动脉硬化啊怎么造成的，哎，就是年老体衰了，再啥呢，平常啊这个保养和保健呢不到位。所以说啊有很多人啊一说啊这个动脉硬化，他呢就非常奇怪，说我怎么能得这病呢。其实啊你怎么能得这病，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不说了吗，哎，这么人呢可以说啊一过70岁基本到医院一检查，基本能达到100%都是患有啥这个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它的形成期是多大岁，10多岁就开始了，哎，所以说咱们有很多老年性朋友你都70、80岁了，哎，那么你形成这个动脉硬化多少年了，哎，60多年50多年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漫长的这个形成过程，所以说啊你想在短时间之内，哎，把这个动脉硬化解决，哎，肯定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啊针对啊动脉硬化这方面治疗呢，大家一定啊要有一个耐心，是不是啊？一定啊按疗程去服药的。那么这个高血压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就是我家传的啊一个回龙饮降压包啊，它的疗效呢是非常显著的啊。那么像他这个血压是不是180了，那么咱们回龙饮呢降压包就有点感觉啥力量不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啥呢，哎，你吃点这个药片。什么药片呢？最好吃点纯中药的，哎，你像牛黄降压丸啦、真菊降压片啦，是不是啊，哎，都可以的。那么实在不行再配合点西药，虽然呢这个西药对咱们身体呢，哎，造成很大的伤害，可是啥呢，你这个血压太高了，哎，那么适当呢用点这个西药降压片也是可以。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旦咱们血压开始往下降了，或者血压呢趋于平稳，那么咱们吃这个西药小药片呢就要往下降量了。这个减量啊，是不是不是让你啊突然给它减下来，而是要啥逐步的，是不是啊？或者啊根据你血压情况，哎，你呢自己啊去斟酌去，哎，去减这个西药小药片，哎，大家可这点一定要记住，绝对啊不能突然给它减下去，哎，要一点一点的往下减。那么什么叫一

0: 点一点往下讲呢，比如说你以前呢吃这个降压药，是不是呢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一片，那么一天呢就吃两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变成啥呢，一天呢吃一片呗，是不是啊、哎、那么如果说你一天吃一片，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减到啥，一天呢吃半片啊、哎、那么减到半片的时候我们血压还持续呢往下降啊、哎、趋于好转，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变成啥，两天呢哎吃一片或者呢吃半片，接着呢就变成三天哎乃至于四天哎吃一次药了，一点一点的咱们呢就把啊这个血压药就给撤掉了。那么针对啊这个脉差大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也出个有方，什么方呢，你像黄金搭档配方还有铁三角配方，就是啊以三七为主的哎这个中药制剂，大家都知道三七呢能够活血化瘀，它呢还能够啊软化咱们人体的血管，还能清除啊咱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和毒素，哎所以说针对缓解咱们动脉硬化，那么三七可以说是首选的哎。那么黄金搭档的配方就是三七呢配上这个西洋参，铁三角配方呢在三七一块还有西洋参的基础上再加上什么，哎再加上天麻，哎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啊一个基础配方，咱们啊什么叫基础配方，基础配方就是你什么人都可以用啊，它呢绝对啊不会出现啥呢各种呢副作用啊。那么咱们最好是怎么办呢，啊最好啊在黄金搭档配方还有铁三角配方基础上，再根据啊你实际的病情还有啥身体状况啊，我们呢在相应的啊再配伍上一些别的中药材，那么这个方呢才是啊适合你的一个中药配方。那你呢也不知道我应该啊再把你配什么药啊，哎那么大家这方面不用担心，你呢可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医馆的咱们中医专家和教授，他们呢会根据啊你身体的实际情况呢再给你啊添置一些啊什么中药药材，那么这样你吃起来它的效果呢就非常明显了。还有啊就是这位阿姨呢还反映到她老伴呢这个脚趾头麻啊，就是大脚趾麻啊。大脚趾麻一般呢跟咱们哪个脏腑联系比较紧密呢，就是脾脏啊。如果说你脾脏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前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是不是血液循环啊。除了血液循环是不是容易出现问题，还应该考虑啥，我们中医常说的经络系统。咱们中医啊不常说一句话吗，说通则不痛啊，哎不通呢则痛啊。你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来说你麻胀痛受不受酸，它首先呢它的机理就是啥呢，不通为主的啊。那么你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啥呢，你像用这个中药去泡脚啊。那么用什么中药呢，你像红花艾叶啦，透骨草啦，生筋草啦，哎这四本药材，这是呢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啊介绍给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的，哎去泡脚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在此啊这四本药基础上呢，咱们还可以加上活血药啊，加大它的力量。那么把什么再加上，你像当归啦，哎鸡血藤啦，如果说你疼痛的非常严重，我们还可以加啥啊，加上一些可以说止疼药啊，你像治川乌啦，治芍乌啦，哎治草乌啦，哎那么他们止疼的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呢也要根据啥呢，你的病情，哎看看你这个脚趾头麻酸胀痛也好，它是由什么原因所引起来的。那么咱们中医呢讲啥，辨证论治，是不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这个酸麻胀痛，那么我们呢就采取啊相应这个药物，这叫什么，对症治疗。除此之外啊，徐阿姨呢还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啊。那么徐阿姨呢也说了，非常感谢啊咱们中医馆给她提供给啊咱们大家看病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她呢也希望啊所有生病的患者呢，大家呢在治疗期间呢千万呢也不要着急啊。她呢也说了，借用咱们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找对了地方治病，是不是啊，那么康复啊就指日可待了。那么这里呢也非常啊感谢啊徐阿姨对咱们医馆和咱们节目的信任。那么咱们医馆呢也希望啊普天之下的所有患者都能够啊通过咱们中医中药啊得到很好的康复。
1: 那么接下来呢，两位年纪比较轻的听众朋友，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那么其中这个女孩的问题是这样的，今年24岁的这个女孩经常是经期不舒服疼痛，每年的6月至9月会伴有呕吐腹泻的问题，胃部不舒服，经常会感到饿，吃不饱，脸部啊一直有痘痘，间歇性的严重，严重的时候呢伴有耳窝处也起痘痘，耳朵会肿起，嘴里呢经常无味，舌苔厚重，齿痕也很严重，身体经常乏力疲惫，无精神，睡不醒的状态，近期呢半夜会起夜尿，尿频尿急，排便呢是有稀疏和干硬交替的症状，排泄物也不正常，体内湿

0: 气很严重，寒气也严重，惧寒怕冷，手脚经常冰凉，身体呢肥胖了，长期减不下去，这该怎么办呢？
1: 这位女孩啊，可以说描述的呢挺清晰，是不是？一共呢是给了8条啊。那首先呢，年龄不大。

0: 上面呢所描述的都是呢以围绕这个主证呢为主的一些监证，哎，那么可以说他下面所列这个八条，首先会告诉咱们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个六月到九月，哎，这个气候是什么样呢？哎，是非常温暖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已经啥进入到夏季啊和长夏这个季节了，哎，那么长夏和夏季啊，咱们这个身体啊，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为什么跟大家说，咱们啊，你想保养、想健康、想长寿，你首先要做到一点啥？不是啥呢？让你吃好的、喝好的，也不是啥呢？你能遇见一个好的医生。咱们如果说你想健康、想长寿的话，咱们第一步啊，首先做到什么？你要了解你自己，是不是啊？
1: 嗯。
0: 咱们生而为人呐，是不是啊？咱们活在这个世上，咱们大家会发现啥？有多少人说不了解自己？所以说你不了解自己，你并不说啊，你了解说外面客观世界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人体啊，就是啊，宇宙的一个缩影，是不是啊？
1: 嗯，
0: 人体啊，就是一个小宇宙。哎，虽然说你每天都在生活，都在耕作，可以说你真正可以说你真不了解自己，是不是啊？你像咱说你身体有什么器官，你知道吗？有很多人真回答不上来，是不是啊？那么你这个器官它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呢？你也不了解。还有，那么咱们这个人体在一年四季当中，你这个身体它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有很多人也回答不上来。也就是啥呢？咱们身体一旦进入到夏季炎热的时候，咱们身体最凉的部位是哪呢？就是啊，咱们的小腹。所以说，为什么到夏季，特别是长夏季节，我们为什么吃一点不顺口的，或者啥呢？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异味的，或者是凉的，哎，或者是你不经常食用的时候，我们这前会出现啥呢？泻肚，会产生泻肚。那为什么呢？就是啊，这前我们的小腹和肠道它内部是凉的。啊，所以说你这是凉上加凉，我们身体呢，因为啥它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得通过啥排泄，尽快给它排泄出去，所以说减轻呢这些凉性食物对我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这是啥？咱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1: 嗯，
0: 哎，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到冬天的时候，也就三九天的时候，这时候你这个肚子是什么状态？它是热的。哎，那你看大家在这个季节你吃凉的，是不是啊？你相反你不会泻肚的。那为什么？就是啊，因为你这个小腹呢它是热的，哎，它是呢以热对寒，而在这个长夏季节呢它是以寒对寒，所以说你肯定啊会出现啥泻肚啊，哎，这种情况。那么像这个女孩，她首先告诉啥呢？她就是一种啥呢？脾肾阳虚症。哎，所以说别看她给咱列出下面那么多条，她给的各种见证都在告诉咱们中医人，她就是一种脾肾呐，啊，阳虚症。哎，所以说脾肾阳虚症那怎么调治呢？咱们有经方，还有验方，还有古方，还有成药，是不是啊？她这种情况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能给他处方，为什么？他虽然说给的症状比较明确，
1: 嗯，
0: 可是啥呢？咱们这个中医大夫没看出他的舌苔和脉象，他年龄还小，
1: 嗯，
0: 他年龄小，可以说他变化呢是非常迅速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必须怎么办？要及时就诊，是不是啊？哎，因为他这种痛经和呕吐会影响到啥？作为女人嘛，以后会成家的，哎，会结婚，会生子的，是不是啊？会影响到她的生育的，影响到生育，说不是你把孩子生出来就行，那么有可能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好，你生出的孩子呢，他也呢不会健康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呢，我建议啥呢？你就近找个好中医大夫进行啊全面的调理，是不是啊？
1: 嗯，
0: 特别啥一定要忌口，是不是？女孩嘛，都愿意说啥嘴馋点，哎，说是你想吃啥就吃啥，那绝对不行的，必须得要忌口，是不是啊？
1: 嗯，
0: 首先粮食一定要忌。还有啥呢？垃圾食品，是不是啊？各种麻辣性、辛辣性食品，你这个必须呢，一定要忌口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位男孩，也是年龄比较小的，25岁。他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哈，之前呢有一点咽炎和鼻炎，在鼻炎的时候呢，他擤鼻子的时候啊，一侧耳朵就响一下，之后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就觉得耳朵呢有一点发木发空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有耳鸣了，24小时的那种，经常会耳鸣。他说了耳鸣这方面呢大夫也没跟他说，还有咽炎，他吃这个益清颗粒和快必舒，还有鼻炎呢他用生理盐水洗了14天鼻子，到了第14天呢耳鸣症状还是有，之后呢他就去医院，医生呢给他开的是益清。医生啊没有给他开这个报告单，去的时候看就是说是咽炎，咽炎好了之后啊感觉鼻子有些不舒服，现在就是一侧耳朵发木发空的感觉，然后呢就是耳鸣，感觉左右耳朵都不一样了。
0: 像这位患者呢年龄呢也是非常小，哎，虽然说了很多，其实综合起来，
1: 嗯，
0: 它就是一个问题，哎，就是呼吸道的

0: 管出问题了、
1: 嗯、
0: 哎，你看咽炎嘛，是不是？还有是鼻炎嘛，就是整个呼吸道出现问题了。那么呼吸道出现问题之后呢，它首先呢又影响了它的耳朵啊，出现耳鸣了啊、哎
1: 嗯。
0: 大家呢也都知道，咱们这个可以说这几窍啊，这脑袋这几窍都是相通的，
1: 对，
0: 眼睛、鼻子、耳朵、嘴，是不是、
1: 嗯、
0: 都是相通的、
1: 嗯、
0: 啊？它都是有内部通道的，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呢，有前啊，眼睛出现问题会影响到鼻子，鼻子出现问题呢，会呢影响到耳朵，是不是啊？因为九窍是相通的、
1: 嗯、
0: 啊。那么既然是呼吸道问题，是不是啊？你这面呢去治鼻子，或者治这个咽炎，或者治耳朵，这些治法呢就完全都错了。为什么说错了呢？那么咱们中医啊不说吗？是不是啊？肺呢开窍于鼻，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那么肾呢开窍于耳，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其实啊是啥呢？你的肺脏和肾脏啊出现了问题啊、
1: 哦，
0: 所以说你到外面啊，你用外用药啊，又洗盐水啊，又上这药啊，它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治的可以说不对症。哎，是不是啊？治的是啥标，而治的呢不是本。哎，那么像这个孩子，一般来说20多岁最容易产生啥呢？这个肺肾呢两虚。哎，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啥？他在生长期，哎，男性得到30，是不是啊？可以说整个体格啊，五脏六腑呢，哎，才长成了。哎，所以说20多岁呢，他还是处在一种生长期呢。哎，那么肺肾功能呢，一般比较弱。哎，所以说像孩子他这种情况呢，就可以找啊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哎，必须得给他辨证。你是肺气虚还是肺阴虚，是不是、啊、还是肺燥症，肾脏呢是哪块虚，完了在肺和肾这两方面合起来去用药，哎，完专门呢去调治啊肺和肾，哎，就完全就能解决啥他这个鼻炎还有咽炎还有耳鸣问题了。所以说咱们治病哈，千万不要看啥表面现象，也不要呢被表面现象呢把你呢给蒙住了，是不是、啊、给迷惑住了。那么可以说我们自来自去，哎，可以说你压起这面糊了，那面又起了瓢，哎，自来自去啊，把你自己都给治蒙了，你呢也分不清啊你这个病症是怎么回事，你呢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啊去好了。那么有的人在无奈之下呢选择啥呢，吸入，是不是、啊、哎，就啥喷雾，是不是、啊、或者、啊、上些药膏。那么这些药呢大家都知道都是啥、啊、含有啊可以说很多的激素，哎，用来用去呢对咱们身体它的伤害呢是非常严重的，哎，所以说咱们治病啊一定啥、啊、要找根儿，治病呢一定呢要找对大夫，哎，那么这个大夫他得要能看出你这个病是从哪来的，完了之后呢针对啊你主要这个病症去采取对症和辨证施治去，那么你这个病可以说在临床当中啊在很快的阶段啊就能得到缓解。你像这个孩子年龄不大20来岁，是不是啊？如果说药物对症的话，基本在中医这块3副药到4副药啊就能从根本上哎帮助呢他得到解决。所以说这孩子他既然可以说我给他大体判断出啊是肺肾呐、啊、这个两虚症，那么肺肾两虚症咱们在饮食上一定不能吃什么呀，这个酸甜苦辣辛五味呢配五脏，哎，在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论述呢非常详细，就是你得了什么病你是绝对不能吃什么的，哎，那你像这个肺是不是、啊、什么入肺呀、啊、心能入肺，心既能补肺它还能入肺它还能伤肺，其实一切食物啊这个五味它既有好的一方面它呢还是啊有坏的一方面，是不是啊？那肺可以说谁能克制它呢，是不是啊？肺呢五行属金，那么心呢五行属火，那什么可以说入心呢，就什么味道入心呢，苦啊能入心，所以说得肺病的人可以说一定呢要少吃苦性食物，哎，因为你吃苦性食物之后增强可以说心脏功能，心脏功能的火力它就供到肺去了，这肺呢像一个大铁锅经火这么一烧，那可以说你这个肺呢就更虚了。那么肾病的人对饮食上一定要记什么呀，大家呢可以说从五行呢去推算，肾呢五行属水，是不是啊？哎，那么克水的是谁呢？哎，五行属土。那么五行属土，五行属土配五脏是什么呢？就是脾和胃了，是不是啊？那么脾胃呢是属甜食，甜呢入脾胃，所以说啥呢？肾脏可以说功能虚弱人，是不是啊？甜食呢一定啊要少吃，哎，所以说在饮食上你要忌什么？忌甜和忌苦，是不是啊？就可以了。之后呢再找到一个好中医大夫根据你身体病症呢进行调理，在很快时间呢就能得到解决的。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3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

0: 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
2: 那个。我给您咨询几个问题啊。
1: 嗯，
2: 我这个就我这个身体吧，因为我最早以前我有糖尿病
1: 啊，
2: 糖尿病呢现在有17、18年了。
1: 嗯，
2: 糖尿病，然后呢我就好像我这个体质吧，好像有点过敏体质，那意思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好像从小就爱这样似的，爱过敏。现在呢就是过敏性体质，我有好多病都是过敏性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好多年了，过敏性咽炎
1: 啊，
2: 然后过敏性哮喘嘛，这都有。
1: 嗯，
2: 然后我整体的就是那心脏也不好，心脏是多年的好多年的心肌缺血。
1: 嗯，
2: 造成时间一长呢就是现在总心慌
1: 啊，
2: 我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有因果关系，现在总心慌。
1: 嗯
2: 啊，然后那个我那个甲状腺还有结节
1: 啊，
2: 是那个多发性的。然后再往下说吧，就是我腰腿疼哈。
1: 嗯，
2: 这几年就厉害，也是好多年了。我这病在身上，哎，也抽痛，都是好多年了。然后我现在的腰吧，那个腰椎盘突出，然后我在骨科医院照的相，
1: 嗯，
2: 腰椎盘突出啊，然后膨出，然后椎管狭窄。然后还有坐骨神经，看了这张照片，大夫都说你都全了，
1: 嗯，
2: 都站全了。然后现在影响我，有时候我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得受不了。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抽筋，晚上睡觉几乎每天都要抽筋。
1: 嗯、
2: 现在我睡觉形成了害怕，不敢伸腿，一伸腿就抽筋，害怕。
1: 啊、
2: 现在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嘛呢？就是。比如说吧，我这无缘无故待好好，我在家里头我是独居老人，你知道吧？
1: 啊、
2: 哦，我一个人在家里头，我刚晚饭刚吃完，
1: 嗯，
2: 那个时间不长，6点多晚上我在椅子上坐着看电视，就是无缘无故的，也没有不好受的什么先兆，
1: 嗯，
2: 忽然就失去意识了，然后我就从椅子上摔下去了，然后就造成骨折，我现在这不还这个打着夹板了吗？
1: 哦，
2: 刚10天。就是胳膊就好像窝的身底下就折了，摔折了。
1: 啊、哦。
2: 然后整个这把脸都，哎呀，都摔得不成样子了。
1: 哎呀。
2: 嗯，然后我就打110到医院给我弄好了。就是我像这种情况，我特别担心，那个害怕，就是无缘无故的没有征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能造成？您能给我找到原因吗？
1: 嗯。
2: 要10年前我发生过2次，这个、已经第3次了。
1: 哦，哎呀。可以说特别的危险呐，是不是啊？
2: 因为是我一个人在家，我想家里人也那个担心我，说你要是坐着半天饭趴炉子上怎么办呢？
1: 对，哎，所以说完你还是独居一个老人，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你看周围连个人都没有啊，是不是？
2: 对，我也害怕。
1: 嗯，
2: 这是怎么原因呢？我就不知道。我发生以后，以前的时间已经发生以后，到医院住院了，然后查一瘤口脉也查不出来，
1: 嗯、
2: 一放过去就查不出来。你说怎么回事？我就特别这个问题，我特别。百思不得其解、
1: 啊，
2: 您给我解释一下，
1: 它
2: 到底什么原因呢？
1: 啊啊，行，我跟你啊，从我们中医啊这个理论这方面啊，给你讲一讲啊。
2: 好好，谢谢。
1: 首先呢，你有糖尿病是不是啊？啊，这糖尿病10多年了、
2: 嗯、
1: 啊，那么就吃这个拜糖平是不是啊？
2: 啊，对。
1: 啊，这个糖尿病啊，它能产生多种并发症，啊，它能产生多少种并发症呢？100多种并发症啊。是不是啊？所以说糖尿病为什么可恨？糖尿病为什么这个病啊？谁要得上之后？

0: 可以说确实啊，这个挠头呢，是不是啊，也犯愁呢？就这个病啊，可以说它能产生多种并发症啊。首先，你看得糖尿病，像年头多了，像你这十多年的年头啊，年头的这个糖尿病病人，首先在我们中医理论来说，就是阴阳都虚了，身体阴阳都不调了啊，又怕冷，又怕热，又怕累呀，你知道吧？还困乏，浑身呢没有一天舒服地方。这是糖尿病啊，一般早期或中期都会啊出现啥呢？啊，这种一些不适症状。还有啥呢？糖尿病可以说它主要损伤在什么呀？主要损伤就是心和脑还有肾脏。哎，哎，所以说它对肾伤得非常严重。你看有很多糖尿病是不是啊？它得到一定年头之后，它首先会形成啥？肾衰。哎，再往下发展啥？尿毒症，是不是啊？合并尿毒症了。哎，
1: 嗯，
0: 哎，所以说糖尿病啊，这会儿合并肾脏疾病能占百分之多少？40%左右啊！哎，所以说糖尿病对咱们肾脏的哎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肾脏，咱们中医不说啥？肾主骨生髓吗？
1: 嗯，
0: 哎，咱们这个骨骼啊，它的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哪？来源于肾脏。所以说，一旦说这个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咱们骨骼得不到什么啥肾精的滋润和滋养，那么骨骼就变啥？变脆。你知道不？变硬，你知道不？骨木一多，它就降低了。所以说，这个骨头这什么呀？它就发疏了呗。哎，
1: 就骨质疏松呗，是吧？
0: 哎，西医叫骨质疏松，咱们中医、
1: 嗯、
0: 你知道不？认为说啥？它是肾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这个大树啊长得挺好，可这个树根呢要烂了，那这个大树上面这个枝干叶它不就一点点都完了吗？它底下树根不吸收营养成分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树它失去啥？失去弹性和韧性了呗。外面风刮它稍微大一点，它咔嚓就折了。它没有啥这个水分和营养滋润它呀，它就没有韧性了。咱这个骨骼也是这个道理，哎，这个骨骼疏松啊，或骨质啊，是不是啊？哎，状况不好，或者是愿意骨折，咱们首先要就医啥？就医肾脏，哎，还是病根啥在肾脏这块儿。所以说你这个肾脏出现问题，那病根在哪？在糖尿病上。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可以啊约诊咱们医馆谁呢？高鲁东高教授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是专门啥呢？针对啥呢？各种啊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症专家教授，你可以找他呢约诊看一看，听明白了老人家？
1: 嗯，哦，这个你像我说这个无缘无故总那个，就是失去意识昏厥过去。这个也原因得让这个高主任得找是吗？
0: 对，他是咱们医馆的是啥呢？肾病专家和糖尿病专家。
1: 哦，高鲁东。
0: 哎，对。
1: 哦，好吧，那个我、
0: 嗯、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他了啊，就问他就行了。
1: 哦，
0: 哎，
1: 行。
0: 哎，快赶快看啊，这病有点太重了。
1: 哎，好。
0: 嗯，行，好的。
1: 好的。
0: 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咱们再联系啊。
1: 哎，
0: 再见。
1: 好，谢谢啊，啊，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嗯，你好。嗯。
3: 啊，很高兴，很高兴，你的病啊、
0: 嗯、
3: 都得到那个治疗了，非常开心。
0: 啊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高鲁东。
0: 啊，高鲁东，高大夫的患者、
3: 嗯。对对对。
0: 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呀，这个病就多了去了，有肾结石，然后那个胃呀、啊、都是已经溃疡了，反酸胀气。
0: 啊、
3: 再一个就是这个嗓子，原来就说话就是很费劲了，有痰呐、啊，咽不下去，上不来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嗯嗯，
0: 哎呀，这么多病还都挺重的哈、
3: 啊。对对对。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0。
0: 哎呀，这岁数不小，病可不少啊，是不是？
3: 是啊，现在都非常好。
0: 啊啊，在咱们高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你妈也吃药才半个月。
0: 才半个月呀、
3: 啊？啊，我吃了半个月药，然后吧，这肾结石啊，等到再去，我昨天前天去，去就是再去看病，属于就是说。下半个月了，然后一检查 B 超呢，那个大夫让我做一下 B 超，结果那个肾结石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啊，那你没找咱们高大夫看之前，
3: 啊、
0: 那个肾结石多大呀？
3: 4毫米，4厘米
0: ，
3: 我说不清，说不太清楚，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没了。
0: 啊，0.4，基本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3: 是的。
0: 那你得这个肾结石有症状吗？疼不疼啊？
3: 有症状了，都已经感觉到疼了吗？我才。

0: 行，挺好啊，我听你的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你知道我为啥替你高兴不？
1: 啊、
0: 嗯、我告诉你，肾结石如果说发作起来它会肾绞痛的。
1: 是啊，我就担心这个，有点疼痛我就去看了。
0: 哎，这个肾绞痛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那疼的我跟你说昏天昏地，有多少人跟你说因为肾绞痛自杀的不活了。
1: 哎呀，我就太幸运了吗？没啊。
0: 哎，所以说你看，我要说我为你替你高兴嘛，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自己都开心不得了。然后那个胃溃疡啊，我吃了三天药，我就感觉我这个胃不反酸了，一点也不反了。
0: 嗯嗯。
1: 嗯。然后那个还有最重要就那个嗓子那个不有痰吗？
0: 嗯。
1: 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那种感觉特别难受。现在我可以就正常交流了，原来就说两句话呀，这痰呐就吐不出来呀，也说不了话了。
0: 哎呀，现在那是现在是多舒服，那时候有痰，你说呼嗓多难受啊，是不是？
1: 哎呀，越着急说话越不让你说呀，给你整的都着急呀。
0: 嗯，
1: 是。
0: 哎呀，咱高大夫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是不是？医术精湛呐、啊，三天，是不是？你这一个反酸问题有痰呼了就帮你解决了。
1: 哦、我做好记录了，对，就是这样的。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告诉你，那个大夫，这个事儿是无意识当中感觉到，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没看这个病。
0: 嗯。
1: 就是我的湿疹、我的胳膊上腿上都有湿疹，都起疹，就湿疹已经好多年了，都已经变成黑斑了。
0: 啊、
1: 然后这次我突然间穿短裤的时候，哎呀，我说我这湿疹怎么不见了呢？那黑斑一片一片的，怎么基本上看不见了呢？
0: 嗯，
1: 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医生说是啊，你阳气足了，这些东西就不找你了呗。
0: 嗯
1: 啊，我说都没想到的事。
0: 对，咱高大夫、这不告诉你了吗？湿疹嘛，是不是、你阳气足了、湿疹它自行就消退了，是不是？
1: 是啊，我还没怎么回事呢、好几年了都不下去，缺黑呀。
0: 啊、好几年了，咱别说它病不病嘛，最起码它影响美观呢，是不是？你
1: 啊，夏天不敢穿短裤，这回好了，
0: 嗯，
1: 这那头也不黑了，然后基本上好了，我都没想治这个病，结果呢，无意当中这个病还好了。
0: 哎呀。真是一件喜事啊！咱高大夫不但把你病治好了，可以说给你身全身的给你做美容了，是不是？
1: 就是啊，然后皮肤还有亮光了，皮肤也好。
0: 嗯嗯。
1: 对。
0: 哎，要说你是非常幸运嘛，可以说意外收获呀，
1: 所以现在啊，真的挺幸运的。原本以为呀、多少年看不好的病，在高楼中这个医生这地方全都解决了。真好啊！感谢咱们这个医生啊，真好。
0: 嗯，行。可以说啊、找了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既然呢在咱们高大夫调理都非常好，一定要跟住他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他咨询去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啊。
0: 哎，好，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4: 喂，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你好。哎，我这好长时间就听你节目。
0: 啊，喜欢。
4: 听完了才来这看病嘞。
0: 啊，那来到咱们医馆找哪位大夫看的？
4: 找高鲁斌。
0: 啊，高鲁东啊，高大夫。
4: 高鲁东，对，高鲁东。
0: 看着。

0: 么病啊？
1: 看的糖尿病的综合症。
0: 哎呀，这个得这个病啊！
1: 啊，哎呀，
0: 太不幸了。
1: 那闹心了，那可闹心了。
0: 对啊，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十年了吧？
0: 哎呀，十年了啊！
1: 嗯，
0: 完了产生合并症了。
1: 产生合并症，眼睛、手、脚、都有了。
0: 啊，眼睛达到什么程度啊？视力？
1: 眼睛就是这么说吧，一米之内就一米吧，你看不清人。
0: 哎呀，一米之内都看不清人。
1: 啊，就模模糊糊的。嗯，
0: 哎呀，那他太痛苦了，可以说以前眼睛是好的，
1: 啊，
0: 你说这回眼睛失明了吗？
1: 这起伏要失明了，哎呀，可着急了
0: 啊！
1: 完了那个啥呢，手脚呢，神经末梢麻木。
0: 啊啊啊！哎呀，
1: 嗯，腿没告诉你都没劲儿了。
0: 啊，合并神经炎了，你这是？
1: 嗯，完了那啥玩意儿，哎呀，自己可愁挺慌了。
0: 啊，今年多大年龄啊？
1: 今年64。
0: 哎呀，才六十多岁啊！
1: 那
0: 啊，
1: 60多岁，哎呀，可着急了。完了，一寻思，别给孩子添麻烦啊。完了，天天听你这讲座，别人说我不相信，我得亲耳听着，听你讲座以后，行，那啥，还有的都治的差不多了，完我也自己来试一试，我就来了。我才吃了，拿的是15天的药，我才吃12天半。我现在的眼睛。嗯，就是看对面人看的挺生气了，就酱油模糊了。
0: 哎呀，那
1: 现在的账上酱油模糊。
0: 嗯，真挺好。
1: 我可高兴了，真的。
0: 那你以前呢？你餐前血糖多少啊？
1: 餐前血糖以前头几年是8.3，完了等着我上个就头半个月去检查，就是11点多，11.4了。嗯，完了，那餐前餐后那就得16、17、18呗，
0: 那肯定的，17、18。
1: 完了，那个糖的，那个糖的，那个叫那什么蛋白呀，叫什么，那也高
0: 啊，
1: 那都10点多了。
0: 嗯，
1: 完我这回我来，我就主要是在治糖尿病。我最起码我手现在不疼了，也不木了，我脚的脚脖子也不木了，而且感觉可舒服了。
0: 那你在咱们高大那些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1: 我才吃12天半。
0: 多少天？
1: 12天半呢。
0: 哎呀，12天半基本这些并发症就解决这样了。哎呀，那你这个疗效太好了。
1: 那我后背疼，就那心脏不咋好，后背疼，现在都不疼了。
0: 可以说这个糖尿病合并症啊，被称为啥呢？不死的癌症啊，你知道吧？那才折磨人呢。
1: 哎呀妈呀，都可闹心死了。
0: 嗯，
1: 我就是完，我就跟那啥高教授说，我说唯独就是那小药面实在太难吃了。
0: 哎呀，难吃没事儿，再难吃咱能治病，可以说
1: 再难吃我也能坚持。
0: 咱一天天见谅，一天天见好，一天天舒服。
1: 对呀，啊，
0: 可以说那药就难吃吧，那就不难吃了。是不是
1: 不难吃了，放糖吃呗，是吧？
0: 对。
1: 哎，自己病好了就心情可高兴了。
0: 哎，
1: 完了，早晨我听完了，我儿子上班，我说儿子呀，你腿疼、脚疼的，那个腰疼，我说的也找个大夫看看吧。
0: 嗯。
1: 完了，他说妈妈，那你给我直接挂个号，完了那个啥玩意儿，我去看去。
0: 嗯。
1: 我说哟，完了我都给他挂完了。心情老高兴了，真的老高兴了。最起码你这些的病这症状都见好了，心里就高兴了。咱说岁数十分大，也不要给儿女添什么麻烦嘛，是不是？
0: 你这才60多岁啊，是不是？
1: 嗯。
0: 哎。
1: 哎呀，那早晨起来就云山雾罩的，都走道都直白道，都现在不得了。
0: 嗯。
1: 现在腿疼，腿的那没劲儿都缓过来了。
0: 啊。
1: 最起码我就。说跟正常人反正差也差不多少了。
0: 哎呀，
1: 这眼睛特别是眼睛，哎呀，真的，人都说这眼睛特别难治，可我的眼睛治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心情可老高兴了。
0: 嗯，
1: 心情可高兴了，哎呀。
0: 嗯，
1: 真的，陈教授，这真的感谢你这个讲座呀。
0: 哎呀，
1: 我这么长时间一般人我都怕受骗，我都不听，现在我就听你的讲座，天天听。
0: 嗯，
1: 你都得听你讲座的。能长一些见识，也长一些知识，
0: 过奖了，过奖了，
1: 特感谢你了，
0: 可以说，
1: 真是特感谢滕教授了，你也真是给我们送来福音呐。
0: 嗯。咱们这档节目啊，其实就是啥呢？实实在在的为咱众多患者服务，目的就是这个目的，没有别的啊。所以说你这回呢，通过听过咱们广播，来到这咱们医馆，是不是？完了找到咱哎高子东高教授，吃了12天半的药，是不是？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1: 12天半药，我还有一共15天的药吗？

0: 还有那啥呢，2天半的药。
1: 啊啊啊！
0: 那还吃12天半，
1: 因
0: 为把药吃丢了，大半天。
1: 一定好好配合啊！一定好好配合咱们高晓东高教授啊！
0: 啊，我就是为告诉你，不管怎么苦怎么那啥，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把这个病治好了就好了，是不是啊？
1: 嗯，好。
0: 我出去再溜达。
1: 太好了，可以说我听到这个喜讯呢，我都替你高兴啊。
0: 真的，我也太感谢高晓东教授了。真的，那真是我们的福音呐。
1: 可以说，你看才6个多岁，一旦说眼睛完全失明，那这一辈下半辈怎么过
0: 呀？你说要换医生，那是那眼睛看不着的，那都把我憋笑死了吗？是不是？
1: 那可不。
0: 我也感谢你这个节目，真的，那啥，真感谢你，你就给我带来福音了。
1: 还是啊，就是咱这档节目是服务百姓的，是不是？好，
0: 真感谢你了啊！不耽误时间了。
1: 好的啊。
0: 哎，
1: 那咱们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高晓东还有咱那个服务人员联系啊。
0: 好，那谢谢了，谢谢了。
1: 好，再见。刚才啊，这位患者，我接完电话之后啊，我也真的由衷的为他高兴。为什么为他高兴啊？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啊，可以说这个病啊，特别的凶险。糖尿病可怕不？有很多人说糖尿病不可怕，是不是啊？打胰岛素就行了，或者吃2甲双胍类的，把血糖控制好就行了。那么大家经常收听我节目的，是不是听众朋友都知道，糖尿病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怕的。那糖尿病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合并症，是不是啊？那有多少啊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掉以轻心，认为打上胰岛素啊，吃上口服药就没事了。那么大家是不是啊，在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有多少人因为得了糖尿病打上胰岛素最终能把合并症给扼杀到摇篮当中呢？没有一个。那么早早晚晚最后是啥，都是并发成各种合并症了。那这位听众朋友呢非常的幸运。为什么非常的幸运呢？因为他经常收听咱们节目啊，并且呢他也去考察，他也说了，哎呀，现在社会骗子太多了，可怕呢被骗了。那么听到咱们节目之后，是不是啊，经过仔细考量啊，毅然决然来到咱们医馆，最终呢找到咱们高晓东高教授啊，吃了12天半的药，是不是12天半呢？大家搁这边要听好。那最终解决什么了？哎，他以前呢，是不是啊，合并啥眼病了，这个视力啊说急剧下降啊，视力可以说一米之内啊都看不清人。那么大家试想一下了，那这个眼睛是不是犯有这么严重的眼病，对于这个患者他的心理这个打击和精神打击能有多么重啊，是不是啊？太严重了，以前好好的眼睛，是不是啊，看什么东西都非常清晰，那这回在一米之内都看不清了。那通过12天半的药物，眼睛能看清了，哎，看远近都可以了，并且还合并什么症啊，哎，神经炎，是不是啊？也就是啥呢，糖尿病合并啥呢，神经炎症。那神经炎症什么症状啊？手脚都麻呀。那大家试想一下了，是不是啊，咱们正常人这个手脚是不是不应该是麻的，那手脚麻之后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啊，是不是啊？要不赶快治疗的话，那手脚会产生啥呢，溃烂呢，知道不？手指尖或者脚趾尖开始黑了啊，形成啥呢，就是我们中医手上叫淤血症状了。如果说再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的话，哎，那就是啥呢，手脚可以说这个肌肉得不到血液循环的很好滋养，那就坏死了。坏死呢到医院的话，那没有别的办法，那只能是啥呢，截肢了，是不是啊，进行手术治疗了。所以说这个患者啊，我接完他电话，我真是由衷的为他高兴。哎，高兴主要是啥呢，眼睛能看见了，是不是啊，恢复啥呢，正常的视力了，手脚不麻了，那就啥，血液循环打开了。那这个患者可以说他高兴不，刚才大家都听到了，是不是啊，哎，在他言语当中透一招，可以说那种感激之情啊，感激什么，感谢咱们医馆，感谢啊咱们走进中医这档节目，哎，通过这档节目他走进咱们医馆，找到高晓东高教授，哎，在12天半把他的症状全部给解决了。哎，这件事情啊说起简单，可以说真正有啥咱们针对面对啊各种病症的时候，那种无奈的心情和状态，有很多的疑难杂症患者，或者啥的求医无门的患者，或者啥几十年奋斗在求医道路上一些患者，可以说深有感触的。所以说咱们得了病之后啊，不要怕，是不是啊，一定啥不要有畏惧心理。咱们跟疾病做这个斗争，什么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啊，是不是啊，不是病死就是你亡啊，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树立啥呢，坚强这种治疗疾病那种信心，哎，就相信，是不是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定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最终啊解决咱们的疾病问题，让咱们重获新生，享受啊美好的生活。 好的，接下来啊，咱们接听下一个。

0: 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高乳酮的患者。
2: 啊，高大夫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那个静脉炎。
2: 啊，静脉炎呐。
3: 啊。
2: 哎，这个病可不好治啊！你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哎，好几年了。
2: 好几年了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不到50。
2: 啊，还不到50呢。
3: 嗯。
2: 那你是怎么来到咱医院找到高大夫的？
3: 我那别人介绍我
2: 的。啊，也是高大夫的患者给介绍的哈。
3: 啊，对。
2: 那现在啊，身体怎么样啊？
3: 还行，挺好。
2: 啊，治疗多长时间了？
3: 快一月了吧，半月了呗。
2: 啊。
3: 嗯，
2: 快一个月了哈。
3: 嗯，
2: 你得这病先期前有什么症状啊？
3: 先期是发烧完引起的血栓性性静脉炎。
2: 你是发烧引起来的。
3: 对。
2: 所以说你看咱一般的发烧，有很多人说不在乎没啥事儿，其实发烧能引起多种疾病啊。
3: 是。
2: 挺好，那在生活当中各方面多注意啊，一定不能着凉啊。一个是不能着凉，二是啥呢？这个腿啊不能总空着啊，没啥事儿给他，没啥事儿给他抬高，一定多注意。这个病啊，可以说你现在岁数小，这个病特别是啊，越老我跟你说，他病越重。
3: 是，
2: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高祖宗高教授联系啊。
3: 啊，行，谢谢啊。
2: 好，祝你早日康复啊。
3: 谢谢啊。
2: 哎，咱们再见啊。
3: 哎，再见。哎，好。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师傅你好，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啊，看你老人家早早的就来了。您是听广播来的吗？
5: 是啊，听广播呀，我朝天听那个也唐主任的广播，一天不落。
4: 一天不落呀，
5: 确实。
4: 你老人家跟哪个专家看病调理身体啊？
5: 高主任呢？高鲁东。对，我信着他了。
4: 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呢，师傅？
5: 我身体就是一个糖尿病、静脉曲张、心脏不咋太好，就这三个重要。
4: 这三个重要，也是慢病，
5: 这重要，
4: 慢病
5: 不好调。
4: 那个，这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5: 糖尿病啊，得有4-5年了。
4: 那现在是吃那个降糖药还打胰岛素啊？
5: 我就吃艾甲双胍，我没打胰岛素。
4: 那您老人家在那个高老师这块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5: 一个多月了。
4: 是一个月药哈。高老师给您调的一个多月，您自己觉得身体是不就是有改变呢？就是血糖啊，或者是
5: 有，确实有，
4: 确实有哈。
5: 那阶段我就是睡眠也好，就是各方面都行。
4: 药吃了一个月，觉得就是说血糖啊，就是身体啊、睡眠呢都改善了。
5: 确实不错，
4: 确实
5: 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4: 这
5: 我有啥说啥，确实挺好。你看我这信着你了。
4: 对呀。
5: 如果不好，我就吃一副，我就不能来了。我就说实话。
4: 对，正好高老师也在现场，
5: 对。
4: 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那么他吃了一个月的中药之后呢，空腹血糖是6左右，但是他的糖化是高的7.5。而且他的尿是有异味，有泡沫尿的。经过治疗呢，他这个泡沫尿啊是减少了，明显减少，是吧？而且那个异味呢，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中医治疗糖尿病呢，它有一个特点，

0: 啊，它不是为了治疗糖尿病而治糖尿病。那中医治疗糖尿病呢，它和西医不一样在哪呢？西医告诉你就是口服降糖药和二氧双胍等等这类的哈，就是为了降糖而降糖。
1: 对。
0: 那么刚才我就跟那个患者呀、啊、就说了，他说他每天走10000多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叫掩耳盗铃，啊、其实呢，也就是说从我内心说也是自欺欺人，因为饮食物呢是靠脾胃的输送，啊、输送到全身之后产生的能量和气血，那么我这边还没等着我的消耗呢，快速的给它消耗掉了，久而久之。日积月累，那就是引起了什么呢？身体的消瘦，啊，糖尿病基本的消瘦是这么来的，啊，
1: 过度的消耗这个能
0: 过度的消耗了，他这一味消瘦呢，我一天我得走10000步，
1: 对，
0: 啊，现在是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我现在都得走10000步，而且呢，现在也说出来了，什么迈开腿管住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伙都说这糖尿病的事儿，但是我认为这个事儿啊，我的认为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你如果是想这么锻炼的话，你不妨练一练我们这个中医的八段锦，啊、哦，练练太极。
1: 对。
0: 那么八段锦呢？你虽然是短短的11分钟，啊、哦，你这个认真的做下来了之后，它会使你身体的微微出汗，而且使全身的气血呀、啊、得到很好的充分的循环。这个要比我认为要比这个快速的走步要好得多。
1: 对。
0: 再一个呢，是糖尿病。啊、哦，从我们初期来看，现在有很多时候，一个是现在由于社会的条件，包括饮食物的改变，有的人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再有那个什么高粱厚味，因为我们过去在70年代，你看吃的都粗粮，这个时候糖尿病人很少。那么现在由于饮食物的改变之后，这个高粱厚味，啊、哦，吃的过多，
1: 吃的太精细了，
0: 太精细，哎，所以说就导致人，啊、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够和绝对不足。
1: 对。
0: 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大的特点，现在我在临床看了很多是由于肝郁所导致的。
1: 肝郁。
0: 哎，所以说往往现在的那个，你看张仲景就说一句话：“见肝之病，当先食脾。”
1: 嗯。
0: 你由于肝郁了之后，导致什么？肝郁疏泄不够。
1: 嗯。
0: 啊、
1: 嗯。对。
0: 那么肝郁了之后呢，就引起你的气滞。
1: 对，肝郁气滞。
0: 那气滞就引起你的血瘀。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患者呢，着重从肝论治。治疗糖尿病叫区分于西医，为了治糖尿病而治糖尿病，哎，就这样的呢，一点一点的患者呢，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1: 谢谢高老师哈，你看的时候跟高老师交流哈，就是又上了一课哈，希望你能坚持哈，在高老公老师调理下，像您说的哈，开开心心的过晚年生活，不给儿女添多乱是吧？
2: 确实是，确实、
1: 嗯、
2: 我这一点嘛我倒承认、
1: 嗯、
2: 但是通过这个高主任给我这个治疗这两种这三种重要性我使劲缓解了，确实我一点我不撒谎，
0: 这个、
2: 嗯、确实
0: 现在是今昨天说你空腹粮是5.8对吧、
1: 嗯、挺好，
0: 那么我现在我建议你什么呢？降糖药，哦，2天吃1次，
3: 还往下吃，
0: 还往下减，
3: 减，
0: 再减一减了之后，你降糖药可以减掉的。中医治疗疾病呢，就是说我一定要给你减掉。
2: 哎呀妈，那我太高兴，那我太谢谢高主任，那我太谢谢你。
0: 就听我的，真是2天吃1次，2天吃1次完了之后呢，如果血糖其实还是，当时你可能血糖马上会有所增高，你不要怕，啊。完了之后，通过中医的调整之后呢，血糖逐渐又要降落了，它就有一个像波段似的，啊、嗯，有波段。
2: 我就害怕得并发症，我最害怕是得并发症。
1: 是吧？就是一个人通过交流啊，您是一个开朗的人哈、
2: 嗯，
1: 就是说的，就是说，我相信你哈、
2: 嗯，
1: 你在高老师调理下，因为高老师调理糖尿病非常权威、
2: 嗯，
1: 是这方面非常权威的这个专家，希望你能坚持。
2: 我听唐老师讲座啊，讲的那个。高老师确实是名医、
1: 啊，是啊，
2: 这一点我确实承认。
1: 在你身上也见证了，
2: 那个、
1: 你看这效果。
2: 对对对，确实是名医、
1: 啊，
2: 所以说我就信着了，我就信着那个高主任了。
1: 对，
2: 确实我就今天头一次这个开馆，我头是第一个、
1: 哎、
2: 第一个先到来的、
1: 啊，
2: 我就信着高老师了，真是、
1: 啊、
2: 确实、
1: 啊。
2: 以后啊，我这真是要有这干啥的患者，我还。到这嘎达来，那肯定的、
1: 啊，
2: 那可能有
1: 这
2: 么
1: 您
2: 呢。好了，
1: 啊、
2: 谢谢
1: 您啊，
2: 谢谢，
1: 健康快乐啊。
4: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

0: 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8: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9: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9: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点01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4: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不管您是买房、卖房、出租房子，还是想求租等等一系列，包括现在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像什么差额税呀，包括咱家房子过户会产生哪些费用等等一系列啊和房屋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呢会把自己这么多年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呢自己积攒的这么多经验啊，都会毫无保留的和大家来分享。那这样哈，韩老师，我听说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他家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是不是光进小区啊？
11: 丽水小区
4: 啊，丽水小区有个听众，你这样，我们先来迎进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听众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我们，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聊啊。来迎进一下，这位是赵先生。

0: 赵先生你好。
1: 哎，韩老师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我是那个现代国际后边四中医学院的那个楼房。
2: 啊，
1: 我想让你估个价。
2: 嗯，四中后边。
1: 啊，后边就是那个离四中一墙之隔。
2: 医学院是那你那个门是在哪边走？是走那个建材这边吗？还是在四中这边？
1: 建材那边，走那个就是现在国际那边。
2: 啊，行，咱家这个房子是几楼的？
1: 二楼。
2: 哎呀，二楼楼层不错。
1: 90多平方。
2: 九十几平方。
1: 93.几万了。
2: 93平方，咱家装修什么呀？
1: 装修就是老装修，
2: 老装修了哈，老装修大概呢，价格能在3000多点吧，报价尽量是在3500以下，3300左右吧。
0: 这个房子、
1: 啊、
0: 房龄啊，赵先生有多少年了？
2: 很多年了，这个房子。
1: 房龄可能有20年了吧。
2: 对，
0: 您、
1: 就是那个、
0: 说这个位置差不多得有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1: 啊，得有不是那个，他这个房子还是就是最新的房子。
2: 挨着四中最新的是吧？
0: 四中附近就是老的里面找新的，这个算比较新的了是吧？能明白。
1: 对
0: 啊，
2: 前两天咱们节目还真有一个要这个四中附近的
0: 学区
2: 房
0: 的。
2: 对，
0: 您这样呗，赵先生，你把号留给我呗。
1: 那个多少号？我有。
0: 别着急，是您打进来的号吗？
1: 啊，对对。
0: 那这样打进来是13703388662。
1: 哎，
0: 啊，我先记下来啊。这样，赵先生，咱这房子现在是想卖呗？
1: 想卖，
0: 确实想卖哈。那就是刚才咱韩老师给咱出了这么一个价，3000多一点儿，就是您看看这个价位，咱必须是3000多点儿吧？咱3000算的话，可能大概是28万这样。您能接受的价位是多少？
1: 接受怎么也得30万吧。
0: 30万价位哈。
1: 啊。
0: 行，我们大概先留个数，因为前两天有一位潘先生还真想买个四中附近的学区房，
1: 啊、
0: 要是行的话，这不挺好的一件事嘛哈。
1: 啊，行。
0: 好的，好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哈。
1: 没有了。
0: 哎，好的，再见。
1: 好了。
0: 哎，好，再见。啊，这个赵先生他说这个位置，他一说现代国际附近，我脑子里想的是哪儿哈、啊？就是延边医院后面那个，就延边医院属于哪儿、北侧，就是新在盛那几栋老楼。
2: 对他这个
0: 不是那个吧？应该
2: 不
0: 是，因为他离四中近嘛。
2: 他还得在现代国际的北侧。
0: 现代国，那他当时是属于现代国际，就是这一摊就这块开发的时候动没动他那块吗？也不是。
2: 他这是那个时候应该动不了，他才20年左右嘛。
0: 啊，
2: 这个房子，对对，反正
0: 现代国际当时动的是不是动的整个医学院？
2: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回事？但他说这个位置您是知道？
2: 知道，就挨着四中，反正特别近。
0: 这不说吗？一墙之隔。
2: 对对对对，所以说位置对于上四中学区的房子来说是特别适合。
0: 这个位置比较好。
2: 对 对, 对，
0: 不仅是学区房，而且离学校近。
2: 对，
0: 有一些房子的确是学区房，但是它离学校不近。
2: 对，这样。
0: 现在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啊，
2: 嗯、
0: 的确是这个学区，
2: 是
0: 但是它离学校不近。
2: 对对对对，
0: 但这个房子它的优点就是，我不仅是学区房，我离学校还近，
2: 而且还是个二楼，
0: 对，楼层还好，93平哈，其实面积也够。如果说谁家想搬进去直接就住的话，其实三口就住也蛮够用。
2: 嗯，但是我听他说装修应该也是老装修了。
0: 对，
2: 嗯，反正具体看装修吧。如果是装修真的能达到个中等以上的话，卖个3500朝上能卖，但是全屋精装修也得卖到4000多点、
0: 哦、
2: 卡在4000往上，4000往下就有点
0: 便宜了。就像您说的是每一平给留出1000块钱装修的这个费用。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像这个老装修如果去看的话，项目中咱得自己重新装，所以给的价位大概3000多点哈。
2: 对 对, 对，
0: 反正赵先生他自己说的价就是最低可能是30万，您觉得？应该也差不多。
2: 30万的话，大概3200，其实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如果有合适的就是买家，真就相中这套房，其实位置真的是挺好。
2: 嗯，但是他这套房子要是这么多年没过过户的情况下，
0: 嗯，
2: 有可能会有划拨，
0: 还得有差
2: 额款、差
0: 额税，因为一开始他这个位置肯定不能这么便宜买的。
2: 对，指定是便宜，比这价格、
0: 比这便宜，他还便宜，不能这个价格买的。
2: 对 对, 对, 对、嗯，我不知道他具体房上是哪年过过户没？如果是没过过户的话，涉及到过户费这块应该能挺多。
0: 但是如果是满五唯一就好了。
2: 满五唯一，但是划拨是跑不了的。如果是老房子有划拨的情况下，这个是满五唯一也没有用，也要交划拨。但是他这套房子，比如说有划拨的，划拨费用能大概在6000到7000之间吧，7000左右吧，
0: 就不至于是房屋的交易的价格的20%。
2: 对对对对，不会是那个。
0: 行，这样赵先生，您这个手机号我也留下了哈，节目结束之后看看，韩老师看看再跟他继续细节上沟通一下，是不是这个房子之前有过什么交易啊哈。
2: 对对，
0: 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 1546和2551545

0: 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对，韩老师，咱刚才咱俩说的是丽水。
1: 丽水小区
0: 啊，丽水，它那个位置是在哪儿？
1: 在光进加油站的东侧
0: 啊，我就记得个光进加油站。
1: 对，挨着光进加油站。
0: 他这个听众应该是咱们两个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好像联系过咱们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它是个几楼？
1: 它这个是布梯的五楼。
0: 嗯，它多大面积？
1: 64.5平方。
0: 装修怎么样？
1: 装修其实个人家能占到个人家的中等装修吧。
0: 啊，那也可以，就是如果不挑剔，拎包入住。
1: 对对对，其实屋里还挺干净的，装的还算。
0: 啊，就一进屋瞅挺板正，就是，
1: 哎，
0: 也许能相中。
1: 对对 对, 对。
0: 咱给估多少钱？
1: 2000一平方，现在是13万。
0: 房主能接受这个价格？
1: 嗯，接受。
0: 接受了。
1: 对对，接受。
0: 啊，然后也需要。让咱们帮忙代卖一下呗，有合适的
1: 对对
0: 客户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其实这个房主也卖了一段时间，卖了大概一年左右了。
0: 嗯，
1: 也确实是卖不太动。
0: 那他这个卖不动，他自己要的价是比你给估的这个价要高啊，还是什么？
1: 对，他之前要的价格比这个价格高，确实也比这个价格高。
0: 啊，
1: 但是总体来说，现在贴玻璃上贴号卖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玻璃上贴号卖吧，怎么讲，除非真的是有大把的时间，不光是作为卖房的人你有大把的时间，买房的人你也得有大把的时间，你才能去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才能去看这玻璃上贴的这个号。嗯，而且吧，就是去咱去买房看到玻璃上贴这个号呢，咱也不能冲动的去下手，咱也得问一问，问一问之后去对比去打听，不能说问完这个他说多少钱你就觉得是多少钱，你得看看同小区啊附近的房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做个比较。
0: 对，
1: 嗯，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是咨询啊，就北大新城。
1: 嗯，
0: 北大新城这个位置在北边还是很不错的，北大这一块。
1: 对对 对, 对，
0: 它是一个电梯楼14楼，这个14楼是顶
1: 啊，
0: 79平，然后是一梯三户的南北通。它这个位置好在什么呢，在楼上能看到北单小学，也就是孩子早上起来上学，
1: 啊，
0: 下楼他就能看到孩子是不是进校园。
1: 嗯，
0: 然后在楼上他能看到这个是不是放学了，就是，
1: 嗯，
0: 有一些可能特别是家里面孩子比较小的，可能又不太想亲自下楼去接送的呀，在楼上能看到，可能这个是不是也相对来讲有一些客户群体喜欢这样位置的房子。
1: 对对对，这个是对于咱们想上这个小学的家长来说特别好。
0: 对，这个位置其实挺好，它是北单小学的学区，而且它的中学应该是，
1: 嗯，
0: 我没记错也是4中，北大新城这个位置。
1: 对对，
0: 您给估个价呗，就韩老师大概这个位置。
1: 大概5500，要价大概在5500，43万这样。
0: 嗯，
1: 也虽然顶楼不是什么优势，但是它是电梯楼。
0: 对，
1: 然后这个面积呢
0: 79平，
1: 个人家装修。
0: 嗯，个人家装修应该像您说应该也是多么高档豪华应该不至于，但是进屋应该可以
1: 拎包入住是
0: 能住。对，除非特别挑剔，咱重新给他弄一下，重新装一下。
1: 对对对，小区环境也好。
0: 对，
1: 要价大概是5500这样，讲讲价5000多点，我建议你该出手就出手。对，而且这套房子应该是能出手的，因为
0: 好出手，
1: 需求这个片区的客户还是有的。
0: 对，而且它是个电梯楼。
1: 嗯，
0: 整个小区的环境也是很不错的哈。
1: 对对 对, 对，
0: 给咱给估的话大概是5500这个价格。
1: 嗯，
0: 咱按5500这个价格要完了，多多少少真有人相中，咱可以往下适当降一点哈。
1: 对对对对，
0: 来继续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是韩女士。韩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上一次上个礼拜吧，可能是我打过电话
0: 啊，我好像有点印象。
2: 啊，我问那个大老师评估我这个长生房子82平方
0: 啊，
2: 给多少价？
0: 咱是个五楼吧？
2: 五楼
0: 啊，对对对。
2: 他说得给能2000吧？
0: 嗯，
2: 我就想去问一下，这个2000是那个韩老师帮着卖呀，还是他收啊？
1: 帮着卖的价格，
0: 收的话韩女士会更低哦。
1: 对，
0: 但是韩老师不建议大家，除非咱特别着急用钱，不仅仅是韩女士，包括收音机旁的一些听众朋友，除非咱特别着急用钱，咱把房子给中介没办法哈。但凡有办法，不要以很低的价格让中介收，还是尽
1: 量
0: 往外卖啊。哦，韩女士，2000是咱们就正常的那个要出售的价格，要收的话肯定比这个价格还低。
2: 哦
0: 哦，
2: 正常怎么贴满上卖？我80多岁了也不会，也不会。
0: 那就是您也希望韩老师您帮您代卖呗。
2: 哎
0: 啊，
2: 卖的能 能卖多少钱呢？
1: 我建议咱们这套房的要价2000，这样就可以。具体看一下装修，装修如果特别好的情况下，
2: 你装修这么多年了，怎么也得重新装。
1: 啊、重新装是吧？
2: 啊，
1: 但是。虽然咱家这个房子你觉着重需要重新装，但是虽然是房子装修不好了，但是这个装修也别动，有多少差点就是预算的，他买完这个房子还能做到拎包入住，
0: 对，别给他打成毛皮，
1: 对，打成毛。

齿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三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了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了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

0: 我利用三代严世芳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 去年年

0: 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1: 嗯，
0: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1: 啊，
0: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1: 嗯嗯，其实现在每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0: 是，
1: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0: 嗯，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1: 嗯嗯。
0: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1: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0: 对，
1: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0: 哦，
1: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0: 嗯，
1: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1: 嗯，
0: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1: 嗯，
0: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1: 嗯，
0: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0: 嗯嗯，
1: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0: 哦，
1: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0: 嗯，
1: 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0: 哦，
1: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0: 嗯，
1: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0: 呢都有这番感慨
1: 啊。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得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0: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 嗯, 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0: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了，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是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颜色方案，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2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
1: 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你这还算是轻的，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 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嗯，好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旧时的路口，你我曾在那遗失了的时间记忆中，那淡淡的苦涩已成弥漫在我心口的微甜。如今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曾经的地方，用力地呼吸着城市的气息，少了些许曾经。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时间的味道。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一首歌可以记录爱情，可一首歌的时长能否让爱情保质呢？双手紧紧握着你我的诺言，踱步在这3分12秒的时间内，你能不能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不奢望时间可以倒转，只希望让我的心停留在那首歌中。

继续吧，一切从未因为回忆而停止过。如果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你能做些什么呢？想一个人，想一件事情，沉溺于一段回忆，还是喝下一杯咖啡，还是无所事事地想一想音乐中的画面呢？你好，这里是双城情歌。

时间是一个砝码，一点一点把我们往下拉，直到最后我们才会放下所有的抱怨和空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抗战进入艰苦时期后，日伪统治愈加残酷，延边各族各界民众始终不畏强暴，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工厂，各地工人以罢工、代工等方式与敌人周旋。天宝山矿工为抗议虐待举行罢工，地下党与抗联里应外合，50多名矿工随后参加抗联。图门铁路工人张贴打倒天皇标语，实现造纸厂老头工煤矿工人以破坏机器等方式反抗压迫。在农村，广大农民坚决抵制出河粮，为抗联部队筹集粮食物资，传递情报，冒死掩护抗联战士。在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通过文艺作品歌颂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英勇的反抗斗争，对社会民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唤醒民众起来反抗。延边各界民众的不屈抗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敦化北部、汪清北部、珲春东部有大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黄色预警。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2到32度，图门22到31度，敦化23到31度，安图22到32度，合龙24到33度，龙井23到33度，汪清22到31度，珲春22到30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以及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还有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同时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刚刚时间呢，我们也是关注了天气情况哈，那么也了解到了咱们在明天也是有降雨的情况，特别像敦化、汪清啊这几个城市也是有大雨的情况出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汪清县紧急的通知，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在这要提醒一下汪清的居民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汪清县呢，从7月29号零时起开始降雨，至7月29号12时，全县共有197个站点出现降雨，最大降雨量是 188.8 毫米，是东新村，平均降水量为 53.1 毫米，一小时最大雨强是 55.5 毫米。那么南沟29日的早上6点到7点，那么是出现了最强的降雨，而且呢像这个降雨量的前五位分别是东新村、神仙洞村，还有党树和林场、新华、太阳，这几处呢都是有强降雨的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今天中午，嘎亚河天桥岭站水位达到了 284.62 米，超保证水位 1.42 米，那么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双河前河站水位是 228.76 米，超警戒水位 0.76 米，流量也是很大。那包括这个春阳河天山站的水位达到了 285.83 米，超保证水位 0.83 米。为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全县范围内在7月29号的下午1点采取了五停管控措施，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那么各相关部门呢，按照汪清县应对极端天气灾害五停应急处置工作方案规定的职责，那么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形成整体合力，协同落实五停工作机制。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吉林省防汛条例、汪清县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等规定，切实履行好行业监督和指导责任，协助县政府监督指导实施主体切实做好五停工作。对五停期间因擅离岗位、玩忽职守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要严肃的追责问责。那么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呢，也是汪清县发布的紧急通知。那么据了解啊，汪清县的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村还有镇的这个县，这个下面的镇呢，这个受灾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咱们在这个各个的这个新闻上还有各个平台上，咱们也是看到了相关的情况。所以在这儿呢，如果说咱们家里啊有这个汪清县的居民，或者是呢刚才提到这个降雨量比较大的几个村镇的亲朋好友，那么咱们抓紧时间的联系和通知啊，一定要听从咱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要留恋财物啊，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好的，那么也关注一下咱们延边州的相关的天气和情况，还有预警的信息。延边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那么在7月28号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汪清、珲春、图门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汪清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那么在今天早上的8点40分，嘎亚河天桥岭站发生超保洪水，双河前河站发生超警洪水。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汪清县天桥岭镇、罗子沟镇、鸡冠乡、东光镇、还有复兴镇以及珲春市的春化镇部分地方仍然有大的暴雨。那么咱们州防止组织应急，还有气象、水利、水文、交通、自然资源等部门呢，共同来进行会商研判，根据延边州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州防止决定于在今天上午的10点启动。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这儿呢，也请各县市的防止压实防汛责任，防汛责任人迅速到岗履职，密切的监测雨情水情，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低洼区域的水库、塘坝、工矿、道路、桥梁等重点部位，及时发布预警，加强巡查，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前置抢险人员与物资，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同时呢，吉林省水利局和吉林省气象局也在今天上午的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到明天的夜间，延边州的汪清县、珲春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延边州图门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那么请各地呢一定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咱们延边也是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预警。那么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10点15分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在24小时呢，汪清县的天桥岭镇、春阳镇、罗子沟镇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图门市凉水镇、汪清县新民社区工作委员会、大明社区工作委员会、新华社区工作委员会、大兴沟林业局、复兴农场、百草沟镇、机关乡、复兴镇、大兴沟镇、东光镇以及汪清镇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那么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气象部门也做了应对的措施建议，蓝色预警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的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相关部门做好防患点位的巡查，动态监测预警、临灾险避险指导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准备。黄色预警在蓝色预警基础上，当地的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的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等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聚焦交通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相关部门呢要做好排查、预警、整治工作。特别要注意的是，对国道的 G331、G334 等公路沿线坍塌、泥石流易发点的地质灾害防控措施。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广大的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区沟谷、陡崖、老旧切坡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在靠山的房屋居民，一定要多观察这个边坡的变化，遇险情及时向就近的村镇干部来进行求助。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集中的来关注了有关于咱们气象的相关的提醒啊，在这儿也特别提醒一下汪清县的居民朋友，那么及时的关注一下当地政府部门还有咱们的这个官方发布的信息啊，及时的来进行沟通了解啊。特别是呢，咱们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山洪地区的这个村民还有咱们的镇民哎市民朋友，一定要听从指挥，切莫贪恋财物。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和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3。

0: 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也和大家来关注了一下近期的气象条件和一些相关的信息和内容。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根据上面的内容还想继续了解或者没有听清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还有热线来参与到节目。接下来呢，仍然是和天气有关的哈。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咱们部分地方呢是有强降雨情况，同时伴着这样的降雨，咱们还要迎来高温的天气。延边呢未来十天是高温闷热，部分地方甚至能达到36到37度。所以呢，咱们之前啊前两天还说温度在34-35度啊，但是又咱们有最新的这个高温预警的一些内容，就是最高温度达到36到37度。预计从今天到8月7号，咱们延边州将出现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全州平均气温在28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了5.8度，那么可不是高一星半点啊，高了5.8度。大部分时段呢相对湿度为60%到80%，所以说呢这种感觉啊特别就像咱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沿海城市了啊，这个湿度比较高还闷热啊，让我们也是体验到了个沿海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温度和感受了。天气闷热，体感温度偏高，最高气温呢在31到35度，延吉、龙井、图门、珲春部分地方呢甚至能达到36到37度，那么最低温度呢一般在20到25度左右。此外呢，在7月29号今天到8月2号，延边州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那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敦化、汪清、珲春、图门的降水量为15到30毫米，其他地方呢是8到15毫米。在这里气象部门也是做出了相关的建议，首先呢，持续高温少雨将有效地弥补前期多雨寡照给作物和秧苗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但是气温高，蒸发量大，可能出现土壤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农民朋友关注一下。那么各地呢需要加强这样的一些土壤的监测以及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同时呢加强设施农业的生产管理，做好通风散热。第二呢，就是各地需要做好水电供应和调度，并且防范高负荷用电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加强城市和林区的防火安全，做好高温天气交通安全管理。再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咱们的群众了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预防胃肠道疾病的发生。户外作业人员一定要注意做好劳动保护，预防中暑。在这不得不要多说几句啊，首先呢，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像咱们的快递员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跑腿的师傅们啊，以及咱们在户外从事工作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啊，在7月29号到这个8月7号这个阶段，都是高温的天气。我们在户外工作一定要做好降温的工作，千万不要中暑。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随着高温的到来，食物也容易腐败，特别针对

于这个熟食瓜果蔬菜啊，特别是瓜果。那么如果说咱们一旦有这个变质或者变味的情况，千万不要心疼啊，不能食用，以防引起肠道不适和疾病。再一个呢，是今天到8月2号是有雷雨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远离积水路面。所以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咱们未来的10天啊，整体是高温啊，有短时的强降水情况出现，那么大家也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个上半时段的百姓热线呢也快要进入段广告了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下半时段来进行咨询。那么看到有朋友说啊，这个在咱们的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号上咨询啊，退休工资的发放还有咱们的补发的情况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咱们国家还没有发布正规的这样的，也没有发布这样的信息啊，比如说涨工资啊、补发等等相关的信息，咱们现在还没有发布这样的一个信息和内容，所以暂时呢咱们还无法答复您。如果说一旦发布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公布。那么刚才呢有一位张先生打进电话啊，说想再听一下咱们的这个延边的天气情况，在最开始播报的这个内容。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明天的整体天气情况。那么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敦化北部、汪清北部、珲春东部有大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接下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各县市的整体天气情况。延吉呢是22到32度，图门22到31度，敦化23到31度，安图22到32度，合龙24到33度，龙井23到33度，汪清22到31度，珲春22到30度。以上呢就是咱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的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如果说呢咱们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线上平台来进行咨询。那么咱们看一下日期啊，也来到了7月29号哈。虽然说呢距离咱们8月份啊是马上越来越近了，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提前的期盼一下这样的一个假期。那么最新的假期安排已经新鲜出炉了。2026年的中秋节是在9月25号到27号，正好是周五、周六和周日连着3天。那么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也就是周四到下周三啊，周四到周三。那么有一些这个大聪明啊就开始盘算好了。那么如果说呢自己在中秋节的这个9月25号到27号这3天休息完了之后呢，直接从28号请假到这个周三，也就是周一到周三这3天，正好是中秋节和国庆节的这个中间的这个3个工作日啊。如果说请假的话，那岂不是自己直接能连一个13天的假期哈？那么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情况允许的话，是可以这么连一下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可以自己去计划一下。那么确实，咱们今年那个中秋啊和国庆假期挨的是真的很近。如果说我们想有个大段的去旅游的一个出游时间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一下怎么去计划一下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个上半时段呢也快要结束了，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啊，咱们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就做出的提醒是汪清县的咱们这个紧急发布的通知。那么汪清县紧急发布了停工、停课、停业、停运的通知和内容。
那么据今天呢，我们从汪清县这边也了解到了啊，从今天的零时起，汪清开始降雨，到今天中午的12点呢，全县共有197个点出现了降雨，而且呢，最这个雨量也是比较大的，像这个东新村、还有南沟啊等等啊这几个地方的降雨量都非常大。目前呢，像这个东新村。

0: 村神仙洞水文，还有这个以及这个神仙洞啊，还有这个党树和林场、新华、太阳啊，这几个村镇呢，降雨量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在今天中午，像汪清的嘎亚河啊，还有这个春阳河啊等等这几个河流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超保证水位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所以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全县范围内在今天的下午一点采取了五停管控措施，那么停止户外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和停运。那么在这也提醒一下咱们汪清县的居民朋友啊，特别是刚才提到的这几处降水量比较大的地区的居民，一定要听从当地的相关部门的指挥啊，咱们一定要根据要求咱们来进行，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在下半时段会大家带来的内容呢，是有关于咱们在这个是珲春龙虎广场的一些演出的暂停的信息，以及呢购买新车的补贴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有关于咱们油价的调整，育儿补贴申请延长，以及2026年合隆市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公告和内容。如果说呢大家针对于以上的信息也比较感兴趣啊，也想提前的能够了解一下的话，那么可以在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同时呢，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那么在广告时间呢暂时是不开通热线的，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咱们的抖音号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线呢和我们进行留言提问。那么咱们回到节目之后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和回复。好的，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

0: 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开通了延边新闻广播的百姓热线啊，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时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线上平台和我们进行咨询和留言提问。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啊，受这个强降雨和高温天气的影响，从这个7月27号到31号啊，咱们就是一直到这个月的月末，珲春龙虎广场房川民俗村暂停所有演出活动，计划呢是在周六8月1号恢复正常，后续呢如有调整将会另行通知，那么请及时的和持续的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的信息。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咱们最近呢想要到珲春龙虎广场房川村去参观或者是想要看演出的游客朋友和市民朋友，那么现在呢演出是暂停的状态，预计呢到8月1号能够恢复，那么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近期呢要来买新车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发放的政府消费券。为了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汽车市场的活力，延吉市政府呢投入了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那么活动时间呢在7月24号就已经开始了，截止到8月12号，补贴金额用完即止。所以呢近期啊咱们有想买新车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到延吉市的新车的 4S 店去挑选自己心仪的车辆。那么整个的申领过程呢大家不用去过于的担心，因为呢只要是咱们的这个销售人员都可以配合咱们来完成申领，咱们的首要的目标呢还是来选自己心仪的车辆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这也提醒一下，像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车，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新车、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车都不在补贴范围内，这些呢都不是在补贴范围之内的。那么咱们购买车辆的补贴金额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购买3万到5万的车辆每台补贴2000元，购买5万到10万的车辆每台补贴3000元，购买10万到15万的车辆每台补贴4000元，购买15到20万的车辆每台补贴5000元，购买20到25万的车辆每台补贴6000元，购买25到30万的车辆每台补贴7000元，购买30万元以上的车辆每台补贴8000元。所以呢根据咱们这个补贴的情况啊，您可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买车的想法，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那么以上的补贴呢是延吉市的消费补贴，那么比如说您是哪个地方的户口啊，或者是您是哪里的人，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延吉购买啊，延吉的 4S 店购买，那么都是可以享受这样的补贴的哈。那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的去了解一下，补贴截止时间就到8月12号，补贴金额用完呢活动也将停止，也许呢如果说大家买车的比较多，那么补贴领取完了可能时间就会提前，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那么接下来要提醒的就是宝爸宝妈们啊，咱们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呢延长了。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呢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的是2713万条，发放

0: 是2516万人。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年底，也就是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的这样的页面，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的优化，2026年呢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申请。按此调整后呢，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共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领均在2026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那么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在今年的年底前提交完成，第三次申请呢，可在2027年的12月31号前完成。所以呢，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宝爸宝妈们啊，咱们的育儿补贴的申请已经延长时间了。如果之前呢您没有来得及申领的，咱们的这个家长朋友抓紧时间。其中呢涉及到的是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那我们抓紧时间的来完成领取。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来紧急的了解一则信息哈，在今天下午的2点起，汪清县呢进入了紧急的防汛期。汪清县呢从今天的0时开始降雨哈，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今天下午2点，全县呢共有197个站点出现了降雨，那么最大雨强达到了205.5毫米。那么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到中午12点的整体天气情况和咱们的降雨情况。那么到刚刚下午2点呢，嘎亚和天桥岭站的水位达到了286.53米，超保证水位3.33米。那么在今天下午的2点25分，嘎亚和东明站的水位呢是203.89米，超保证水位0.19米。那么双河前河站水位是228.97米，超警戒水位0.97米。目前呢，汪清县防汛形势特别严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吉林省防汛条例》和《汪清县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现命令，自2026年7月29号14时，也就是下午2点开始，汪清县呢进入到紧急的防汛期。在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有权在全县范围内调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占地取土、砍伐树木、清除逐水障碍和其他紧急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必要时呢，可以决定由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实行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三，在紧急防汛期，各森工企业、各乡镇、各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必须由主要负责人主持工作，组织动员本地区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洪抢险。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承担各指挥部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第四，在非常的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确定的重点地区和大局安全，必须做出局部的牺牲时，在报经有辖区有管辖权的上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批准后，当地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可以采取非常紧急措施。实施上述措施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如遇到阻拦和拖延时，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有权组织强制实施。第五，望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服从指挥和调度，听从当地党委、政府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各级组织的安排。被通知撤离的要立即执行，以确保人身安全。当台风和暴雨中心经过本地时，风力或降雨会减少到最小或静止一段时间，广大人民群众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避雨，防止大风转向突然袭来。降雨过后，洪峰未必过去，当气象预警解除后，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后再返回。在尚未得知是否安全时，不要涉足危险和未知的区域，特别是不能不顾生命安全冒险去抢救财产物品。当发生险情和伤亡事故时，要立即向有关部门单位，包括110、120、119、村委会、居委会等组织求救。各级组织将会尽最大努力尽快的前往营救。那么全县人民呢，要立即行动起来，齐心协力，团结抗灾，积极投入到抗洪自救的当中来。那么这也是咱们汪清县人民政府刚刚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紧急防汛期的通知。在这也提醒一下咱们汪清县的居民朋友啊，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贪恋财物。同时呢在咱们风力或者是降雨小了，也不要着急的回到家中啊，一定要听从安排啊，告知安全之后咱们再进行返回。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赵女士请讲。
1: 我是跟百姓热线反映两个问题啊。我是龙井市步行街群星大厦旁边的那个小白楼。
0: 嗯，
1: 我们这第一个问题是这停水已经半个多月了，这大热天的，你说这老百姓咋

0: 呀，给自来水公司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他们说得上级批找不出来问题。完了我今早晨也给市长热线打电话了，说光给反映，这反映到啥时候啊，我们这解决不了到现在。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啊，我们这个是外楼梯嘛，
1: 嗯，
0: 属于那个老房子，这社区也答应了，说是给那个什么给维修，这楼梯上下的哈，已经像酥饼似的，处处存在了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那个什么社区已经答应了，到现在结果还没落实，就是不作为，不给我们百姓做办事啊，怎么办呢？
1: 您说的社区是哪个社区？
0: 安民社区。
1: 嗯，
0: 文化社区八组。
1: 安民社区，文化社区，是吗？
0: 啊、嗯，文化社区八组。
1: 嗯，
0: 这一下雨天哗哗的，那个从楼上往下漏水，那个前面伸出来那一块已经裂纹了。
1: 嗯，
0: 这些要是一旦说是在连雨天的话，它都容易掉下来砸着人呢。
1: 嗯，跟您再确定一下位置啊，龙井是群星大厦、
0: 嗯、
1: 是吗？
0: 啊，步行街里，步行街群星大厦旁边，小白楼，
1: 啊、
0: 嗯。
1: 步行街群星大厦旁边的小白楼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好的，停水半个月，然后呢您跟我们说已经跟自来水公司反映了啊，他们说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对，就是找不到什么原因，完了又今天早晨我又打电话又说我得上报上级批了，他们家我什么时候能上级批呀？ 啊我们交自来水费的时候你怎么不找上级说是批一下呢，要你再交呢？
1: 嗯，好的，这位女士啊，咱们情绪也保持一下，不要太激动啊，天热咱们也没有必要说是因为这个事情啊让自己特别的激动。那么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在节目之后会和龙井市的咱们的这个水务部门来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像您说的这个找不到原因啊，这个我觉得停水肯定是有原因的，那肯定是要不就是管道的问题啊，要不就是水阀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也会和水务集团来确认和了解一下，如果说呢是能够解决的话，也会及时的帮大家进行解决。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个电台的栏目，我们能帮您的是把这个问题及时的给反映到咱们相关部门啊。同时呢，像您说的这个这个外楼梯啊，包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相关的项目啊，您说咱们的社区已经知道了，并且呢也同意维修了，只是一直没维修。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反映给咱们所说的这个安民社区。看看呢是什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当时同意了到现在还没有维修。那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会一并反映给龙井的相关部门，但是要提前跟您沟通的是啊，我们毕竟作为这个电台栏目啊，没有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的执法权啊，或者这个行政权利，所以呢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们去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问题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帮您进行沟通和反映。好的，那么也是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啊，不要这个因为这样的事情啊把自己的情绪弄得特别激动啊，大夏天的咱们整个人的状态啊也是会受到影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帮您在节目之后反映给咱们龙井市的相关部门。好的，那刚刚呢也是和大家来了解了一下汪清县的情况啊，在这儿呢咱们也是再提醒一下汪清县的居民，同时呢如果说咱们有这个汪清的亲属啊家人呢，咱们了解到了这则信息之后呢也及时的去沟通啊，并且呢把这样的信息啊及时的告知啊，让大家听从当地的相关部门的指挥。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

0: 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马上也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的时间的通知。为了进一步规范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招生入学秩序，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根据2026年延吉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相关内容，结合延吉市登记入学人数、学校布局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现就招生录取及后续工作安排明确如下：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实行直接录取，对未直接录取的学生将进行调剂录取，对未被录取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将实施统一派位兜底录取。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了解。录取的时间呢是在8月3号的上午8点，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时间。网上调剂的时间，未被录取的新生需要按以下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调剂学校，教育局将进行统一的派位。那么在8月3号下午1点到8月4号上午10点是3批次，8月4号下午1点到8月5号上午10点是4和5批次，8月5号的下午1点到8月6号的10点上午10点是6批次，8月6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上午10点是7和8批次。那么8月7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啊8月7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晚上5点是统一派位阶段。如果说咱们家呢看是哪个批次啊，咱们抓紧时间的去进行调剂，时间呢是在8月3号的上午8点，我们抓紧时间。那填报的方法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点击服务进入招生入学，进入到我要报名，点进进度查询，输入身份信息，进入调剂学校填报页面，选择意向调剂学校，页面下拉菜单中会显示可填报的学校及剩余的学位数，学位报满后将停止该学校的调剂报名。那么在这也再次提醒一下咱们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朋友啊，来根据这样的一则信息啊，抓紧时间的来完成调剂。如果说呢有一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及时的和学校还有咱们的这个老师班主任及时的进行了解。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也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有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30到9:3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

0: 0888，恒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1: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考察，为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静谧村落按下发展快进键。如今，光东村已在延边大地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竖起了可学可鉴的光东样板。
5: 张耀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
1: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两项国家标准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敦化北部、汪清北部、珲春东部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22到32摄氏度，图门22到31度，敦化23到31度，安图22到32度，合隆24到33度，龙井23到33度，汪清22到31度，珲春22到30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2015年7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考察，踏田埂问收成，入农家话家常，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为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静谧村落按下发展快进键。如今，光东村已在延边大地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竖起了可学可鉴的光东样板。日前，合隆市举办感恩奋进11载鸿运边疆稻花香11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光东村10余年来深耕特色农业、推进文旅融合、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美乡村的发展成果。漫步盛夏的光东村，整洁通畅的村道串联起错落有致青瓦白墙的朝鲜族特色民居，乡风淳朴，景致宜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十余年来始终在光东村提质升级向善向美的行动指南。如今，光东村全域面貌焕然一新，全村200余户村民全部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全域铺设覆盖污水管网，村内主干道全面硬化亮化，沿江生态步道、滨水口袋公园错落建成生态宜居。与此同时，村落配套服务设施持续迭代升级，大型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研学体验基地一应俱全，软硬件服务品质同步提质。吉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吉林动画学院品牌活动负责人周南：
6: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学校深耕原创内容、孵化自有 IP、推进市场化落地的典型实践成果。未来，我们吉林动画学院也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深耕本土特色文化，以专业优势赋能地方文化产业，提质升级，为区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激动青春力量。
1: 在村口烟火升腾的乡村市集里，有本土有机大米香气浓， 本土有机大米香气馥郁，朝鲜族特色小吃风味十足。

0: 烟火气与幸福感扑面而来。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当年总书记在田间地头的殷切叮嘱，为广东村产业发展锚定方向，指引前路。11年来，广东村立足海澜江畔寒地黑土的生态禀赋，聚力做强稻米特色主导产业。海南中智龙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驻村水稻育秧水稻育种团队负责人薛倩。
1: 在这个数码农场里面，可能和大家印象之中的稻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我们在23年，在这里建设这个农场以来，已经是选出来了18个非常优秀的好的水稻品种。在数码农场的区域一共有3.多亩地，而这些地在我们的精心规划之下，它可以在最多的一年种植了4000多种材料。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给这一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一片优质稻产区培育适合它的新品种。
0: 如今马希达、纳粮等品牌领衔的延边大米飘香四方，每年超过50000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市场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延边大米每公斤售价从10年前的5元至10元跃升至12元至25元，真正实现了好米卖好价。依托水稻产业链，广东村打破单一种植模式，打造全季可游的田园文旅体系。万亩稻田中，粉色观光小火车穿行，沿途风景如画。稻梦草雕园利用秸秆打造民俗农耕主题巨型雕像，配套草垛座椅、创意相框，践行秸秆循环利用的绿色理念。吉林省明瑞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金亨宇。
2: 广东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今年呢也是针对于吃住游玩，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去年138套票基础上，我们今年又升级了一个298畅玩卡。7月上旬开始啊，我们这个游客客流量已经开始持续的上涨了。现在我们广东村呢有很多的这个研学的团队到我们这边进行研学参观。目前我们已经接待了差不多10余波研学的团队，接待量差不多已经能达到这个将近2-3万人次吧。
0: 产业赋能，文旅兴业，民生提质，广东村发展动能持续迸发。2025年，全村游客接待量突破4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村民收入持续增长。昔日静谧偏远的边陲小村，已然蜕变成为依托一粒稻米串联全域产业，托起群众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合隆市东城镇党委副书记、广东村党支部书记金宪。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持续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模式呢，让我们的土地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让我们的村民可以增加收入，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发生更大的变化。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4: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文章说，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先手棋。今年上半年，我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1亿元，同比增长 2.5%， 增速高于全省 17.4%，位居全省第二位。累计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467个，有力保障了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态势。亮眼成绩的背后，源自精准统筹的科学布局与久久为功的战略坚守。年初以来，州委经济工作会议精准部署，推动重大项目赋能全域发展。全州锚定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将项目建设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点点增量持续积累，既夯实了当下发展底盘，更优化了产业结构，积蓄了长远功能，积蓄了长远动能，在全省投资承压态势中稳住了延边节奏，彰显了延边担当。当前3季度项目施工黄金窗口已然开启，泉州

0: 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泉州经济运行调度部署，持续扩容重大项目储备库，全速推进山水蓄能三峡工程、跨境物流、特色产业链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充分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持续以项目攻坚、补短板、强弱项、蓄动能，巩固固定资产投资领跑态势，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固底盘。
1: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生物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淡紫拟草莓母药、淡紫拟草莓颗粒剂两项国家标准，在山东青岛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两项标准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标准研制工作均由我州检验检测中心承担，项目于2024年12月获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同步列入我州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标准立项后，第一时间组建起草工作专班，结合行业实际需求，先后前往山东、河北等重点生产区域实地调研，充分结合企业生产现状、实操难点，收集相关数据资料，今年三月按期形成标准送审稿。近日，经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委员、领域内多名资深专家综合评议，逐项审核，两项标准全部通过审查。淡紫拟草莓是防治植物根结线虫等土传病害的关键生物农药产品，长期以来国内缺乏统一国家标准，产业发展、市场应用及质量监管均缺少权威技术依据，制定该系列国标十分必要且紧迫。随着标准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规范产品生产、市场应用及日常监管环节，助力全国农药减量增效、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综合业务部部长、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淑华：
2: 这两项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结束了行业无标可依的局面。标准实施后，尤其是对人参种植有特别意义，它能杀线虫、防烂根、抗虫查、促根壮苗，提高人参成活率，提高产量和品质，符合人参绿色有机种植要求，将为促进我州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全媒体新闻采媒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延吉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城市更新项目为抓手，畅通交通脉络，完善民生配套，厚植城市书香。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立足住建岗位，履行代表职责，重点攻坚11个新建项目，涉及总投资达 16.58 亿元，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交出人大代表为民奋斗的实干答卷。清晨的延吉复兴桥上车流往来有序，BRT 公交穿梭在城市主干道，东进街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城市交通网络不断舒展。今年延吉市集中攻坚六条断头路建设，东进街、仁丰街等道路同步推进，总长 3.9 公里，同步更新改造人民路、爱丹路等三纵三横街路照明、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目前复兴街、复兴桥已顺利通车试运行，有效盘活城区交通微循环，搭配 BRT 公交交通线路，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便捷。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
4: 我们集中攻坚打通东进街、民主南街等六条总长2.51公里的断头路，

新街复兴桥顺利通车试运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20公里雨污分流、25公里道路加固及40条背街小巷提质工程，切实解决了路面老化、排水不畅。

0: 韶华园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作为特色点位，融合阅读休闲文化展示功能，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城市客厅，让市民在出行休憩之余沉浸式感受书香氛围，实现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双向赋能。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运营经理张海波：
1: 过去我们这儿这个位置就是一片荒地，荒地的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每天晚上都有来就是休闲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后期咱们这个书咖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又有一个室内比较凉快，然后呢又可以看书，带孩子亲子啊或者是约朋友这么一个场所，然后大家对我们这书咖的反馈也是比较好。
0: 延吉市民冯贵阳：
2: 我也挺喜欢就是在咱们这周围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喜欢在咱们这个地方看书休息，觉得这里环境特别好。
0: 作为人大代表，谢航宇始终聚焦群众诉求，并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项项落地的民生工程。今年延吉市推进31个老旧小区改造，汇集8084户居民，全面修缮屋面防水、墙体及小区配套设施。针对高层居民上下楼难题，启动加装290部新增电梯，更新288部老旧电梯工程，从细微处破解民生难题，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
3: 人大代表承载的是信任，肩负的是责任，我将坚守这份履职初心，深耕住建主业，在延吉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住建担当，践行代表使命。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4: 近日，延吉市民刘先生在家门口捡到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福利券的精美卡片，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张卡片却让刘先生损失了658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家住延吉市河南区域的刘先生近日发现自家门把手上印了一张标识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印有二维码。一时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按对方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下载陌生 APP 加入福利群。刘先生完成几单尝试甜头后，他完全放下戒备，后在大额任务高返利的诱导下陆续转账65800元。当他尝试提现时，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客服还要求垫付等额资金，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立即到派出所报案。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现在伪造卡片仿真度高，二维码多指向恶意 APP， 可能盗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发放福利、礼品卡等活动都要小心谨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王雪报道。
0: 接下来关注简讯。7月23号，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我州珲春市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延吉市中央小学校、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校、敦化市未来小学校、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4: 2026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当天上午，延吉市医院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主题义诊活动，联合延吉市疾控中心共同为市民送上健康服务，将肝脏健康知识送到百姓身边。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事，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

0: 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3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5: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6: 安排好防卫工作，周恩来又去作战室了解了一番敌人动向，这才又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此时毛泽东正抽着烟在地图前沉思。周恩来说：主席，晋察冀3纵已经出发，预计明天就可以通过紫荆关。毛泽东说：恩来呀，我看我们不仅要在地面上阻击老蒋，还应该给他老蒋来个攻心策略呀。周恩来说：主席的意思是要公开揭露老蒋偷袭石家庄的阴谋。毛泽东说：应该利用我们的电台，把老蒋的阴谋告诉广大群众与指战员，一方面可以鼓舞我们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也要让他老蒋和傅作义知道，我们早就做好了迎击的准备，让他们不要妄想一口吃了我们。周恩来想了想说：好啊，俗话说攻心为上嘛。毛泽东说：我们在揭露老蒋阴谋的同时，还要警告他们，你们究竟还要不要北平？周恩来笑着说：主席，你这是给老蒋和傅作义唱空城计呀， 三国时候，诸葛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你这一揭露，虽不会完全把敌人吓跑，但也至少让敌人不敢急速前进，那粉碎敌人的偷袭就容易多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那我现在就写。毛泽东把写好的新闻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交由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出去。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复匪作义，妄想以突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复匪首决定集中94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经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展出动。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复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北平地下党的消息陆续传回西柏坡，说蒋介石听到这则通告后果然又惊又恐，在电话里大骂傅作义，最后还指令傅作义不要受毛泽东讲话影响，坚决按照原定偷袭计划行动。任弼时看着传来的电文笑着说，你老毛这出空城计唱得好呀，我看他蒋介石听了之后一定火冒三丈。毛泽东说，这第一段不见得能吓住老蒋，依我的判断，老蒋肯定还会硬着头皮往前攻。朱德说，那你老毛就再给他唱一段。前一段唱的是京唐曲，算是刚开幕，这一段咱就跟他唱个天门阵，看他老蒋还敢不敢往里钻。毛泽东笑着说，好啊，索性我们就把傅作义的部署全都给他摆在明面上，让他老蒋自己去掂量，我们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任弼时说，主席的笔杆子堪比一个兵团呀，这一笔墨下去，那就是10万雄兵。众人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接着说，恩来呀，东北那边形势怎么样啊？周恩来说，目前廖耀湘兵团以新六军第207师的第三旅以及第71军继续进攻黑山作为掩护，以及第49军第三军第70新六军的骑兵部队作为先头部队，经大虎山以东向营口方向撤退。朱德说，为了粉碎廖耀湘兵团出逃营口的企图，东北野战军的第7、8、9纵队从右翼迂回到廖耀湘兵团侧后，与第5、6纵队从左翼对敌，实行前行夹击。毛泽东说，好啊，看来这最后一道闸门已经关上，他们要想从葫芦岛逃跑，那就是自投罗网，南下已然不行，我看他廖耀湘很可能会退回沈阳，与卫立煌合一处。周恩来说，那就是他的一厢情愿了，我们的林司令员是不会让他想南就南，想北就北的。众人都笑着点头认同。马夫侯登科吃力地挑着一担水走进马棚里，他将水倒进水槽里，又把食槽添满草料，毛泽东的大青马和其他几匹马便欢快地吃起来。此时的侯登科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突如其来的风寒让他这几天都在咳嗽。侯登科拍了拍大青马的头说，吃吧，趁我还能伺候你们几年，多吃点。 他正跟大青马说着话，金鹿笑呵呵地走过来。
7: 老侯，你要是这么说，我看你的马就都不肯吃了。
6: 侯登科咳嗽了两声说，
7: 为啥？
6: 金鹿说，
7: 马能听懂你的话呢，你说伺候不了他们几年了，他们哪还有心情吃。
6: 侯登科说，
7: 他们也长着眼呢，难道还看不出我老了？
6: 金鹿说，
7: 能看出来又能怎么的，再老也是你把他们伺候大的，你说那样的话他们能不伤心？
6: 老侯，说实话，你刚才那么说我心里都……
7: 侯登科感叹地说，老了就是老了，我也该退休了，该回家喽。
6: 金鹿说，
7: 老侯，别老说自己老，你才59岁，还不到60呢，你看朱老总还有董老多有精神呀。
6: 侯登科说，
7: 是呀，我不老，我起码得看着咱新中国成立再闭眼。
6: 金鹿说，你看你又来了，毛主席说了，咱新中国再过个3-2年就成了，你老侯才能活3-2年，我看你起码能活20-30年。
8: 老侯笑了两下之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6: 金鹿急忙上前给他捶背，
7: 老侯，去找朱大夫看看吧，你都咳嗽10来天了。
6: 侯登科说，
7: 不用看，天一冷就这样，没事儿。
6: 小金啊，是不是要用马啊？
7: 金鹿说，
9: 是，周副主席让我往郭苏村跑一趟。
6: 侯登科说，
7: 行，牵这匹枣红马吧，跑得快。
6: 金鹿答应着牵着枣红马走了。
8: 侯登科看着金鹿远去，从地上挑起木桶向水井方向走去，来到井台前，他将鹿鹿放下，水桶落入井中，溅得水花四散，他艰难地摇动着鹿鹿，井绳一节节地升上来，由于用力过猛，他又猛烈地咳嗽起来，终于手上的劲儿一松，鹿鹿飞快地倒转，水桶再次砸落在水面上，老侯也伏在井台上猛烈地咳嗽起来。这时二丫恰好挑着一副水桶走来，见状急忙卸下水桶过来将侯登科扶住。
10: 侯大爷，你咋了？
8: 侯登科不住地咳嗽说不出话来，二丫急忙搀着他回到宿舍，倒了一杯热水给他。老侯喝了两口之后稍稍缓过了神儿，悲伤地说，
7: 哎，老了水都……
8: 二丫说，
10: 侯大爷你不老，我去找朱大夫给你看看。
8: 说着二丫转身要走，侯登科将她拉住了，
7: 闺女别去。
10: 不用，我没事儿。
8: 二丫关切地说，
10: 大爷你看都咳成这样了还不看大夫，
7: 侯大爷你可不能……
8: 侯登科摆摆手说，
7: 没事儿，在延安的时候也这样，小陈他们都知道，老毛病了。
8: 二丫说，
10: 真的没事儿？
8: 侯登科说，
7: 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对了，你可千万别跟小陈和朱大夫他们说，他们嘴不严，让主席知道了不好，主席现在正忙，可不能打扰了他
10: 啊。
8: 二丫说，
10: 那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8: 侯登科说，
7: 用不着，你去忙你的吧。
8: 二丫还是去厨房给侯登科下了一碗面条，但等他端着面条再次来到侯登科宿舍的时候却大吃一惊，只见侯登科倒在炕前，嘴角流着鲜血，已经昏迷不醒。二丫惶恐起来，喊了两声也不见侯登科答应，急忙放下碗去找朱大夫。然而当朱大夫从李家庄匆匆赶过来时，老侯已经过世了，众人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6: 老侯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告知毛泽东，这是周恩来吩咐的。这些时日，毛泽东忙于东北战局，身心已经极为疲惫。他又与侯登科平日交好，周恩来怕要是告诉他，他又要为此难过好久，影响身体。由于此时正处在傅作义南下偷袭的紧张时期，丧事也只是简单的办了一下，就连在郭苏村担任警戒的陈开瑶都没有得知。傅作义派来偷袭的前锋部队很快便被阻击在唐河一带，寸步难行。得到前线的消息后，周恩来拿着电报来向毛泽东汇报，鄂有三部被我军在唐河南岸歼灭一个团以后已经逃回保定，郑挺风率领的第94军与101军的一个师被我七纵在定县城北阻击，伤亡几百人，目前也已经开始撤退。毛泽东说，我说他老蒋就是纸老虎嘛，他们本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一看我们是有准备的，那自然就心虚，自然要逃之夭夭了。周恩来笑着说，主席，我看为了跟老蒋把这出空城计唱完，你还得写一篇，让他老蒋彻底死了心。毛泽东说，好啊，晚上我就再写他一篇，善始善终嘛。他老蒋跟我们耍阴招，玩黑手，我不怕，我担心的还是东北的局势，我担心廖耀湘他们从葫芦岛跑掉了。周恩来说，只要口子扎得紧，他们是跑不掉的。毛泽东点点头，但神情还是难以放松下来。这时叶子龙拿着电报夹快步走进来，主席，周副主席，东北前线战报。周恩来忙说，快念。叶子龙打开电报夹念起来，至28日，东北野战军全歼廖兵团的五个军共12个师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军长向凤武、郑廷吉等被俘。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视一笑，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好一个林大司令，他这一口吃得不小哟。吃完晚饭，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书写给蒋介石的第三份通告。他写道，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这两匹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的狗子就被美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陈开瑶带着警卫连从郭苏村回到西柏坡时已是快午夜了，布置完工作以后，饿了一天的陈开瑶跑去小伙房找些吃食。来到小伙房门口，只见里面灯还亮着，陈开瑶上前敲了敲门，二丫没睡呢？门很快打开，二丫披着件夹袄走出来，刚回来。陈开瑶说，嗯，刚从郭苏村撤回来，还没吃饭，有啥吃的没有？二丫说，有，进来吧。陈开瑶走进屋，二丫去灶台前揭开笼屉，取出两个馒头递给他。陈开瑶接过馒头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满以为能跟他傅作义打上一仗，没想到主席的三篇文章就把他吓跑了，真他娘的是个软蛋。二丫说，咋的，你还真想让咱这边也打起来呀？陈开瑶笑着说，也不是，我这不是。二丫说，又想过枪瘾。陈开瑶嘿嘿笑了两声，不光我想，连里的战士哪个不想。二丫说，那你就起这个带头作用。陈开瑶颇感意外地看了二丫一眼，没想到二丫已经敢批评自己了，他笑着说，嘿，二丫，
7: 哎，对了，老侯他怎么样了？他的咳嗽好点没有？
8: 二丫听他说起侯登科，心头一酸，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7: 陈开瑶一怔，急忙问：“咋的了，老侯他？”
8: 二丫哽咽地说：“
11: 侯大爷他过世了。”
8: 陈开瑶一惊，手中的馒头掉落在地上。侯登科本就隶属于警卫连，连里的战士们都与他十分要好，有很多都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看待。得知他过世的消息，无不悲痛万分。第二天一早，陈开瑶便带着大家到侯登科的坟前去祭拜。陈开瑶先上了三炷香，流着泪说：“
7: 老侯，我们走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咋就……”
8: 金露抹着眼泪说：“
7: 老天爷他不长眼，好人不长命啊。”
8: 陈开瑶说：“

0: 老侯刚到咱警卫连的时候多精神，五百斤的石碾子只有他能翻起来，咋就……金路说，陈连长你还记得不，咱们往枣林沟撤的时候我掉河里了，要不是老侯救我……
1: 当然记得，你别说了，我这心里……哎，我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啊。
0: 陈开瑶说着拔开酒壶的塞子，将一壶酒全部洒在坟前。
1: 老侯你要走好啊。
0: 这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却让警卫连的战士们一起失声哭了起来。祭拜了侯登科之后，大家只能将悲痛隐藏在心里，又忙碌起来。当晚是金路在毛泽东住处值班，到了第二天黎明的时候，他坐在门口看着天，又想起了侯登科，想起老侯在枣林沟救自己的情形，想起老侯这艰难的一生，眼泪忍不住又流了下来。毛泽东这时正好推门出来，看到金路正在抹泪，诧异地问道，
2: 小金你这是怎么了？
0: 金路急忙起身抹了一把泪说，
2: 哦，主席，我没怎么。
0: 毛泽东说，
2: 没怎么，那掉什么眼泪呀？
0: 金路说，
2: 哦，刚才风大刮土了，沙子跑眼里了。
0: 毛泽东说，大晚上的怎么会刮土呀，说谎都不会，到底怎么了？
2: 金路强忍眼泪说，主席真的没事儿。
0: 毛泽东说，是不是陈开瑶又批评你了？
2: 金路说，啊，那个是。
0: 毛泽东说，你这个小鬼，批评几句还哭鼻子，他陈开瑶比你挨批评挨得多了，我可没见他哭过。
2: 金路低下头说，都是我不好，不怨陈连长。
0: 毛泽东说，想通了就好，不要哭了，你也回去睡吧。
2: 金路说，我给您打点洗脸水吧。
0: 不用，洗了脸又没睡意了，我这过的还是上一天，我要睡咯。毛泽东说完转身回屋去了。这天下午的时候，毛泽东从后院出来后，径直走到磨盘旁，推着碾子转起圈来。陈开瑶正好拎着食盒进来，看到毛泽东在推碾子，惊讶地说，
2: 主席您这是……
0: 毛泽东笑着说，活动活动筋骨，跟着这碾子一起转，脑子也就跟着转，这就叫开动脑筋嘛。
2: 陈开瑶说，那您可千万别闪了腰，我又不是纸糊的，没那么脆弱。
0: 说完毛泽东又仰头望了望天，这西柏坡的秋天真是好，当真是秋高气爽啊。
2: 陈开瑶说，可是冬天也特别冷。
0: 毛泽东说，
2: 比延安还冷吗？
0: 陈开瑶说，
2: 差不多。
0: 毛泽东说，那就不要紧，我不怕冷，我怕热。
2: 哎，小陈啊，你为什么批评小金啊？
0: 陈开瑶纳闷地说，
2: 批评小金？
0: 毛泽东说，
2: 是啊。
1: 没有啊，我批评他干啥呀？
2: 没有
1: 没有。
2: 他跟您说我批评他了？
0: 他都哭鼻子了，说是你批评了他。陈开瑶一下子明白了，连忙打个哈哈，
2: 哦，嗨，我就说了他两句，他可真是的。
0: 毛泽东说，我看有点不对头，你们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
2: 陈开瑶说，没有没有，我就是说了他两句，他一直这样您也知道。
0: 毛泽东说，你没说实话吧。
3: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

0: 剪辑。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提起北京，少不了说到老北京的特色美食，驴打滚、艾窝窝、门钉肉饼、糖火烧，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王雷希携四位小演员演绎音乐快板《北京小吃》，清脆婉转的童声唱出了北京特色小吃的美妙故事。

0: 李伟健、康丽飞风趣演绎相声儿化韵，
1: 我还带闺女
0: 玩转北京方言，尽显北京话的独特魅力。快来品一品这北京的韵味。
2: 什么叫儿化韵？
3: 儿化韵是普通话的一个特征。这个儿呢是一个特殊的韵母，把它附在其他韵母的后边，就形成了具有特殊音色的卷舌韵母，这个就叫儿化韵。
1: 就这一套我要说出来舌头都能记上。
2: 您说的就是儿化音。
3: 对对对对。
2: 那它有什么作用啊？
3: 这作用可太广泛了。
2: 您给说说。我们

0: 北京人上了岁数的长辈们说话特别好听
1: 啊，老年人
0: 哎，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她要在街上看见一个小朋友，满嘴的儿化韵，把这小朋友一夸呀，这小朋友显得是活泼天真可爱。
1: 您再具体说说，
0: 不是我再说，大家伙也没体会
1: 啊。
0: 这样好不好？
1: 怎么呢？
0: 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怎么样？
1: 这怎么表演？
0: 我就演那个上了岁数的老奶奶
1: 啊，
0: 你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1: 我演小孩。
0: 哎，走到街上，咱俩见面了，你看我怎么用儿化韵夸你？
1: 行啊，
0: 好不好？
1: 那我们听一听。
0: 那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1: 行，
0: 咱们试试。
1: 咱来来
0: 来来啊！
1: 哎。老奶奶您好，
0: 哎呦，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得这么好玩啊？啊，这头发黑油油的，小脸蛋粉扑扑的，大眼珠滴溜溜的。您再瞧他那长眼睛毛，这翘鼻子尖儿，这薄嘴唇儿，哎呦，这小耳垂长得多肉头啊！这小子要是长大了啊，
1: 怎么样？
0: 准得怕媳妇儿。哎呦，您瞧这小胳膊小腿的多有劲儿啊！这小脚丫儿，这大脚兜儿。这姑姑，哎呦，你有脚气吧？
1: 我这是手，
0: 手，
1: 手。
0: 哎呦，您瞧我这眼神，这小爪长得多肉头啊！
1: 小爪像话吗？
0: 你听怎么样？这老太太说话，
1: 您别说，还确实挺好玩，
0: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
0: 哎，
1: 哎，嗯，那他要是不用这儿化韵，就这么直接夸行吗？
0: 老奶奶说话不用儿化韵，
1: 对呀、
0: 那夸出来你没人模样啊？
1: 那怎么能呢？咱再试试，
0: 再来来，
1: 再来来，
0: 来
1: 不用儿化韵啊、
2: 老奶奶您好，
0: 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这么好玩呢？
1: 啊，
0: 头发黑油油的，脸蛋子粉扑扑的，大眼珠子滴溜溜的，长眼睛毛黑的乎的，您再瞧他那大嘴叉子。啊，还撅嘟嘟的。
1: 哎，您这是小孩？
0: 这是猪八戒呀、这个。而且我还发现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特别爱用儿化韵。
1: 文艺作品？
0: 没错。
1: 哪个呀？
0: 你比如说我们曲艺快板、有一段叫立井架，这段就运用了很多的儿化韵。
1: 这样啊，
0: 嗯，
1: 咱大伙鼓鼓掌，让李老师唱一个怎么样？
0: 嘿，端一盆，哎呦，一盆的，一盆一盆又一盆啊，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哎，这突突突吧，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吱吱吱，钻的石头呲呲呲。
1: 哎嘿，好，确实好听。那他要不用儿化韵，他一样说呀。
0: 那说出来不好听啊。
1: 那怎么能呢？
0: 您比如说我儿子，他就用不了儿化韵。
1: 他为什么呀？
0: 有点大舌头。
1: 哦，说不出这话、哎、
0: 他一说这段热闹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我模仿模仿、
1: 您再来来。
0: 哼，
1: 这不挺洪亮的吗？
0: 端一盆，哎呦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啊，清水马了泥浆城，调好了泥浆开了转，哎着突突突啊，嗡嗡嗡，这个转头入地，遮遮遮，转的石头是，哎呦，你吭吭吭，
1: 哎呦。是没法听这个，没法听。哎，那看来都得加这儿化韵，要不然的话它不好听、
0: 也不能一概而论
1: 啊。
0: 该加的加，不该加的不能加
1: 啊。您比如说呢？
0: 有一首歌叫《哎呦妈妈》，
1: 哦，这印尼民歌，
0: 对、
1: 啊，
0: 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1: 哎、您唱唱。
0: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边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1: 好听，好好好，太棒了！
2: 你看这首歌
1: 啊，
2: 就不能加儿化韵，
1: 怎么不能加？

0: 哎呀，这么好听的歌加上儿化韵，它肯定更好听。
1: 这加起来一听，听得怪怪的。
0: 那不能，您再唱一回。
1: 是是
0: 是是啊。
1: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天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胸怀。哎呦，妈妈。
0: 妈妈，
1: 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
0: 怎么样？
1: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儿！
0: 不像话了，
1: 是不是？
0: 也没法听，没法听。哎，李老师，
1: 哎，
0: 那问一下您，您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东西他用了这儿化韵？
1: 那可就太多了。
0: 哎，您给具体说说。
1: 你像有绣花针儿，玉米丝儿，
0: 有
1: 萝卜丝儿，猴皮筋儿，门墩儿，烟灰儿，铅笔芯儿，糖瓜米花，豆腐干，背心儿，头簪，苍蝇拍，有袜段，纽派，手绢，拔胡罐，壶盖，项链，刀片，鸡毛件，鞋垫，笔垫，花瓣，玉筒卷，有火铲，气眼，轴管，烟袋杆，烟卷，灯眼，砝码，芦荟盏，菜钳，雷管，
0: 还有什么
1: 老奶奶的管，太多了。
2: 兔儿爷是北京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每逢中秋节，北京城里的百姓就会供奉兔儿爷。王悦波生动演绎评书《兔儿爷传说》，讲述兔儿爷骑老虎、穿铠甲的传奇故事。
3: 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今天叫一兔爷，他呀，还是神仙。神仙得有法术啊，有。跟谁学的呢？跟太乙真人学的。这个乾坤山呐，金元洞有个太乙真人，哪吒呢就是他徒弟。这个玉兔呢是哪吒的师弟，后来呀他就上这个月宫了，陪着嫦娥去了。那怎么又来到人间了呢？这是个传说。有一年呐，这个闹大瘟疫，尤其北京这儿啊很多人都得了病了，大家伙着急呀，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当时啊也找大夫也吃药，这病还不见好，怎么办呢？就求神。有的时候晚上啊就拜月亮，说这个药神呢在月宫里头，这人呢就对着月光拜，嘿，还真灵。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人间闹瘟疫了，得送药去啊，派谁去呢？得了，就派玉兔去吧。您算这月球离着北京挺远的呢，所以啊他得让他快点去呀，要不那着急等着呀。怎么办呢？给他个坐骑呀。哎，兔爷骑着老虎就去了。那平常生活当中应该老虎吃小兔子，不去，兔爷有法力。所以您看那兔爷呀，那个造像里头啊有骑着老虎的，还身穿铠甲，从月宫到了人间了。带着药没有？带着药呢，两种药丸，一个红的呀，一个白的。然后呢就开始发药，很多人吃了这药啊管用，马上病患全除，好了。可这一下可传了名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找兔爷这领药来。这排上大队了。兔爷一瞧，这个发药得发到什么时候去？人是多的呀。他想了主意，干脆啊，你们先别领了， 我把这红药丸白药丸

玩啊给碾碎了，倒到井里头，这井水啊就成了神奇的药水了。你们打上来水啊，一人喝一口比我发药快。大伙一听，好，

0: 这又排上队等着喝水，这就快多了。从这个月光胡同娘娘庙一直排队，排到东四牌楼去。老北京落这么个谚语儿，叫四牌楼南呐，四牌楼北，四牌楼排队喝凉水。这都是老话了。大家伙很感谢兔爷把我们都救了。那么为了祭奠一下这兔爷，大伙说咱们得选个日子呀，说他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有的一算呐，那天正好是8月15，打这儿起这兔爷的生日啊就定在8月15中秋节了。那么您都知道啊，咱们中国有个民俗，就过什么节都得吃。到8月中秋吃什么呀？大伙儿一想，兔爷给咱带什么来着？带药啊，那也别吃药啊，咱们现在病都好了，干嘛还吃药啊？得了，咱们为了纪念纪念这红药丸白药丸啊，咱弄两种馅儿，然后给它包起来啊，烤成点心，这就有了啊咱们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
1: 李云飞、叶鹏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演绎了手机丢失后引发的一系列趣事。李云飞手机意外丢失，用新手机号联系媳妇要饭钱，却被媳妇误以为是诈骗电话。他该如何向媳妇证明身份，将在节目中揭晓。
2: 结果那天怎么了？我一人在外面吃饭啊，吃完饭一结账，
3: 怎么样？
2: 手机丢了。
3: 哎呦，那太着急了，
2: 是不是？
3: 是啊，
2: 替我着急吗？
3: 替你着急啊！
2: 啊，
3: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2: 这是着急的点吗？
3: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2: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3: 你借老板的电话，
2: 跟老板借手机，
3: 借手机，
2: 这步完成了。
3: 嗯，
2: 第二步
3: 啊，
2: 卡住了。
3: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2: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
3: 嗯。
2: 打通了，
3: 嗯，
2: 更麻烦了。
3: 怎么了呢？
2: 防范意识太强了。
3: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2: 反诈呀！每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3: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2: 怎么着呢？
3: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2: 重现一下。
3: 当时您怎么打的电话？
2: 可以，可以。
3: 好吧，好吧。
2: 那就这样吧。
3: 啊，
2: 你现在
3: 怎么样？
2: 就是我媳妇了。
3: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2: 多新鲜呐！
3: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2: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
3: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是吧？来，开始了。
2: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3: 不用这么扭捏，
2: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3: 打电话，
2: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3: 打吧，
2: 来，
3: 嗯。
2: 哎，媳妇，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3: 哼，
2: 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3: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2: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3: 你谁呀？
2: 北京静哥哥，
3: 你等会儿，你是谁？
2: 郭靖，靖哥哥，
3: 郭靖，
2: 当当当当当当，
3: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3: 啊，
2: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
3: 行代替是吧？
2: 对对对，
3: 喂，喂，
2: 哎，蓉儿啊，
3: 你谁呀？
2: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3: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
2: 那个，那这样，就是这个。我多说点，你叫叶鹏，你身高是1.83米，你体重170啊，然后你那个昵称叫小叶子，咱家住在北京宣武门，你那个银行卡号60138201，
3: 你行了，你把嘴闭上吧，你这个倒霉的骗子。
2: 我怎么还是骗子？
3: 我问你，是不是您把李云飞绑架了？是不是他跟你们说了？他说上回他跟人打牌偷了人4张红中的事儿，他把他们团队演出费全都克扣的事儿了。是不是他告诉你了？他给我买的都是优质的化妆品，给他妈买的全是破烂货，这些事儿都不能往外说呀！
2: 您全给嚷嚷出去了。
3: 他不是不信吗？
2: 我什么人性啊？
3: 你就这样啊？那最后没给钱？
2: 给了。
3: 啊，那不是问半天吗？
2: 好，费了人劲了。
3: 啊，是啊，
2: 他让我呀，
3: 嗯，
2: 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3: 啊，
2: 他 谈恋爱的时候，
3: 哦，
2: 多说了什么话了，
3: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
1: 对呀、啊，
0: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
1: 哎呀，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哎，什么我尬了？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到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上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爱。那行吧，那行，我哎呦、嗯、啊啊啊，
2: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都说什么了？
1: 你说这俩字。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啊、
0: 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2: 那这样，那这样，那你说说你先，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够了。
2: 不成
0: 啊！
2: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2: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2: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2: 啊，
0: 你看你长得，
2: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2: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2: 啊，
0: 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2: 什么？
0: 不是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2: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0: 你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
1: ，
0: 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0: 钱转给我，
1: 嗯，
0: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2: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哦，就为了听这个。
0: 后来我一琢磨，可能还真的是。
1: 是吗？
0: 我天天抱着手机。
1: 对，
0: 你看我抱手机的时间，
1: 嗯，
0: 比抱他时间长。
1: 哦，
0: 我看手机的时间，
1: 嗯，
0: 比看他时间长。
1: 就看这个。
0: 我在群里说话的时间，
1: 啊，
0: 比跟他说话时间长。
1: 对，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1: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
1: 啊，
0: 多看身边人，
1: 哦，
0: 多看枕边人，
1: 嗯，
0: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1: 啊，
0: 冷眼旁观。
1: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了你，
1: 这还是他媳妇
3: 儿。卢小静、齐夏竹、陈元儿倾情演唱古曲《前门情思大碗茶》，余音绕梁，情意盎然，带观众共。

0: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1: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3: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4: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5: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

0: 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0: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0: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0: 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7: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 65% 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五年规划就剩下这个 17%。 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6: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 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春季

0: 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3: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2: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4: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6: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5: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6: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5: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4: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8: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

0: 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

0: 内服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啊，咱们的这个幸福恋曲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啊，咱们免费为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您的个人的信息，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您播报啊。那么也希望呢咱们把自己的幸福的信息留下来。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张先生电话。张先生您好。
1: 那位您好。
0: 哎，张先生您好。
1: 征婚。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还是，虽然说咱们老听众了啊，但是咱们也还是把信息留一下。
1: 身高1.76米，体重130斤。
0: 嗯，
1: 然后没有儿女，有房子，有工资，工资月工资3700多吧。
0: 嗯，
1: 然后找女方呢，条件是少说有点工资，有医保、双保这些。
0: 嗯，
1: 有房没房无所谓。那怎么说呢？就是啥，不要太打麻将，不要抽烟的，不要。
0: 嗯。
1: 我这两个条件，抽烟打麻将我不要。
0: 嗯嗯，
1: 我以前好赌，我现在不玩了，5年没玩，是不干了。
0: 嗯，那咱们
1: 找个岁数是60岁以下的吧，60岁，咱们60岁
0: 嗯
1: 下不行。
0: 嗯，好的，张先生，嗯，你也说一下您的年纪在。
1: 啊？
0: 您再说一下您的年纪。
1: 60。
0: 嗯，好的，延吉的对吧？
1: 对，
0: 嗯，那这样您慢一点说一下您电话。
1: 13844785396
0: 5398-4478-5396，对吗？
1: 对，微信和这号码是一样的。
0: 嗯嗯嗯，138-4478-5396，然后微信和电话同步，对吧？
1: 对，
0: 嗯，好的，那么稍后为您重复。嗯，好的，不客气。嗯，和张先生说声再见。那么张先生刚刚留下信息啊，张先生呢身高1.76米，体重130斤，在延吉市居住，延吉有房子，退休工资3700多，没有儿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双保的啊，有没有房子都行，那么但是呢不能打麻将和抽烟的女士，年龄在60岁以下的，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信息，一位李先生呢是想要找寻另一半啊。李先生呢是在沈阳从事盲人按摩院的经营工作，那么自己也会按摩，那么李先生呢也是盲人啊，那么想找寻的另一半呢就是有点轻度残疾的啊，或者是没有残疾家庭困难的啊，都可以。那么李先生呢今年42岁，在沈阳有盲人按摩院经营按摩院，每月收入9000元左右，有沈阳的住房，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想找另一半呢25到40岁之间的女性啊，刚才也提到了，有轻度残疾或者没有残疾生活困难的都行，但是人品要好。那电话呢也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如果说呢想要关注的朋友可以记录134-7839-0978134-7839-0978。那么还有一位张先生呢，今年47岁，在哈尔滨居住啊，身高1.50米，体重100斤，是视力全盲。那么现在呢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啊，每月低保大概1000元左右。平时呢喜欢听听广播，听听音乐，聊聊天啊。那么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啊，只要是性格相投就可以。如果说呢没有就是能够走下去啊，咱们当朋友也是可以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想打进电话征婚交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好的，看到了尾号为2080的听众拨通，这位听众你好。
2: 贝贝你好，那个什么呀， 我们朋友完了那个他那个要征个婚，完了那个他看我在这顶找的还行，完了他说让、嗯、让我给他整，他不知道怎么拨。
0: 哦，哎呦，咱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栏目找寻到了另一半是吗？
2: 嗯，对。
0: 啊，好的，恭喜您啊。嗯，那这样咱们把这位朋友的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他一米那个一米六十多，一米六十多，他那个体重那个能有一百二一百三那样吧。
0: 嗯。
2: 啊，完了那个什么呀，他家老头去世了。
0: 嗯。
2: 完了他现在一个人儿。
0: 嗯，
2: 完了挺孤单的，完了我说的那你也找一个吧，他就这么样说了，完了那个什么呀，他今年67岁，
0: 嗯，
2: 啊，完了那个什么呀，这人挺会过日子的，
0: 嗯，
2: 完了那个什么呀，从来也不像人家似的胡花钱呐、啊，那胡花乱造的，他从来不练。完了在家养点鹅的，养了70-80鹅的吧。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是哪个这位朋友哪个县市的？
2: 珲春的。
0: 啊，珲春的。珲春的话 啊子女情况。
2: 嗯，他那个儿女那个都有对象了，还没结婚呢。
0: 嗯。
2: 嗯，完了那个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有这个社保和医保吗？
2: 他都有吧。
0: 啊，有双保哈。
2: 嗯，他有双保。
0: 嗯，好的，那这
2: 他一个月还开点工资吧。
0: 嗯嗯
2: 嗯，开个1000多块钱，开的不多。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这位朋友对另一半什么要求？
2: 他也想找一个就是跟他岁数反复的这样的岁数，他不喜欢找很太大的岁数的。
0: 嗯，
2: 完了那个什么呀，他这么样。
0: 嗯，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2: 他当时他得要求这个男的那个暂时得上他这嘎达来过一段时间，完了两个人适合了，他可能是两个人都熟悉了，完了他能上他那边来回，两个人来回的走吧。
0: 嗯，能先到珲春是吧？
2: 嗯，演实体先到珲春过一段时间，完了那个他俩才能那个，完了让两个人好了，那你上那头待两天，上这头待两天，不都可以吗？
0: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要说和补充的吗？
2: 他跟我他妹也没说，他也不懂，完了那个什么呀，他就让我给他整个婚，完了就这么样。
0: 嗯，那您说一下这位贵姓啊，怎么称呼？
2: 他姓高。
0: 啊，高女士，那是留您电话还是留他电话？
2: 他留他的那个。
0: 好的。
2: 他是138。
0: 138。
2: 4331。

0: 1339 5259 5259 1384331 5259，
1: 对吗？
0: 啊，
1: 嗯，好的，
0: 是农村的啊。完了，他不喜欢喝大酒的那样的，那个也最好不喝大酒的那样的。完了，他那优先吧。
1: 嗯，好的。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0: 嗯，好，行，谢谢贝贝啊。
1: 哎，不客气。好的，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尾号658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我想给我哥那个找一个对象。
1: 嗯，好的，请问您怎么称呼，贵姓？
2: 姓王。
1: 嗯，那您说一下您家的亲属条件。
2: 我家有楼有车。
1: 嗯，您先说年纪。
2: 还有个农村，农村还有房子，完了还有地。
1: 啊，哪个县市的？
2: 然后，啊，
1: 哪个县市的？
2: 我那个是敦化市。
1: 敦化市市内的是吗？
2: 室内，室内，他在药厂干质检员。
1: 嗯，年龄？
2: 年龄是周岁是40。
1: 嗯，在敦化，今年40、啊，然后药厂工作，大概每年收入，
2: 收入4000-5000块钱嘛。
1: 嗯。
2: 他那个平常他过节他发米面油啥的，到过年还有奖金。
1: 那想问一下，是从来未婚吗？
2: 未婚。
1: 嗯，
2: 他有点挑。
1: 嗯，好的。
2: 他过日子啥，过日子人老实本分，不抽烟不喝酒。
1: 嗯，身高体重？
2: 身高1米7-8吧，体重160，156吧。
1: 好的，那么这是您家的哥哥是吗？
2: 对，我哥。
1: 好的，那这个留您电话还是留这个男士电话？
2: 留那个，留我这个留个行，再留一个那个我爸电话吧。
1: 嗯，那您说一下对另一半的要求。
2: 要求就是正常过日子呗，过日子。女的1.6米，别太胖吧，123那样都行。
1: 嗯，
2: 130以下的。上不上班无所谓，就是正经过日子就行。农村城市都行。
3: 有班
2: 也行。
1: 好的，那这样咱们留一定电话吧。
2: 嗯，电话，你电话到啊？
3: 159 159 159
2: 433 433
3: 454 42954
1: 4294 159 43342954是吗？
2: 对，打这个号也要是打不通，你就打我刚才那号就行，这俩号都可以。
1: 啊，请问刚才这位怎么称呼？贵姓？
2: 刚才那个是我爸的那个电话
1: 啊，
2: 也
1: 是王啊，王先生哈。好的，那么这个给您做记录了，稍后重复一下哈。哎，好的，
2: 你多给留意留意啊。谢谢
1: 老。好的，稍后为您播报啊。好，再见。好的，那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尾号为9224的听众啊，这位听众你好。
4: 喂，你好，就那个没，就是红娘嘛。
1: 嗯，你好。
4: 但是我也在这里征婚了两次了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不可能就是每一次都成功。但是我今天还想那个征婚一次。
1: 嗯，好的，您怎么称呼？
4: 然后李先生。
1: 李先生，李先生，这样您把您个人情况介绍一下。
4: 我个人吧是汪泾县，在这边退休的，就是公务人员退休的。
1: 年龄呢？
4: 年龄是67。这是虚是67，周岁66。完了，我这边就是公务员退休吧。
1: 现在多钱？多少？6000吗？
4: 6700块钱。
1: 在汪泾有房子吗？
4: 房车都有。
1: 有房有车，然后。
4: 对。
1: 嗯，
4: 我还有一个牧场。养牛养羊，我这，我就愿意干事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呢，

0: 这次找的成功了呢，我现在在长春，
1: 嗯，
0: 我在那买房子了，买了七八年了吧。
1: 嗯，
0: 我想老了以后在长春医疗好一点。
1: 嗯。

0: 条件不行。
1: 嗯，那咱们是外貌、体征、身高、体重。
0: 就我是潮州人。
1: 嗯。
0: 完了。
1: 身高。
0: 潮州、汉州都一样。
1: 嗯。
0: 完了，我身高是1.72米。
1: 嗯。
0: 体重是135斤。
1: 嗯。
0: 还有什么我也不会说呀。
1: 嗯，子女情况，子女。
0: 那些一儿一女都在外地。
1: 嗯。
0: 都结婚了，在北京啊，深圳那块。
1: 嗯。
0: 嗯，是。
1: 好的。
0: 他们根本用不着我。
1: 嗯。
0: 一个在部队的，一个在公安局的。
1: 嗯，那想问一下，能去长春？那么年龄有什么要求吗？女
0: 性。年龄啊。
1: 嗯。
0: 年龄就在我看我60，但是58到到63、64就行。
1: 嗯，68到6，能去长春。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我的要求是什么呢？人品必须第一好。
1: 嗯。
0: 别物质。
1: 嗯。
0: 别打麻将啊，别去赌博呀。
1: 嗯。
0: 就是不良嗜好这些我坚决杜绝，抽烟喝酒不行。
1: 嗯，
0: 这是我硬性要求的事。
1: 嗯，
0: 但是你找老伴图一个啥呀？其实我还有牧场，到时候吃个热饭啥的，哎，就得了。你说我要是找这样打麻将的干啥的，成天在外头打麻将，也不知道在家我找他有什么用呢？我说的是实话。
1: 嗯，
0: 一般是能理解，反正啊。
1: 嗯，好的，那这样啊，咱们把电话留一下。
0: 电话啊，133。
1: 133。6433。
0: 9224。
1: 9224，133-6433-9224，对吗？
0: 啊，对对。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嗯，好的。
0: 就是怎么着，红娘，谢谢你啊。
1: 嗯，好的，不客气，也希望您早日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李先生和您说再见。我心情荡漾，五彩的花瓣。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留下咱们的这个幸福的信息的朋友，也希望咱们这一些留下信息的咱们的朋友们啊，都能够早日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首先来了解的是一位李先生啊，李先生，汪清县退休人员，今年67岁，退休工资6700多元，有房有车，而且在汪清有牧场，养牛养羊，但是现在呢是长期居住在长春，在长春有住房，是朝鲜族，身高1.72米，体重135斤，子女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在长春或者能去长春的女性，年龄呢58到63岁之间啊，主要呢就是看人品一定要好的啊，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能好好过日子的，温柔善良的。电话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

0: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的节目呢和也是得到了严广优选的支持啊，咱们夏定的支持。凡是参与到咱们老幸福节目当中的听众，都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同时呢，如果说你没打进电话，你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忠实听众，那么您从来没有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过礼品的，那咱们可以抓紧时间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您的听众福利。那么咱们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北侧的门市。那乘坐公交车呢，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打电话2680999，2680999，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可以去接您的。好的，那么看到有听众呢再次拨通啊，我们也稍后时间来迎进这位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
1: 你好。
0: 好的，王先生，咱们。

0: 关一下收音机啊，咱们收音机是有延时的，和咱们有声音的误差。嗯，
1: 关了。
0: 好的，那您介绍一下个人的情况。
1: 本人67。
0: �嗯。
1: 退休工资3900。
0: 嗯。
1: 身高1.67米。
0: 嗯。
1: 想。
0: 嗯。您这边信号不太好，您哪个县市的？
1: 延吉的。
0: 嗯，在延吉有住房吗？
1: 有。
0: 嗯，那咱们现在的话，子女情况什么样？
1: 子女在南方呢。
0: 嗯，子女啊，就咱们是没有子女负担哈。
1: 啊。
0: 嗯。嗯，好的，那么有住房，然后这个年龄也都说了啊。好的，那么咱们这样，咱们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1: 哎，就过日子就行呗，都这个岁数了。
0: 嗯，年龄呢？
1: 60岁。
0: 嗯，60左右哈。嗯。好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在延吉的哈。好的，那这样王先生咱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没有。
0: 嗯，那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2。
0: 3433。
1: 0996。
0: 0996-1323433-0996，对吗？
1: 对。
0: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啊。
0: 哎，好的，再见。好的，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刚才留下信息的听众朋友的内容啊。刚刚王先生呢打进电话，想要找寻另一半。王先生今年67岁，在延吉居住，那身高呢是1.67米啊，现在的收入是3900元，退休工资，延吉有住房，子女在南方，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就是60岁左右的啊，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女性，其他没有过多要求，就是能够好好的过日子的。电话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

那位王先生呢啊，想要帮助自己的这个亲属啊，应该是王先生想帮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啊。那么王先生的儿子呢，在敦化有房有车，今年40岁，在药厂工作。那么现在呢，收入是4000多元，头婚啊，是头婚，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好好过日子的。要求身高在1米60以上，体重120斤左右，不要太胖的女性啊，有无工作均可，城市农村也都可以，但是要好好能过日子的。电话是159-4334-2954 159-4334-2954。一位高女士呢，想要帮朋友找寻另一半啊。高女士的朋友呢啊，这位应该说是高女士啊，想找另一半，但是信息是朋友帮发布的。那么这位高女士身高1米60，体重130斤，丧偶，今年67岁啊，有双宝，现在在珲春的农村居住啊，会过日子，儿女都有生活了，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但是呢，有个条件是啊，得先到珲春啊，和这个高女士在农村生活。过一阵啊，那么同时呢，另一位男士不能喝大酒。电话是138-4331-5259，138-4331-5259。那么张先生呢，刚刚也发布信息，张先生呢今年60岁啊，在延吉居住，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没有子女，有住房，那么退休工资3700多，想找另一半的呢是有双宝，有住房没房都可以的啊，不要打麻将和抽烟的，年龄60以下的女性。电话是138-4478-5396 138-4478-5396。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开通。如果说呢，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啊，找寻另一半，发布自己的信息，那么给自己一个寻找幸福的机会，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那么伴着这样的好听的歌曲，我们迎进打进电话25154尾号为4548的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1: 主持人好，我郑坤。
0: 嗯，
1: 我今年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500，有独立住房，有个高层，有个多层，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学月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重匀称的，有工作无工作均衡。我是真心找老伴，我的工资可以交给对方，上我这边生活就行，我上他这边生活可以面谈。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的，再见。
2: 多少次和你醉倒在。
0: 好的，那么我们伴着好听的歌曲呢，继续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如果说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啊，那您可以抓紧时间打进255-1545和255-1546啊，发布一下您的信息。那么同时呢，今天的咱们上个时段呢，也有听众打进电话跟我们也是说到啊，自己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栏目找到了另一半，那么现在呢也想帮自己的朋友也通过栏目找寻另一半。在这儿呢也恭喜和祝贺啊，通过我们栏目找到幸福另一半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幸福长久。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贝贝。
0: 哎你好。
3: 哎，我今年60岁。
0: 嗯，
3: 身高1.73米，体重140斤。
0: 嗯，
3: 退休在3800块钱左右。
0: 嗯，
3: 有房有车。
0: 嗯，哪个县市的？
3: 龙井市。
0: 嗯，好的。那么子女情况呢？
3: 啊，有一个姑娘结婚了。
0: 嗯，
3: 在深圳呢。
0: 嗯。
3: 我要求对方呢，57到62之间就行，没有任何啥的。
0: 嗯。没有其他要求吗？
3: 没有。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慢一点电话说一下。
3: 18844360896
0: 188-4436-0896，对吗？
3: 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
3: 哎，谢谢。
0: 嗯，好的，再见。那刚刚刘先生打进电话啊，刘先生今年60岁，身高1.73米，体重140斤，是龙井市退休人员，退休工资3800元，有房有车，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所以没有负担。现在呢，想找另一半，57到62岁之间的女性啊，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但是呢，贝贝在这儿帮您再补充一下啊，还是能够真心好好过日子啊，体贴善良的。电话呢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刚刚发布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还有一位是咱们叫做真诚的网友啊，也是给咱们啊发布了信息，通过咱们的平台。那么这位叫真诚的网友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啊公务员退休。丧偶，一个儿子呢也是公务员，现在退休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在延吉居住，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呢在1米60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电话是1394493002 1394493009

0: 3002。
1: 动听的歌声穿过岁月漫长，化作天空红颜，飞过一行行。
0: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啊。那刚刚王先生呢发布信息，王先生今年67岁，退休工资3900元，身高1米67，在延吉居住，有住房，子女在南方，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60岁左右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李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现在居住在长春，在长春有住房，但是呢在汪清退休的啊，今年67岁，退休工资6700，有房有车，而且汪清有牧场，养牛养羊，朝鲜族，身高1米72，体重135斤，子女呢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现在居住在长春，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去长春或者在长春的，年龄53、58到63岁之间的女性，要求人品好，为人善良，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那么王先生想给儿子找寻另一半，王先生的儿子呢在敦化药厂工作，今年40岁，有房有车，工资呢是4000多元，头婚，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好好过日子的，身高1米60以上，体重呢是120斤左右，有无工作均可啊，城市农村的也都可以，电话是15943342954，15943342954。那么张先生啊，是今年60岁，是延吉退休人员，退休工资3700多元，在延吉有房子，没有儿女，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想找另一半呢是有双宝的女性啊，有住房，没房都可以，但是呢不能打麻将和抽烟，年龄60岁以下，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我们再看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的信息，一位葛先生想要帮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葛先生的儿子今年38岁，身高1米74，大专学历，有固定工作，在延吉有住房，工资4000多元，想找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的女性，能够真心过日子，孝敬老人的，电话是13384335809，13384335809。那么李女士呢想要给长春的侄子找寻另一半，那么这个孩子呢现在是40岁，身高180，体重150斤，长春有房有车，月薪8000多元，心地善良，孝顺长辈，会做饭，没有不良嗜好，本科学历，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37到40岁之间的，身高1米60以上的女性，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在长春或者是能去长春的，在长春去长春都可以，工作不限啊，要有一定学历的，电话是15590652079，15590652079。因为王先生呢身高1米67啊，今年67岁，退休工资4000多元，在延吉有住房啊，没有子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同时呢喜欢看书知性的，电话呢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
1: 清淡的
0: 一位刘先生打电话想找寻另一半啊，刘先生呢敦化的乡镇啊，敦化周边乡镇的务农人员，丧偶10多年了，没有不良嗜好，今年59岁，身高1米76，体重135斤，有一个儿子，那么自己呢没有不良嗜好，年收入3万多元，想找的另一半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的，身体健康的女性，年龄50到64之间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啊，最好是没有孩子负担单的，干净利索，照顾家的，电话呢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

0: 那么马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儿子今年34岁，身高1.70米，体重135斤，在延吉呢从事厨师的工作，有房啊。现在呢收入是每月7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是29到34岁之间，29到34岁之间的女性，没有不良嗜好，有正事儿的就行。电话呢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
1: 化作天空红叶，飞过一行行，总有种感。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继续啊，和大家啊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如果说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每周只有周三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发布，所以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接下来关注的是尹先生的信息啊。尹先生是敦化关地镇务农人员，年收入5到6万啊，今年48岁，身高1.60米，体重130多斤，有住房，孩子都上班了，没有负担，但是呢自己有一个母亲还有弟弟家的孩子需要照顾，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在农村生活，能一起照顾老人和小孩的，真心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59-8135-9602，15981359602。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0: 好的，那么伴着好听的歌曲继续迎进这位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哎，晚上好。
3: 是证婚。
0: 好的，那么咱们说一下孩子的情况。
3: 孩子是1991年35，身高1.80米，体重140到150那样吧。完了有在延吉市有稳定工作，有五险一金。名下有2处房子，完了一台车。完了。他父母都是退休的，没有任何负担。独生子。家庭条件还算可以吧，有房有车有存款的。反正孩子是没有不良嗜好。上班就2点1线。
0: 好的。那么咱们说一下孩子的要求，对另一半要求。
3: 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说啥呢，哪怕就是说打工也行，就是有正事做，能跟大伙过日子的。就可以。
0: 好好过日子的哈。年龄相仿的是吧？
3: 对。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3: 158-1583。
0: 那接下来迎进的是吴先生电话。吴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吴先生。
4: 我要证婚了。
0: 好的，留下您的信息。

0: 您请说。
1: 嗯，
0: 您请讲。
1: 我今年61。
0: 嗯，身高体重，那我问您答吧，身高体重。
1: 身高1米66。
0: 嗯。
1: 然后体重150斤。
0: 嗯，那这样咱们现在是在哪个县市？
1: 延吉。
0: 有住房吗？
1: 有。
0: 嗯，有退休工资吗？
1: 有，1月3500。
0: 嗯，有子女吗？
1: 2个姑娘都结婚了。
0: 嗯。好的，那么咱们现在呢基本情况了解了，您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1: 他有没有退休金都行。
0: 嗯，
1: 反正我一个月这3000多块钱够我俩花了。
0: 嗯，
1: 就这样的。
0: 嗯，其他呢？
1: 完了，我一个月给他1000来块钱零花。
0: 嗯。
1: 嗯。
0: 嗯，那对于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他别超过55。
0: 嗯。55以下。嗯。
1: 嗯。
0: 好的。嗯，那您这样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1。
0: 131。
1: 7908。
0: 7908。
1: 3508。
0: 3508。131-7908。3508，对吗？
1: 对。
0: 哎，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嗯。
0: 嗯，好，再见。是最美的姑娘。接下来迎进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好的，这位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好的，这位先生好像电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但是好像是听不到声音啊，麻烦咱们的听众如果说再想征婚或者是想发布信息的话，可以再次打进来。同时呢，我们不要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因为我们收音机和咱们的电话是有延迟的，咱们一定要听这个听筒里的声音啊，听咱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好的，王先生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好的，请留下信息。
2: 我今年70，63，属大龙的。
0: 嗯。
2: 身高1米76。
0: 嗯。
2: 事业单位有住房，无子女。
0: 嗯。
2: 月工资5000左右。
0: 嗯。
2: 要求女方55岁到60岁之间的吧。
0: 嗯。
2: 大学2岁也行。
0: 嗯。
2: 身高1米58以上。
0: 嗯。
2: 身体健康，心地善良，会过日子。
0: 嗯，
2: 工作地区名字不限。
0: 嗯，
2: 带女孩就家。
0: 嗯，
2: 我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2: 嗯，没有了。
0: 嗯，好的，那这样咱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2: 1359651-0866，1359651-0866，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好的，来关注一下刚刚留下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王先生打进电话啊，想要留下信息征婚啊。王先生今年63岁，身高1米76，事业单位退休，那么没有子女啊，有住房在延吉，现在呢退休工资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55到60岁之间的女性，身高在1米58以上的，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有女孩的最好。电话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那么吴先生呢也留下信息，吴先生今年61岁，身高1米66，体重150斤，在延吉市居住，有住房，退休工资3500，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55岁以下的啊，咱们有无工资均可啊，一个月呢还能给这位女士1000元左右啊，但是能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31-7908-3508，131-7908-3508。那么孙女士也留下信息啊，孙女士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孙女士的儿子今年35岁，身高1米80，体重150斤，延吉稳定工作，有2处住房，还有车，父母呢都是退休人员，没有负担，独生子，没有不良嗜好，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是158-4433。

6602 158-4433-6602。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晚上的幸福恋曲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还想发布信息，可在下周三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

0: 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

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那么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重要。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
啊，已经可以讲。

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了，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

0: 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属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

0: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啊，
2: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2: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嗯、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
3: 嗯、
2: 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它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2: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2: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

0: 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1: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哈、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啊。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1: 哦、
0: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 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 节给你化开了，不只是结 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的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3副了，到我这儿2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发酵新中药第四。

0: 代延寿方清药清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2: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2: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2: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2: 啊，没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2: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2: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就是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2: 嗯 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里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我就全完蛋了。
2: 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哈、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2: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2: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的。

0: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啊、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嗯、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吧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临到医院去检查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1: 嗯、
0: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

0: 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都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啊，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隔离胃，
0: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容易复发的问题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完了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3: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就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0: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 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

0: 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氧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儿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现在真的感觉要它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林老师你好。林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2: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1: 嗯。
2: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1: 嗯嗯。
2: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1: 嗯嗯。
2: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2: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着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2: 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2: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2: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2: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2: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2: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2: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2: 哎呀，这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2: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心惊喜坏了。
1: 嗯，
2: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2: 还真是这样。
1: 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2: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2: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2: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2: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 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

0: 五宗，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1: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0: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1: 行行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不足，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应对极端天气考验，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八威影响，近期我州遭遇连续强降雨，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守土尽责，严防死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除隐患、抗险情，救群众，最大限度守住了安全底线，降低了灾害损失。通过这次抗洪救灾的考验，全州上下进一步深化了对极端天气应对和抗洪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创新战法打法的实践中锤炼了队伍，磨砺了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坚持把隐患排查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区、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区、养老大院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封堵风险漏洞，坚决清除风险隐患，努力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必须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的前哨作用，健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精准锁定风险。

覆盖区域和灾害影响范围，分级分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抢险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必须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高频次推送雨情、汛情动态和安全防范指南，有序释放泉州上下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正能量。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包保对接，实现防汛宣传、预警告知、避险提醒全覆盖。同时对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凭空捏造等涉灾网络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的落地查人，必须牢牢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从严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险、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求，对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果断实施提前转移措施，用心用情做好食宿、医疗等基本服务保障，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安置群众基本生活无忧、全域无人员应灾死亡的目标。必须坚持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灾情稳定后迅速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抢通水毁道路、修复供电通信设施，统筹推进政策性保险理赔兑付以及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胡家福强调，举一反三才能防患未然，反躬自省才能进步成长。深入复盘这次防汛救灾、抗洪抢险大战大考，也集中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一是预报预警不够精准，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北上引发极端降雨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对主要江河洪峰流量到来预警不够及时，客观上给转移群众等后续工作造成被动。二是统筹指挥能力有待提升，危急关头、关键时刻、州县两级谁来指挥、指挥什么等职责定位不明晰，特别是在断电、断网、断通讯的特殊情况下，联合会商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跨部门信息共享存在壁垒，部分时段存在临机指挥不精准、上下联动不同步的现象。三是灾情底数掌握滞后，对局部区域积水、险情点位、设施损毁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灾害发生后无法第一时间精准摸清受灾点位和灾损程度。四是应急救援物资调配不到位，汛前未能在重要区域和关键点位前置布设，汛中点对点精准投送、就近调配、快速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多点同步抢险救援需求。五是教育疏导群众存在薄弱环节，对危险区域不愿转移、抗拒转移的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劝导说服，转移过程中安抚群众情绪、疏解群众顾虑等工作成效还需提升。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反思，找准加强和改进的着力点，把短板补到位，把漏洞堵严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着力提升防汛救灾、抗洪抢险能力水平。吴家福强调，当前我州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各县市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认真总结本次防汛救灾工作的经验得失，切实把这次实战经验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共同财富，把问题教训转化为查漏补缺的共同警醒，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24小时监测加会商研判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危险区域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工矿企业、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消除到位、隐患整改到位。要扎实抓好应急物资保障，仔细清点检查救灾应急储备物资，及时更新补充防汛物料，适度增加品种和数量，提前向重要区域和重点部位前置救援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

0: 展需要围绕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有效提升基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8号20时至29号14时，汪清、珲春、图门出现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汪清、珲春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州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5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汪清县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4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7月29号13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州防指提醒，请各县市防指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刻上岗到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生物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淡紫拟青霉母药、淡紫拟青霉颗粒剂两项国家标准，在山东青岛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
2: 两项标准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标准研制工作均由我州检验检测中心承担。项目于2024年12月获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同步列入我州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标准立项后，第一时间组建起草工作专班，结合行业实际需求，先后前往山东、河北等重点生产区域实地调研，充分结合企业生产现状、实操难点，收集相关数据资料。今年3月按期形成标准送审稿。4月15号，经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委员、领域内多名资深专家综合评议，逐项审核，两项标准全部通过审查。淡紫拟青霉是防治植物根节线虫等土传病害的关键生物农药产品，长期以来国内缺乏统一国家标准，产业发展、市场应用及质量监管均缺少权威技术依据，制定该系列国标十分必要且紧迫。随着标准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规范产品生产、市场应用及日常监管环节，助力全国农药减量增效、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
3: 这两项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结束了行业无标可依的局面。标准实施后，尤其是对人参种植有特别意义，它能杀线虫、防烂根、抗虫查、促根壮苗，提高人参成活率，提高产量和品质，符合人参绿色有机种植要求，将为促进我州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延吉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城市更新项目为抓手，畅通交通脉络，完善民生配套，厚植城市书香。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立足住建岗位，履行代表职责，重点攻坚11个新建项目，涉及总投资达16.58亿元，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交出人大代表为民奋斗的实干答卷。清晨的延吉，富金桥上车流往来有序 ，BRT 公交穿梭在城市主干道。东进街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城市交通网络不断舒展。今年延吉市集中攻坚6条断头路建设，东进街、仁丰街等道路同步推进，总长3.9公里，同步更新改造人民路、爱丹路等三纵三横街路照明、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目前复兴街、复兴桥已顺利通车试运行，有效盘活城区交通微循环，搭配 BRT 公共交通线路，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4: 我们集中攻坚

0: 打通东进街、民主南街等六条总长 2.51 公里的断头路，复兴街、复兴桥顺利通车试运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20公里雨污分流、25公里道路加固及40条背街小巷提质工程，切实解决了路面老化、排水不畅等群众关切问题。
1: 路网连通城市脉络，人文空间滋养城市气质。延吉市高标准打造14处书香延吉主题书咖驿站，韶华园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作为特色点位，融合阅读休闲文化展示功能，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城市客厅，让市民在出行休憩之余沉浸式感受书香氛围，实现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双向赋能。
2: 那过去我们这儿这个位置就是一片荒地，荒地的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每天晚上都有来就是休闲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后期咱们这个书咖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又有一个室内比较凉。
1: 代表谢航宇始终聚焦群众诉求，并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项项落地的民生工程。今年延吉市推进31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8084户居民，全面修缮屋面防水、墙体及小区配套设施。针对高层居民上下楼难题，启动加装290部新增电梯，更新288部老旧电梯工程，从细微处破解民生难题，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0: 人大代表承载的是信任，肩负的是责任，我将坚守这份履职初心，深耕住建主业，在延吉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住建担当，践行代表使命。
1: 近日，延吉市民刘先生在门口捡到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福利券的精美卡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张卡片，却让刘先生损失了65800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家住延吉市河南区域的刘先生近日发现自家门把手上贴了一张标注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印有二维码。一时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按对方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下载陌生 APP 加入福利群。
4: 客服说能给转红包，所以我就做了几次，没想到还真给转了200-300块钱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3: 刘先生完成几单尝到甜头后，他完全放下戒备，后在大额任务高返利诱导下陆续转账65800元。当他尝试提现时，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客服还要求垫付等额资金，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立即到派出所报案。
5: 利用群众贪图小利的心理啊，在小区门口张贴官方福利券，伪装成平台客服进行诈骗，以小额红包为诱饵，降低受害者的戒备心理，随后就让您下载陌生的 APP 拉入福利群，获得被骗者的信任，随后啊便以大额任务高返利诱导进行大额转账，或者是让您垫付资金向您索要财产。
3: 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现在伪造卡片仿真度高，二维码指向恶意 APP， 可能窃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发放福利、礼品卡等活动都要小心谨慎。
6: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3: 7月23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我州珲春市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延吉市中央小学校龙井。

0: 28日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当天上午，延吉市医院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主题义诊活动，联合延吉市疾控中心共同为市民送上健康服务，将肝脏健康知识送到百姓身边。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

0: 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忆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娜露为你读书栏目。今天我们要与您分享的书是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这三个字对戏迷是有魔力的，也是很神圣的。它曾代表着许多人生活中最美好甚至最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等同于京剧，凝结着这门艺术的魅力。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名人传记，它是中国戏剧界保持着很多记录。首先，它的资料最详实，篇幅也最长，全书有近70万字。其次，它的影响最大。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梅兰芳在全国各地演出的间隙，每天和他的秘书许基传一起回忆整理而成的。许基传在梅兰芳身边工作了30年，梅兰芳题写的诗词大部分都由他代笔。这部回忆录的前两部是边写边在上海文汇报连载发表的。当年梅兰芳谈梅兰芳是全社会最关注的热点。第三部直到1981年才出版，三部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拿在手里的这本书《舞台生活四十年》。自传未必等于真实，写的往往是撰主愿意留给公众的形象，但是这本书不太有这类问题。梅兰芳谈的是对京剧艺术更重要的事，他在用自己40年的舞台经验详细讲述了他和他的合作者们对发展戏曲的实践经验和系统思想。当初别人劝梅兰芳写这本书时说，您现在忙，以后只能更忙，将来更没时间。这句话让梅兰芳很受触动，他知道自己有义务为中国戏曲留下这么一部书。这个决定今天看来非常幸运。梅兰芳去世于1961年，享年67岁。

对他自己，对京剧界和戏迷来说都太匆忙了。我们听梅兰芳亲口讲自己的舞台生活，等于是站在他的高度来俯视京剧的过往。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这本书。梅兰芳在1894年，也就是清光绪20年，生于北京前门外一个梨园世家。他的外祖父是有名的武生演员，祖父梅巧玲位列同光十三绝。十三绝是十三位清末的昆曲京剧名家，是京剧的奠基人。同时梅巧玲还是四喜班的班主。京剧的起源是四个安徽戏班在乾隆年间进京，四喜班就是其中之一。梅兰芳四岁丧父，他的伯父梅玉田是胡琴名家，但不善于理财，家里又经过八国联军的洗劫。在梅兰芳童年时，梅家早已经入不敷出，连老宅都卖掉了。梅家是梨园世家，祖父的技艺要传人，梅兰芳是独生子，而且一旦唱红了收入也很高，所以对他来说学戏是不能选的宿命。梅兰芳回忆说，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我不知道取巧，也不会抄近路。梅兰芳的这句话不完全是谦卑，起码在他学艺之初还真是这样的。梅兰芳从8岁起学青衣，开始学的是四句最简单的，他却花了很长时间也唱不上来，记得老师拂袖而去说，祖师爷没赏你饭吃。这是京剧界的常用语，意思就是你完全不是唱戏的材料。梅兰芳成名后，那位老师在后台对梅兰芳说，自己当初有眼不识泰山。梅兰芳笑着回答，您快别这么说，不是挨您这顿骂，我就不懂勤奋苦学了。他后来又向青衣演员吴棱先学习。梅兰芳回忆，那时每天早上5点就要到城根去喊嗓子，午饭后要吊嗓子练身段学唱腔，晚饭之余念本子，也就是背台词，每段必须唱满30遍。一天里从睁开眼，除了吃饭睡觉，都有课程安排。练腰腿基本功的方法是在一张长凳子上放一块砖，踩着高跷站在上面，要站满一炷香的时间。冬天还要到冰面上去练踩跷。梅兰芳当年很反感这种训练，觉得太严苛，但因为这样的基本功，他才能在60岁时还能登台演高难度的武打动作。梅兰芳11岁登台，演的是昆曲《长生殿》里的一个小织女。他一直记得那种兴奋之情，专门描述了鹊桥上插着许多喜鹊灯，喜鹊灯里点着蜡烛。3年后他开始搭班演出，比他的同学都要早。梅兰芳说，这和他家里生活困难有关，而实际的舞台表演经验也让他的水平提升很快。京剧旦角分为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当时都是专门的行当。花旦和青衣之间的分界尤为清楚，技巧体系也不一样。花旦的角色都是年轻活泼的女性，重点在表演上，对唱功要求不高，而青衣演的是正派严肃的女性，重点在唱功上，对做工、表情、身段这类表演技巧就不太讲究了。那时候青衣演员上台往往就一直站着，脸上冷若冰霜，没有表情，老观众认为遇到青衣的唱段，手里拍着板闭着眼听的那才是行家，瞪着眼看的那是外行。在这里这个背景我们要记住，因为这个背景和梅兰芳后来对戏曲的改造关系很大。

梅兰芳的戏路很宽，昆曲、青衣和花旦都学过。因为个性沉稳，他不演花旦中的诙谐泼辣角色。在梅兰芳的几位老师里，名气和影响最大的一位是号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当时有名的旦角儿，像梅、上、程、荀这四大名旦，都向他学过戏。王瑶卿很早就想打通旦角表演和唱功之间的界限。梅兰芳后来的改革就是继承了这种艺术主张，但是在成名和艺术成熟之间，梅兰芳还没有创新的资本。他为了养家糊口，一年要演出300多天，有时候一天得赶两三个场子，行话管这叫分包赶戏。不要说吃饭了，路上的时间都得精确计算，才能保证不误场。梅兰芳的成名标志是在1913年，20岁时应邀到上海演出。他当时逛二牌，是最主要的配角，相当于电影里的二号，包银也就是出场价，每月1800块大洋。挂头牌的老生包银是3200元。梅兰芳在上海大受欢迎，争取到了演大轴的机会，从此成了头路角，也就是整个剧团的主角，有单独的票房号召力，在艺术上能独当一面。这次闯荡上海其实也是冒险，要是唱砸了，回到北京可能会就此沉沦，被观众忘掉。梅兰芳说，演员的命运是观众决定的。当年京剧演员的成名途径主要有两条，一个是成好角，一个是当好角儿。成角儿的意思是稳扎稳打，从开场的配角儿演起，一点点提升位置，直到最后唱大轴。这样的地位是从观众评价而来，根基稳固。梅兰芳的走红和挂头牌，除了自身条件，还有时代因素。1912年以前，北京不许演夜戏，戏台上不准点灯。到秋冬季节，等到最后的大轴戏开场时，台上基本上已经黑了，观众看不清扮相和动作表演。所以内行讲究听戏，不讲看戏，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夜戏禁令解除时，正赶上梅兰芳刚刚成名。他在上海时，看到上海的戏台前都装了一排灯泡，没有遮挡视线的台柱子，这就意味着观众能看清楚台上的布景、演员的表情和动作了。今后要想赢得观众，要在视觉效果上下功夫了。另一个变化是，女观众可以进剧院看戏了。女观众多数不懂戏，并不说明梅兰芳水平不高。很多崭露头角的演员都设法拜在梅兰芳门下。梅兰芳收程砚秋为徒时只有26岁，而程砚秋3年后就红了。自身的实力和魅力，再加上时代和行业的变化，这样的天时地利，让梅兰芳有了大规模创新的底气。从上海回来以后，梅兰芳就一直在考虑京戏的未来趋势。从1913年开始，他连续排演了几部根据新闻改编的时装戏，舞台布景、服装、身段都按照写实进行设计。这些戏取材于时事新闻，符合新观众的口味。除了时装戏，他还排演了《嫦娥奔月》《黛玉葬花》这样的古装新戏。另外，在创新的平台上，梅兰芳就绕过合不合老规矩的问题了。他可以把昆曲的表演舞蹈和京剧唱腔融合起来，使用全新的舞台灯光和化妆手法。在创新的过程中，著名的梅党，也就是一批社会地位很高的文化名人，开始聚集到了梅兰芳身边。到1920年，也就是梅兰芳27岁时，他的拿手剧目和叫座戏里已经是传统剧目，昆曲、古装戏、时装戏都有，行业地位基本不可撼动了。
在29岁这年，梅兰芳组织了成华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梅剧团。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霸王别姬》，编剧是梅党的主要成员齐如山。很多人看电影都以为《霸王别姬》是传统戏，其实它也是梅兰芳团队首演的。成华社的演出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前。梅兰芳在抗战时期离开北京，蓄须明志，绝对不给日本人唱戏。在这本书里，他对这段佳话以及自己各类善行义举都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梅兰芳的品格与智慧经常是藏在这些字里行间和空白地方的。戏剧界对梅兰芳艺术的研究已经很完备了，梅兰芳的演艺生涯正是京剧从保守旧技巧到革新发展的时期。梅兰芳的革新叫一步不换形，不换形就是保持传统技术的形式和精华，一步就是跟随时代，吸收借用一切可能的因素。到这个时候，梅兰芳和同行的关系已经不是竞争了，他既是传统技术的集大成者，又是拥有定义能力遥遥领先的创新者，在不断的定义和拓展京剧的概念。一直到他的晚年，京剧界的各种第一，像第一个使用舞台追剧灯、第一部京剧彩色电影，也都是由他率先尝试的。说起来，梅派区别于其他表演流派的最大特点，其实就是没有特点。梅派的特点是均衡和规范。很多戏迷说，梅派其实就是没有派。单独看，好像没有极为惊艳的地方，但是你就是挑不出毛病来。梅兰芳说，我对于舞台上的艺术一向是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不主张强调一部分的特点，这是我几十年一贯的作风。他说，再好的唱腔，每出戏只能用一次，这叫善用其长，不可过火。追求新奇取胜的方法长时间是站不住脚的，这个表演原则应该是来自他对京剧的深层次认知。梅兰芳最喜欢的一部舞台对联是：看我飞我，我看我，我也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仔细分析这两句话，首先传达了一个表演理念，就是要在我和非我之间建立像的桥梁，也就是要给观众一个完整的体验，不能出现明显的短板。所以梅派的核心气质就是圆润中庸，去掉有棱角的个性，把演员成功的融合进戏里，这才是完成了我也非我的效果。梅派让人挑不出毛病，是因为梅兰芳用了几十年时间把所有的毛病都清除掉了。他年轻时演穆桂英，要扎硬靠，就是背上绑四面旗的那种舞台服装，上台以后总是下意识的低头，有名演人给他指出来之后，他就特地请人在包厢里监督他，一发现低头立刻就鼓掌。当年的剧院里，观众是只叫好不鼓掌的，台上很容易注意到，大约经过两三次，这个毛病就改过来了。就拿好像是最属于天赋的外形来说吧，这好像是天生的，其实也不是。梅兰芳的颜值是跟着刻意训练一起成长的。梅兰芳少年时貌不惊人，而且还是近视眼、肿眼泡、双目无神，这在京剧演员可是硬伤。化好妆以后上台，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活动的，表情好坏全在运用眼神上。梅兰芳就开始养鸽子，每天盯着鸽子飞起落下，练出了一双顾盼有神的眼睛。他在舞台上的一颦一笑都是高强度训练。

的结果。比如他的手部动作是一绝，就是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姿态，所以也有很多人不认为梅派没有突出特点。他们觉得梅派艺术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美字，从形象、服装到动作无一不美。梅兰芳说，当戏曲演员装扮好了走到舞台上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普通的人，而变成一件艺术品了，和画家收入笔端的形象有同等价值的。梅派表演的细致和全面达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宇宙风是梅派代表剧目里的一个最难的一出戏，也是梅兰芳下功夫最大的一出。在这本书里，梅兰芳差不多是逐个动作唱腔的讲解了宇宙风的表演。我们能看到梅派的心法已经突破了技巧的层面，深入到了复杂多变的内心层面。有一次梅兰芳演宇宙风时嗓子不适，就在舞台舞蹈动作上多了些变动，掩饰唱的部分，但他很快就发觉加强了身段动作就是一种过头，破坏了梅派表演的均衡。一步不换形的艺术原则，再加上这种兼收并蓄不露锋芒的表演体系，梅派的艺术才是完整的。说梅派，我们自然还要说一说传承问题了。传统京剧界非常重视世家和家传技艺，梅兰芳虽然有很多弟子，但觉得梅家还是要有自己的艺术传人。他说，京戏界演一个行当能传四代的只有三家，言外之意是和他当初一样保持梅家的地位，继承梅派艺术也是他儿子梅葆玖的宿命。从这本书里能看出，50年代梅兰芳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和梅葆玖一起登台演出，在舞台上培养这位梅派传人。京剧界的竞争和淘汰率可是非常残酷的，非常难以把握的，每隔几年就出一代新人，观众的口味一直在变。梅兰芳为什么能一直保持中国戏剧第一人的地位呢？梅兰芳不是运气好，而是他能自己成全自己。100年来梅兰芳会做人是业内外有口皆碑的，他的为人也和他的艺术一样达到了化境。当时的京剧名家背后都有文人出谋划策，但梅党的规模、能量和社会地位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这些文化人既为梅兰芳编剧排戏，也为他规划职业道路，提供各种社会资源，能把这么多心气高傲的高人聚集在一起，长期维持团队的友谊，别人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比如说齐汝山，他早年留学欧美，专攻外国戏剧研究，根本看不上京剧。而且齐汝山出身名门世家，所在的阶层也忌讳与京剧演员来往，特别是与旦角儿来往。齐汝山起初只是随手给梅兰芳写了封信，指摘出梅兰芳舞台表演的几个问题，没想到梅兰芳闻过则喜，立刻就改了过来。书信往来了很久，齐汝山才和梅兰芳见面，从此就被梅兰芳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征服了。齐汝山列举了自己推崇梅兰芳的几条理由是：第一，讲信义。按照行规，京剧名演员演慈善义务戏是要收钱的，唯独梅兰芳分文不取。第二是自爱，军阀们硬拉名演员一起吃喝打麻将招妓鬼混时，梅兰芳是绝不参与的。第三是梅兰芳有气节，有人找他去伪满洲国唱戏，理由是他的先祖梅巧玲受过清朝皇恩。梅兰芳的回答是，溥仪如今另成立一国，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不能为敌人唱戏。

0: 过去宫里找演员唱戏，那是买卖性质，并没有恩惠。除了有气节，梅兰芳也有过人的社会经验。抗战时期，日本人对梅兰芳非常关注，设过许多陷阱，想迂回地骗他去唱一次，都被他成功地躲开了。梅兰芳的艺德和会做人，并不只是深通人情，而是像他的梅派艺术一样，上到最重要的大节，下到最细微的小节，都实现了完整圆融。所以梅兰芳能始终站在行业顶峰，是因为社会各方面都希望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是他。人人都说得道多助，在世俗社会中，道是什么，怎么一以贯之，很少有人理解和执行的比梅兰芳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为您解读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儿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 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

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
他老伴儿就留在。

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了，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

妈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

0: 们，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0: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1: 啊。
0: 也是仿效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1: 嗯嗯。
0: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1: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1: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嗯。
0: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1: 嗯，
0: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1: 嗯，
0: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1: 嗯，
0: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1: 嗯嗯嗯，
0: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1: 嗯。
0: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嗯、
1: 啊，
0: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1: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0: 啊，
1: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0: 嗯，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1: 嗯嗯。
0: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1: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0: 嗯、对，
1: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
0: 嗯、
1: 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0: 哦，
1: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0: 嗯，
1: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1: 嗯，
0: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1: 嗯，
0: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1: 嗯，
0: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

0: 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他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
0: 啊！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0: 嗯。
1: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0: 嗯嗯，
1: 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呀，晚上睡觉，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0: 哦，
1: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0: 嗯，
1: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0: 是，
1: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0: 嗯，是是，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1: 哎，
0: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了反复。
0: 是。
1: 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快速打通。

0: 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清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2: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2: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2: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2: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2: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2: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2: 嗯 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2: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2: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2: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2: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2: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3: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2: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 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

0: 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吧，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那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的。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呦，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 啊，因为发。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1: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1: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1: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1: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啊，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1: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1: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
1: 呀，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1: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容易复发的问题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1: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1: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1: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1: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1: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完了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1: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1: 哎，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1: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0: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 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

0: 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儿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
0: 嗯。
4: 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1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我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2年了。
0: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0: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先是手。

0: 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0: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的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0: 哦，还有呢，202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0: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0: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仗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吃血糖吗？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还真是这样。
1: 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0: 窖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

0: 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 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

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

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了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了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

0: 呢，我利用三代严世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1: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1: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1: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1: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嗯，
1: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1: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1: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0: 啊，
1: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0: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1: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1: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1: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1: 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1: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1: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

0: 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呀，晚上睡觉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1: 哦，
0: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1: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五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
1: 是。
0: 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0: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哈、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啊、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0: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啊！
3: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嗯、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3: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个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3: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3: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 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3: 这不就赶紧给。

0: 也打电话吧，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了。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好，
1: 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1: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1: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 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1: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1: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1: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1: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1: 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1: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
3: 呀，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容易复发的问题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1: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
1: 了。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凉，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完了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3: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3: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 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鱼。

0: 下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
0: 嗯。
4: 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1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年了。
0: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0: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0: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0: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0: 嗯，
4: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0: 啊，
4: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0: 嗯。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4: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0: 嗯，
4: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斜，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0: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4: 是
0: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4: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0: 嗯，
4: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吃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0: 嗯，
4: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好，
4: 还真是这样。
0: 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4: 嗯，
0: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4: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0: 嗯，
4: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0: 嗯，
4: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0: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4: 还有个4-5天的药。
0: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4: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买面茶是一个夸张的传统相声，它讽刺这么一种人，凡事呢都是他最有理，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事情真相会丢失判断标准。要把这个段子说好啊，要把这个人物给说活了，这对相声演员的要求呢还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
1: 我认为啊，您这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2: 不给咱们叔侄两个人鼓掌。您啊，
1: 我有那么老秋吗？
2: 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啊。那也有不明的，我解释一下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2: 什么确实是？
1: 给你鼓掌
2: 啊，
1: 给你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李菁的相声啊耐听，
2: 也不怎么金听，
1: 乍一听不怎么样，您仔细一听
2: 就好听了。
1: 仔细听他那个声音呢特别啊刺激，
2: 当然有点磁性啊。
1: 哎，就您听了就仿佛啊，就仿佛他在以前在宫里供过职似的，就那么一种有一种磁音。
2: 你们上辈儿才是太监呢。
1: 不是，这是夸您的。
2: 没这么夸我的。
1: 声音美，
2: 嗯，
1: 长相帅气，
2: 长得倒是不寒碜。
1: 哎，这是您的特点了
2: 啊。
1: 另外您最大的特点
2: 是什么呢？
1: 基功扎实，
2: 那叫基本功啊，
1: 对不对啊？简称叫基功。
2: 是，
1: 这是娃娃腿儿，
2: 就是解小啊，
1: 娃娃腿儿，对吧？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声表演。
2: 哎，有些年了，
1: 你看到现在了得有小20年了。
2: 有
1: 这个成绩，
2: 嗯
1: 啊，观众这么喜欢，你能不高兴？
2: 也是大家伙儿错爱。
1: 您一出来大伙儿这么鼓掌，说实话从这一点上看
2: 啊，
1: 我很欣慰。我很欣慰。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就说你有成绩了
2: 啊，
1: 我很欣慰。我跟您比我差得远。
2: 您太谦虚了。
1: 我算什么呢？
2: 啊，
1: 我算半路出家。
2: 哦，您不是娃娃腿儿，
1: 半路出家。
2: 哦，
1: 知道吧？
2: 哦，没学习这个。
1: 哎，没学习，我到18岁我才说相声。
2: 是吗？
1: 我真应当向你学习
2: 啊！咱们互相学习。
1: 我说相声啊，我不止这吃，
2: 业余爱好。
1: 哎，跟您这不一样
2: 啊！
1: 您拿这个当专业。
2: 是
1: 啊，营生。
2: 还营生干嘛？
1: 营生，
2: 这是我们这行业。
1: 对不对
2: 啊，
1: 我不行。
2: 您呢？
1: 我家里有钱。
2: 哦，
1: 拿这个说你们行话，这叫票活。

0: 我早盯着你呢。
1: 你有病啊，说说话怎么意思啊？这是
0: 是啊，你那嘴跟喷壶似的。
1: 没点防着点喷壶似的呀，真有钱。你看我说相声大伙儿来听很欣慰、
0: 啊、
1: 但是有一样啊，今天我声明一点，各位以后再听啊就别花钱了，听我啊，
0: 下回啊
1: 听我就别花钱了。
0: 他那个评书专场的时候您别花钱了
1: 啊，因为什么呢，我说相声啊给您钱
0: 啊，
1: 就看您爱听不爱听。
0: 爱听呢
1: 爱听，我这说相声您踏踏实实的坐底下听我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有一位算一位啊，我给您500块钱。
0: 哎，你先把昨天那兑现了，
1: 咱们是吗、哎、我这有一卡，一会儿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兑现啊，一会儿兑现。
0: 嗯，那是那图书卡，我的那是。哎，
1: 真是啊，我这人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啊，听我说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一人给500。
0: 啊、
1: 行，600。1000。
0: 哇，真给面子呀！
1: 这价码还能涨？
0: 是吗？
1: 对，
0: 根据什么？
1: 不过有个要求
0: 啊，
1: 听我说相声，您必须得乐。
0: 是，听相声人都乐呀、哎。
1: 您必须得乐，我这一说，您那扑哧一乐。给您1000，
0: 啊，这个不乐出声来是1000，
1: 对，乐出声来了，
0: 得多少钱呢？
1: 2000，
0: 哦，这就翻一倍，
1: 对，狂笑，哎呀，瞧李静这疙瘩，哎呀，都看见小舌头了啊，3000。
0: 哦，
1: 知道吗？给3000，
0: 这就给3000，
1: 一乐就给钱，还不但是观众了，你们后台演员也算上，
0: 是吗？
1: 只要是演员听我说相声，一乐就给钱。
0: 那么我乐一个行吗？
1: 哦，你会乐吗？
0: 谁不会乐呀？
1: 来，我瞧瞧，
0: 我乐的比他们还夸张呢，
1: 是吗？
0: 啊，
1: 这么着，你呀、啊、努点力啊，你乐一3000的，
0: 乐一三，我呀、啊。把握不好这尺度，反正我尽力来
1: 啊
0: 啊啊！我尽力
1: 来、哎、啊！您、啊、先把哈喇子擦擦。
0: 没有
1: 啊？
0: 哪有啊？
1: 我给你1万，
0: 这怎么给这么些个？
1: 还韭菜印儿？
0: 那卫生吗？
1: 说什么意思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有钱。
0: 有钱也别胡。
1: 有钱而有钱啊！我这人不吝啬。
0: 哦，
1: 不爱财
0: 是吗？
1: 嗯，就喜欢高消费，
0: 喜欢花钱，
1: 尤其是餐饮我最爱，
0: 爱吃啊，
1: 就喜欢这个呀、啊、以后你吃饭啊别找别人了，
0: 那么找谁呢？
1: 你就跟着我白吃白喝
0: 是吗？
1: 我喜欢这个餐饮呢
0: 啊、哦、
1: 甭管是中餐是西餐，只要是新出来的有特色的菜我头一个去。
0: 那您这么吃这个头怎么不见长呢？
1: 我不吸收。
0: 哦，
1: 我不吸收，
0: 直肠子。
1: 哎，那你长得好
0: 啊？
1: 你长得好，你吸收。你看我了吗？
0: 啊，
1: 你看我呢，经常去吃。
0: 哦，
1: 不怕花钱，这一来二去的，我这点家当都搁那儿了，一贫如洗呀、啊。
0: 是，
1: 一贫如洗呀、啊。
0: 嗯，
1: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又穷成那样，
1: 媳妇也嚷饿呀，是孩子也嚷饿呀。
0: 谁让你那么花？
1: 光家里人呢，就够我一受的了。
0: 还有什么呀？
1: 昨晚上啊，还来且了。
0: 来且了
1: 啊，
0: 就是说来亲戚就得了。
1: 来亲戚了？
0: 谁来了？
1: 我们孩子他姥姥。
0: 哦，
1: 当时啊，我就问我们孩子，
0: 怎么问的呢？
1: 来的是胖姥姥还是瘦姥姥啊？
0: 这姥姥怎么还分胖瘦呢？
1: 这胖姥姥 啊，是我们孩子的舅姥姥。
0: 哦，
1: 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
0: 那么瘦姥姥，
1: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
0: 哦，就是你媳妇儿她妈。
1: 哎，我们孩子亲姥姥，
0: 是
1: 家里比我还穷呢，干瘦干瘦的，
0: 哇、
1: 哦，跟曹云金一模样。
0: 哎呦，那是够瘦的，
1: 脑袋长得跟暖瓶塞似的。
0: 哎呀，没这么形容的。
1: 我得问呐、
0: 啊，
1: 胖姥姥瘦姥姥啊？
0: 孩子说什么呀？
1: 瘦姥姥
0: 啊，就是亲姥姥来了。
1: 哎呦，怎么着？瘦姥姥来了
0: 啊？
1: 赶紧的，
0: 请进来。

0: 出去。
1: 哎，怎么轰出去？
0: 关大门，关大门，关门。
1: 关门呐、啊？怎么孩子真听话呀？
0: 咣当一下，
1: 把门就关上了。
0: 哎呦，
1: 结果还是晚了。
0: 怎么？
1: 我丈母娘姐门缝里钻出来了。
2: 这丈母娘啊，练过驴皮影。
1: 说那瘦劲儿啊，
2: 那顺门缝就进来也太瘦了，
1: 还叫我呢
2: 啊，
1: 姑爷，姑爷。
2: 行了，您这丈母娘还是 不饿。
1: 啊，行了，您别叫了，叫得我心慌，您知道吗？
2: 瞧着眼也晕呢。
1: 吃完饭来的吧？
2: 我先把这后道堵死了。行，就别晃了。
1: 哎呀，吃完就不来了。
2: 就为的是吃饭呢。
1: 我说那太好了
2: 啊！
1: 您不是没吃吗？
2: 是，
1: 赶紧的
2: 上桌
1: 上炕。
2: 哎，上炕干嘛呀？
1: 睡觉啊。
2: 那睡觉管饿吗？
1: 啊，能睡饱了。
2: 怎么？
1: 我们家有一宝炕。
2: 宝炕怎么意思？
1: 一头高啊，一头低。
2: 哦，
1: 不吃饱了呢，脑袋朝上躺。
2: 那么吃不饱的时候呢？
1: 脑袋朝下躺。
2: 哦，那么空着。
1: 哎，我丈母娘真听话、啊。
2: 嗯，
1: 空了不到十分钟
2: 就饱了，
1: 就肿了
2: 啊哈。那还不肿
1: 了，鱼血都下来了。
2: 哎呦，瞧空的这样，
1: 丈母娘脑都胖了。
2: 哎呦，这身体也太差了。
1: 哎呀，鼻血都下来了，我赶紧擦擦鼻血吧。坐那歇会儿，
2: 幸灾乐祸的样子。
1: 哎呀，不是他可乐呀，
2: 啊、
1: 刚进来脑袋还那味儿了，怎么这么味
2: 儿？是，该胖姥姥了。
1: 正正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咱聊会儿天吧。
2: 嗯，
1: 聊着聊着，一会儿该睡觉了。
2: 是，
1: 我都躺好了，都躺好了，睡觉吧，都躺好了，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
2: 啊，
1: 我丈母娘脑袋朝上躺着，还朝下躺着呢，
2: 没记性。
1: 别空了，再空血还下来。
2: 就是，
1: 都躺好了。
2: 啊，
1: 他睡不了。
2: 怎么？
1: 没被窝，
2: 连被窝都没有。
1: 我有主意啊。
2: 怎么办呢？
1: 我外边啊搓了一筐黄土。
2: 那干嘛呢？
1: 都给倒上了。
2: 啊？把这一家子活埋了？
1: 都拍拍瓷子试试的。
2: 还拍拍？
1: 告诉你们啊，
2: 嗯，
1: 都不许翻身呐啊！
2: 那要翻身怎么样啊？
1: 那就着凉了。
2: 对了，他后边没铺着呀。
1: 你们多有造化。
2: 怎么？
1: 谁埋我呀？
2: 就是自己埋不了自己呀、啊，
1: 这怎么办呢？
2: 啊，
1: 我有主意。
2: 怎么办？
1: 门口啊找了半头砖，
2: 干嘛使？
1: 我枕着
2: 啊，当枕头。
1: 哎，院里头呢有一大水缸，
2: 哦，
1: 没底儿了
2: 啊，
1: 我给它挪呀挪呀挪，挪到炕上、哦，我钻进去，
2: 这缸就当呢，
1: 当被窝了，
2: 啊，这么盖着。
1: 刚睡着啊，
2: 嗯，
1: 这在供出事儿了，
2: 怎么
1: 闹贼了？
2: 哎呀，这贼也太不开眼了，
1: 啊，太没人性了！我都穷这样了，还偷我呢？
2: 这有什么可偷的呀？
1: 我一瞧有贼呀、啊，我一伸手啊、
2: 嗯，
1: 我把这枕头我就抄起来了。
2: 您就说那砖头就得了，
1: 我照着贼那脑袋
2: 啊，还瞄准呢，还扔过去了，
1: 打过去了。
2: 嗯，
1: 再看这贼
2: 啊
1: 啊，
2: 给开了。
1: 疼！
2: 嗨，这贼也缺心眼，可不疼吗？
1: 哼，心里话，你认便宜吧？
2: 怎么？
1: 幸亏是枕头啊！
2: 啊，
1: 这要是被窝，你早死了，你知道吗？
2: 对了，没拿那钢抡他就不错。
1: 瞎了眼了，敢偷我呀你啊！
2: 嗯、
1: 把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留下
2: 啊！您改了名抢了？
1: 我翻呐，我上下翻，翻了半天，翻出一块钱来。
2: 啊，就带着一块钱，
1: 我掖起来了
2: 啊！
1: 有这一块钱呢，我就能买东西吃，
2: 哎，就能消费了。
1: 转天早晨起来。
2: 我乐了，怎么
1: 来了卖面茶的了？
2: 哦，卖早点的，
1: 这得着吧？
2: 是，
1: 不光是早点啊，
2: 还有什么？
1: 还有午饭了。
2: 哦，
1: 什么东西都有。我说这好啊，
2: 嗯、
1: 叫我媳妇儿快去快去，买点早点去。
2: 是，
1: 啊，打点面茶。
2: 拿什么打？
1: 拿我的洗脸盆。
2: 哎，拿洗脸盆打面茶呀？
1: 这盛得多呀。
2: 那太大了。
1: 我媳妇儿真听话，
2: 嗯，
1: 拿着盆就出去了。
2: 是，
1: 卖面茶的。
2: 哎呀，你这媳妇儿体力不错啊，这不像挨饿的样啊。
1: 卖面茶的，
2: 拿这脸盆子抡呢。
1: 卖面茶眼都直了，
2: 是没见过这样的。
1: 心话，这大姐拿着盆干嘛呢？这是？
2: 就是，
1: 赶紧过去。大姐，您买点什么呀？
2: 啊，夹起来了。
1: 砰！
2: 干嘛？
1: 炒四个炸糕。
2: 哇！
1: 哎呀，他踏实了，
2: 这就有底了，肚子里。
1: 那什么，来一盆面茶。
2: 一盆面茶，哎呦，还理直气壮，
1: 怎么着吧？假的怎么着吧？
2: 哎呀，这么横啊？
1: 不是，您这钱呢，要是印的呀，都对得起我。
2: 那这钱是什么？
1: 白纸写的呀。
2: 啊，拿笔写的。
1: 裁张白纸就写一块钱，您就拿出来蒙我了呀？啊，您太难了也。

0: 缺心眼了，这也
1: 就这样，怎么着吧，就这样啊啊！你把油条啊给我留下40个，哇、哦！炸糕啊给我留下50个，这么着吧，你把车留下，你走吧。
0: 好、哦，那是明抢去了。
1: 这卖面茶的太不是东西了，
0: 怎么
1: 他还急了？
0: 那能不急吗？
1: 过来砰的一下啊，给我媳妇一拳
0: 就打上了。
1: 我媳妇拿盆疼的噗的一下子坏了，
0: 怎么
1: 盆翻了？哎呦，一盆的面茶呀都靠我媳妇脑袋上了。哎呀，我媳妇可不饶人呐，
0: 怎么
1: 眼睛看不见了、嗯、手可闲不住啊。
0: 他干嘛呢？
1: 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糊了面茶呀，
0: 生怕这面茶糟尽了啊。
1: 一边糊噜啊一边拿这炸糕啊往嘴里填呐。
0: 他得把这一礼拜的吃出来。
1: 卖面茶的是真急了，
0: 那能不急吗？
1: 过去趟的一脚、嗯、把我媳妇踹躺下了、嗯、过去一脚蹭的一下啊，正踩我媳妇这脖子上。
0: 哎呦，踩的是地方。
1: 这一块炸糕啊、嗯、上不来下不去的，
0: 看看
1: 直翻白眼儿啊、嗯、这功夫我可瞧见了，整瞧见满眼呢、啊、我心里话，卖面茶的今儿你就死在这儿了。
0: 是吗？
1: 敢欺负我媳妇还了得了，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吗？我给咱那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拔不敢铲，噔噔噔噔噔噔赶上前去，噗，
0: 你给他一拳，
1: 抓一炸糕啊。
0: 你也吃一个，
1: 可见的粮食了。
0: 是啊，
1: 这卖面茶都要疯了、
0: 啊、没见过这样的。
1: 抬脚奔我就来了、嗯、他这一抬脚就听我媳妇咯儿老的一声，
0: 没气儿了，
1: 炸糕下去了，
0: 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2018年央视元宵晚会小品《大腿小事儿》，说的是亮子打工归来赚了钱，可又怕亲戚朋友来借钱，于是编造各种借口，假装赔了。想不到弄巧成拙，引出了各种笑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磊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儿》。
1: 哎呀，媳妇，拿着，
2: 啥呀？
1: 哼，钱呢？20万。
2: 哎呦我的妈，老公，你这20万，我
1: 干啥？你干啥？把手机给我放那，就要发朋友圈啊？吵着啥？挣20万你喊啥？你怕别人不知道咱挣20万呢？挣这么多钱呢？
2: 你别吵着，我也不发朋友圈，看腻歪了。
1: 媳妇儿，我跟你说啊，钱我是挣回来了，但是过完年能剩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2: 老公，我不乱花。
1: 我说万一别人来借了咋整？
2: 啊，那就借呗，不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刘小亮随他爸，心肠好，手脚大，借钱扛不住三句好话。
1: 媳妇儿，这话说的没毛病，
2: 你看，
1: 但是我想缓两年，这两年咱净帮助别人了，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那是越来越好，那小二楼住着，小轿车开着，我现在逛街还开大翻斗子呢。你再看人家那媳妇儿，那是真好。
2: 哪儿好啊？
1: 我说人家穿得好，戴得好，人家那媳妇儿是金银首饰随便戴，我媳妇儿浑身上下都2块，整得像我跑了似的。
2: 也挺好，就是有点掉色，这玩意
1: 还过敏呢。你再遇着四舅这样的，借10000块钱分30年还清，咱就不用过了。
2: 老公，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1: 媳妇儿，那我问你
2: 啊，
1: 这回我挣着钱没？
2: 挣了。
1: 还2年。
2: 没挣。
1: 那我要是来借钱呢？
2: 赔了。
1: 少借点。
2: 赔的老惨了。
1: 你看咱关系这么好，
2: 关系这么好，借我们点儿呗，咋行的呀？
1: 哎呀，媳妇儿，我想好了，咱就用这些钱扩建人参园。
2: 行，我都听你的，老公。
1: 咱就扩建人参园。
2: 哎，那人
1: 四舅。哎呦我的妈！
2: 赶紧的，
1: 这咋的？四舅子还来了呢？哎呀！
3: 回来了。
4: 哎呀，四舅，
3: 这咋还裹着个被单子呢？我看我没烧啊，
1: 感冒了。
2: 四舅，你手里拿的那是啥玩意儿啊？
3: 编织袋子。
2: 老公，就这袋子要装钱，不得装个10万吧？

0: 哎呀，我说大外甥啊，咋累成这样？哎呀，看来这钱是真没少挣啊。
1: 这事儿我咋跟你说呢，四舅、啊？其实我这次挣
2: 正好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四舅，你想先听哪个吧？嗯，
0: 那就先听坏消息呗。
2: 赔了。
0: 那好消息呢？
2: 我还打算跟他过。
0: 赔多少？
2: 全赔干净了。
0: 不可能啊！嗯，前几天我亲眼看见他开着一车人参上了高速了啊，咋能全赔干净了呢？
2: 对呀、啊。咋赔能赔这么干净啊？
1: 是
2: 啊，你还没跟我说呢，你眼睛直勾的看我干啥呀？啊，一车人参，你说赔就给赔没了，你别说话呀！ 啊，你咋
0: 上火
2: 呢？
0: 别上火，
2: 四舅，你别拉着我，我今儿不是
0: 啊，
2: 说话啊，
1: 这媳妇儿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呢，我就拉着人参，我就上高速了嘛，我这开一开，我这一抬头，你说我都看到长城了
0: 啊，你都干到山海关了。
1: 可不是咋的，
0: 那赶紧下高速啊！
1: 我下高速了，
0: 掉头啊！
1: 是啊，我就赶紧下高速掉头往回开呀！
2: 你要开回来就赔不上了啊！
1: 那咋整啊？我这一抬头，四舅，你说我看着啥了？深沟群，100多头牛啊，在那遛弯呢，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0: 哎呀，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按喇叭呀，会把那牛惊着的。
1: 四舅，我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车上有喇叭啊！啊，我按喇叭了吗？我这滴滴100多头牛集体回头瞅我，外地车啊！他一瞅我，我这心跳当时就上来，我下车我就一嗓子：“你瞅啥？”100多头牛兵分两路，嗷嗷追我呀！哎呀，一路在那吃人参，一路追我。四舅，你知道那牛要是挂上四驱，可比我这两驱的快多了。
0: 是啊，
1: 那家把我撵的，马上就追上我的时候，我一个镐个我就上树了。我这，
0: 你知道那牛它为啥追你吗？
1: 它为啥？为啥追我呀？对、哎、呀，为啥呀？
0: 哎呀，你个傻孩子，你看你身上穿的是啥色的衣服？红色的。
1: 这就多亏你呀，你比我聪明啊！我赶紧脱下我的红衣服，我往树上这么一看，这些牛把车都要给我拱翻了。
0: 哎呀，赶紧拦住他们
1: 了！我拦了，我在树上冲下去，我冲进牛群，我一抽牛群大嘴巴子，让你吃不人参，吃自助餐吗？就在这个时候，咣一蹄子，我两眼一黑，吧嗒，哎呀，我就昏过去了。
2: 昏过去了。
1: 等我再一睁眼的时候。车都让牛给我舔干净了，
0: 我说那车咋水汪汪的呢？啊！
1: 正在我欲哭无泪的时候，还来了一只大鹅，一边走还一边叫唤：“嗯，该呀，该呀，该呀！”四舅，当时我那心情真是五年终身两茫茫，没看住。造流光，京哈高速无处话凄凉，
0: 这真够凄凉的呀！
1: 四舅啊！你说我啥心情？
0: 该呀！啊，起来吧，能把这命保住就不错了啊！还是想想啊，这今后的日子。你们咋过吧？本来我今天是想高高兴兴的跟你们庆祝庆祝，你说没？哎呀，全赔干净了，我走了。
2: 庆祝？
1: 四舅没别的事吗？
0: 有啥事啊？没事。
1: 那四舅，你等会儿送送你。四舅，你待一会儿呗。
2: 嫂子，哎，慢点。哎，你小埋汰，吓我一跳。
3: 嫂子，你别老小埋汰的，人我有大名，我姓张，叫西西。
2: 张西西啊。埋汰的，你咋在家呢？
3: 我听说我哥回来了，我来拿点钱。
2: 现在都叫拿了，咋了又得箱拿呗？
3: 嗯呐，特意新买的，我就知道我哥呀，给他装满了。
2: 埋汰，你要是这么唠嗑的话，那咱开始吧。
3: 你干啥呀、啊，嫂子？不是
2: 你哥，
3: 我哥咋的了？
2: 你哥他，
3: 我哥没了，
2: 滚犊子！你哥赔了。
3: 赔了？那不可能啊！我看那车那不都卖空了吗？
2: 你也看着了，那车干净吗？
3: 干净啊，刷车了。
2: 舔的。哎，牛舔的。
3: 牛舔的。
2: 你哥、啊、开车迷路了。
3: 妈呀！
2: 再一睁眼睛，看着牛群了。
3: 那冯巩呢？
2: 啥冯巩啊？牛群。

0: 呀、啊，
1: 几下就把人参吃没了。
0: 怎么可能啊？那谁家能养起那么多头牛？那么多头牛谁家能养起？再说那么多头牛，他就没有个人看着。
1: 你比四舅聪明啊！啊，那个没人看着，他是野牛。
0: 野牛
1: 啊，不是那个犀牛。
0: 犀牛，
1: 牦
0: 牛，
1: 我这个藏羚羊没发怒啥的。
2: 不是嫂子，我哥这是把车开非洲去了。
1: 你咋这么能较真呢？黑灯瞎火的，谁能看清楚是啥动物？反正就是把那一车人参造没了。
0: 那咋就不拦着点啊？
1: 拦了。哎，你哥让牛这顿大嘴巴子呀！
0: 我哥让牛一顿大嘴巴子，
1: 尾巴、把你哥当苍蝇了，劈头盖脸这顿抽。
2: 哎呀，
1: 正在你哥欲哭无泪的时候，还来个企鹅。
2: 企鹅，
1: 你别说话，那鹅吧，他笑话你哥，你该呀，你该呀，你活该呀。你哥当时那心情，几年终身这个算白忙，反正就哈这一块吧，就是你自个儿体会吧。
0: 我体会哪一块？我体会那车上还有我二百多斤人参呢。哎呀，
1: 还有你人参呢？
0: 那可不是咋的，我要我的人参呢。哎呀，
1: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埋汰来了。哎呀，你啥时候来的？这老
1: 哥，啊，那个我好像数错了。
2: 咋的了？
1: 我把你刚才跟四舅说的话跟埋汰说一遍，给他干哭了。
3: 不是你这个嘴咋没个把门的？
1: 我不知道车上有他人参。
2: 那个埋汰宝贝儿，
3: 嘻嘻呀，你真哭那熊样，你别听那嫂子瞎说，逗你玩啊。
1: 逗你玩呀？嗯呐，
2: 我好玩啊，他逗我呀。
3: 不是这不怕别人借钱吗？
0: 你可拉倒吧，哥呀！你说就你们两口子平时在咱村里那大方劲儿，谁不知道啊？
3: 那倒是。
0: 这回你回来又藏着又掖着又撒谎又骗人的，你说就你们两口子能干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
3: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没有那么多牛。
0: 是，那不还有牦牛、野牛、犀牛没发怒吗？那不。
3: 是啊，那这你笨寻思，这么多野生动物在一起，他不得吵架吗？他打架，我趁乱冲进去，我一头牛给个大嘴巴子。我一想，车上还有我兄弟200斤人参呢，我就冲进牛群，咔咔一顿响，不多不少，正好抢出200斤人参。媳妇儿上货
4: 来了，
3: 不多不少，正好这拿着，兄弟，哥赔了，哥不能让你赔。
2: 不是哥，你这啥意思啊？你这是干啥呢？这是啊。
0: 哥，这些年要没有你，你说我哪会种人参呢？虽然兄弟我不能跟着你让牛啪啪一顿抽嘴巴子，但是我能跟着你一块儿赔钱，就这钱不要了。哎，
2: 不要了，
0: 不是拿着，
2: 不要了，
0: 这钱你
2: 我拿着。
0: 这是啥？
2: 哎呀，我
3: 四舅，
2: 不是
5: 三爷，
3: 你们咋都来了？
6: 表示。
2: 亮哥，这钱呐你先拿着，常言说得好，滴水之恩帮用水管子呲你。对付过吧还能离咋的？
7: 他要敢跟你离，我就敢跟你过。
8: 亮哥，啊，拿住花，
6: 不用还了，再次表示家属还礼。
2: 停！不是，大伙儿，你们这干啥来了？这是啊？
9: 你不赔钱吗？
2: 不是，你听谁说我赔钱了？
9: 他，
2: 四舅，你这个嘴呀！
6: 对，咋的？
2: 不是，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没赔。
9: 哎呀，
2: 媳妇儿，你
9: 这
2: 事儿，媳妇儿，你把钱拿来去。
1: 明白了，明白。
2: 啥时候，四舅，你把这钱给大伙儿赶紧拿回去？我没赔，我这不这儿呢吗？我卖人参挣的。20万！
1: 哎呀妈呀！
5: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么多钱呢！
2: 这钱
1: 真的！
5: 哎呀妈呀！天哪！
6: 那
5: 这些钱
6: 怎么非说全赔干净了呢？
3: 不是为啥？我想把钱花到正地方，因为咱今年的人参个头大，品相好。常言说，好山好水出好参，证明咱的青山绿水又回来了。如果大伙要是有想法的话，跟我一起种人参，到时候咱一起去卖人参吧，好不好？
10: 钱都赔没了，请所有人商量。
6: 这是我写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磊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文哏段子《批三国》，可以说别有一番滋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品一品。
1: 俱乐部啊，老这么火爆，哎呀，好长时间没来了。
2: 对，
1: 俱乐部为什么忙？
2: 哦，
1: 忙事儿太多，
2: 工作多。
1: 哎，身体也不大老好的。
2: 是
1: 啊，也跟他说是年岁也到了。
2: 对，
1: 我们俩人同岁，我们俩同岁，
2: 60，
1: 整60岁了。
2: 对，
1: 我们哥俩交情，对不对？
2: 感情好
1: 了。就是啊，别人说这请我好几次打电话不来，我一听立山就是来，我必须得来。
2: 哦，
1: 是不是
2: 看得起我？
1: 我们哥俩这交情不是一般交情啊。
2: 对对对，
1: 说相声这跟这好，那跟那好，不如我们哥俩啊，
2: 多年了，我们俩
1: 吃喝不分。
2: 对，
1: 穿房过户的交情。
2: 没错。
1: 什么叫穿房过户啊？
2: 是啊，
1: 这有时候参观在家，我上他们家住去交情啊。
2: 交情好，是住房子也是分着住。
1: 呀，对对，因为他这房子多。
2: 对，是。
1: 哎，人家公俩住一地儿，那空着那我住。
2: 对对对，
1: 哎，
2: 甭瞄了，都知道。
1: 就这么回事，就这交情。
2: 对，
1: 就这么好。这么说吧，
2: 啊，
1: 他的老父亲，就如同是我的父亲，
2: 感情好吗？
1: 啊，
2: 嗯，
1: 他的老母亲，那就是我的母亲，
2: 哥俩一样啊。
1: 他的兄弟是我的兄弟。
2: 对。
1: 啊，他姐妹是我姐妹。
2: 哎，
1: 他媳妇是我嫂子。
2: 啊，这儿喘大气可不成。不是，我心脏病，我可受不了这个啊。这儿别喘大气，
1: 小心眼儿。
2: 不是，怎么叫
1: 小心眼儿啊？这地方犯小心眼儿。这有什么呀？
2: 啊，
1: 这有什么呀？这个
2: 有什么？
1: 大伙儿的吗？
2: 什么大？啥呀？大伙儿的？
1: 大伙儿的嫂子嘛。是不是
2: 您把这嫂子带出来？
1: 哎，这就这交情这么好。
2: 哎，是感情是好。
1: 为什么我愿意跟他？
2: 为什么呢？
1: 交朋友。
2: 嗯，
1: 立山老师交朋友，一般朋友可不交。
2: 哦，
1: 他则有，
2: 我有原则。
1: 哎，不是什么朋友都交。
2: 对，
1: 天天吃吃喝喝。
2: 哎，那朋友不交。
1: 狗肉朋友那不交。
2: 是，
1: 他交朋友有原则。
2: 对
1: 啊，
2: 嗯，
1: 他常说有这么两句话吗？
2: 哪两句？
1: 同流不合污。
2: 是，
1: 得意不忘形。你看
2: 您瞧瞧
1: 啊，
2: 这就是我交朋友的标准。
1: 对，
2: 你给大家详细说说我这标准怎么回事。
1: 什么叫同流不合污啊？
2: 对啊，
1: 就是两个人呢，在一起工作干一件事情可以。
2: 对，
1: 不能一块做坏事。
2: 不做坏事。
1: 您就拿我二位来说，
2: 哎，
1: 都是说相声的。
2: 哎，
1: 他说相声我也说相声。
2: 对啊，
1: 这咱们叫同流。
2: 哦，
1: 但是不合污。
2: 哦，
1: 不一块做坏事。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什么叫真朋友？
2: 是
1: 一天坐在一块儿臭吃臭喝。
2: 嗯，
1: 真有点事儿他跑了，
2: 那
1: 不叫朋友，
2: 酒肉朋友
1: 是不是？
2: 嗯，
1: 平常交朋友淡淡如水。
2: 对呀。
1: 啊
2: 没错。
1: 可是朋友遇到危难了，
2: 嗯，
1: 挺身而出，
2: 这是真朋友。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这才叫真朋友。
2: 没错没错。
1: 过去我们交朋友一来咱拜把子把兄弟吧。
2: 嗯
1: 啊，不求同年同日同日月生。
2: 嗯，
1: 但求啊同年同月同日死。
2: 都这样啊。
1: 这就是那么一说。
2: 嗯，
1: 真同日死啊。哥俩拜完把兄弟了，没过几天那位心脏病心肌梗死，爸死了，差一脑袋撞死。
2: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不可能。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就是形容这个感情。
2: 对，
1: 过去拜把兄弟都学谁呀？
2: 学谁？
1: 效仿谁？三国。
2: 对呀，
1: 三国里边有三位人物，
2: 那是讲交情的人物。
1: 刘关张。
2: 没错
1: 啊。
2: 对对，
1: 刘备关羽张飞。
2: 是
1: 桃园三结义。
2: 哎，
1: 人家那真是啊，好朋友，
2: 交朋友的样板，
1: 亲兄弟一样。
2: 没错
1: 啊。但是这三位，
2: 嗯，
1: 说是都交朋友啊。
2: 对呀，
1: 这三位不能都交。

0: 不是都可交。
1: 哦，
0: 哎，
1: 也分远近。
0: 当然是，
1: 是吗？
0: 然后您来，您比如说这三位，让您选一位
1: 啊，
0: 您跟谁交朋啊？
1: 我
0: 啊，
1: 那这明白啊。
0: 嗯，
1: 刘备呀，
0: 这您得交刘备呀。刘备，
1: 对呀，
0: 刘备。刘备干嘛跟刘备交朋友？
1: 你这还用说吗？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刘备
0: 啊，
1: 讲义气，
0: 嚯、
1: 哦，够交情。
0: 嗯，
1: 知人善任呐、啊，谁在人手底下的知人善任，他就好啊。
0: 您说这个呀？
1: 嗯，
0: 这是对他一种美化。
1: 是啊，
0: 哎，实际刘备这人不行啊，
1: 是
0: 不够忠厚。
1: 是吗？
0: 他那叫知人善用啊？
1: 对呀、
0: 啊，那叫巧使唤人。
1: 这点我没看出来，这三国我念这么多年哪儿瞧使唤人。
0: 你看
1: 啊，
0: 就说这哥仨，
1: 嗯，
0: 后续了一位，
1: 对，
0: 四弟赵云赵子龙，
1: 没错，
0: 对吧？
1: 这是哥四。
0: 哎，刘备可老叫人啊四弟，老叫四弟。
1: 对，
0: 这要是张飞啊一叫三弟，他那啊大过人家赵云从来没有过，
1: 嗯，
0: 从来没有。这会儿啊四弟主公老叫主公，
1: 老有一定的距离看
0: 自己啊，谦恭
1: 是
0: 是吧？
1: 是是。
0: 哎，您别看拿我当兄弟一样，终归人家是主，
1: 嗯，
0: 是吧？我是人手下，
1: 这主次分得清楚吗？
0: 要说赵云这地方高人，
1: 对，
0: 赵云给刘备卖了多大力气？
1: 哦，
0: 啊，您就说当年败走樊城，
1: 嗯，
0: 曹操大兵追着，
1: 是
0: 刘备携家带小带着老百姓跑，追得他样不下当的，
1: 嗯。
0: 刘备把重任交给赵云了，把自己的家眷两位夫人额斗
1: 啊
0: 托付给赵云保护着，
1: 连媳妇带孩子都交给人家，
0: 他交给人家了。
1: 对，
0: 重任呢，可没想到啊，曹兵追得太快了、嗯、赵云陷入曹营。
1: 嗯，
0: 赵云怎么样啊？杀了个七进七出。
1: 是，
0: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1: 这不就长坂坡吗？
0: 啊，赵云怀揣额斗杀冲出围以后，来到了挡阳桥，当时张三爷正在挡阳桥呢。
1: 对呀、啊，
0: 一瞧赵云累得这样，四弟，赶快过桥。
1: 嗯，
0: 赵云过来了，催马过了挡阳桥，来到树林子一看，
1: 怎么着呢？
0: 刘备坐在石头上正发愁呢，让曹操追得咽不下那儿了。
1: 好，
0: 赵云一瞧刘备，
1: 嗯，
0: 赶快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往前急着走几步，踢鱼腿，撩战袍，单腿打刺儿。主公，
1: 嗯，
0: 为将主母救回，乃宇文之罪也。
1: 你看，说的跟评书一样，
0: 听见没有？啊！没评书的底子，说不了这相声。
1: 真是啊！这样的段子，真是您真是少见，没多少人说了。
0: 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赵云这个人对工作负责任。
1: 我现在解释，这过去就是忠诚忠厚。
0: 哎，
1: 嗯，
0: 他媳妇跳井了，人家赵云说我没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是我的罪过。
1: 检查自己
0: 啊，
1: 嗯，
0: 说这话，从这个铠甲里边，
1: 嗯，
0: 护心镜撩开，把孩子取出来了，
1: 嗯，
0: 额斗揣在怀里了，赶紧的给刘备递过去了。主公，现将幼主救回，呈现主公。
1: 完成任务
0: 啊。
1: 嗯，
0: 刘备一看赶紧把孩子接过来了，看看这孩子额斗啊，这孩子睡着了，没心没肺啊。嗯，
1: 小孩儿嘛，可不是
0: 打仗打得这样，你还有心思睡觉？
1: 嗯，
0: 再一看赵云，
1: 嗯，
0: 心疼了。
1: 哦，
0: 赵云累得什么样啊？
1: 是
0: 啊，盔歪甲卸，汗透征袍，浑身是血，
1: 死里脱生，这就是
0: 打仗打的呀。
1: 对，
0: 刘备看看赵云，看看这孩子，
1: 嗯，
0: 发自肺腑的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呀？
0: 啊，小畜生，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说着话，啪，把孩子扔地下了。
1: 您瞧瞧，这不就叫够交情吗？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
1: 是，
0: 哎呀，刘备对我太好了。
1: 对呀，
0: 这是他亲儿子呀。为了心疼我，差点把亲儿子摔死了。
1: 您瞧瞧，
0: 哎呀，就冲他对我这么好
1: 啊，
0: 这一辈子就保定了他了。
1: 你看，受感动了吗？
0: 其实您哪知道啊？
1: 嗯，
0: 赵云上当了。
1: 不是
0: 上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0: 怎么上当了
1: 啊？
0: 刘备摔着孩子，真摔假摔？
1: 真摔呀！
0: 真摔呀！
1: 啊，
0: 您说这刘备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

0: 龙眉凤目，
1: 对呀、啊，
0: 双耳垂肩，
1: 呵，
0: 两手过膝，他站着两手过膝。这他要是坐在石头上呢？
1: 嗯，
0: 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1: 跟大猩猩一个类型的。
0: 那说是摔孩子呀，
1: 啊，
0: 实际是把孩子给放在那儿了，啊，
1: 没摔就撂那儿了。
0: 对呀、啊，
1: 哦，胳膊长，
0: 能说是真摔吗？
1: 哦，要这么说那就不是真摔，
0: 假摔。
1: 那肯定了，这不是撂着假摔、
0: 啊。那赵云是糊涂，我是傻子呀，他会看不出来。再说了、后来这刘禅长大了，整天浑浑沌沌晕晕乎乎，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啊、那就是脑震荡后遗症啊。
1: 那照这么说那就明白了、那就是真摔呀、
0: 真摔，真摔，别这么摔呀、
1: 那怎么摔、
0: 把孩子接过来
1: 啊，
0: 先把腿后路
1: 啊，
0: 提了这孩子腿，小畜生，
1: 嗯，
0: 险些被你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往石头上抡，您再瞧这孩子
1: 怎么样，
0: 成肉饼了。
1: 是啊，那不能不成肉，没怎么摔的。
0: 哎，这个原文上到底也没教的是真摔假摔，
1: 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嗯，
0: 可是落了一句话呀。
1: 哪句话？
0: 刘备摔孩子，
1: 嗯，
0: 腰买人心。
1: 哦，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
0: 对不对？
1: 你看您这么一讲我们就不明白了吗？
0: 所以说明刘备这人巧使唤人。
1: 哦，不可交。
0: 真要交朋友
1: 啊，
0: 得交关羽。
1: 哇、啊、真交朋友交关羽，
0: 关二爷。
1: 那你给我们分析分析，那怎么呢？
0: 你看关羽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忠义无双。嗯
1: 嗯，
0: 那对刘备忠心赤胆呢，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拿想当初
1: 啊，
0: 在这个徐州失散，关羽被困的屯土山，
1: 对，
0: 跟曹操约下三事，归顺了曹营。
1: 对，屯土山约三事嘛，
0: 说是归顺曹营，
1: 嗯，
0: 实际那是暂时忍耐，等待机会，还得找大哥去。
1: 哦，
0: 曹操心里也明白，不过呢，曹操想得开
1: 啊，
0: 他为什么他老想他大哥呀？刘备对他好啊，
1: 是，
0: 那我要是对他好点儿。超过刘备去、你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1: 对呀、
0: 他就得死心塌地跟着我了，
1: 人心换人心嘛。
0: 由打这儿，关羽到曹营12年啊，被困曹营12年，那曹操对关羽太好了
1: 啊、
0: 可以这么说，上马赠金，
1: 对呀、
0: 下马赠银，
1: 是啊，
0: 3天一小宴，5天一大宴，
1: 您瞧瞧，
0: 官封汉寿亭侯，啊，对他多好啊！
1: 对，
0: 可是呢，关羽不为其所动，这颗心老得想着大哥，
1: 忠义嘛。
0: 曹操一想，这茬不成啊，我还得想招。
1: 再想什么招？
0: 我怎么对他好呢？
1: 嗯，
0: 对，为大将者最爱马，
1: 对，
0: 我送他一匹好马。
1: 哦，
0: 当时把这赤兔马送给关羽了。
1: 赤兔马，
0: 这匹是宝马良驹呀、
1: 没错，
0: 想当年。吕布骑的马呀，关公爱，哎呀，看这马太喜欢了。
1: 嗯，
0: 为大将者，我要有此良驹，那将来我驰骋疆场，我如虎添翼呀。
1: 对了，
0: 爱这马。
1: 嗯，
0: 曹操下多大本啊？宝马送他了，啊，宝马给关公了，他自个儿还开桑塔纳呢。
1: 嗨，俩司机。
0: 说吧，不是，反正那会儿一匹好马比现在桑塔纳还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给了关公了，关公怎么样啊？不为其所动，
1: 还不为所动。
0: 嘿，关羽说了一句话，
1: 怎么说？
0: 我有此良驹，将来我寻找大哥更快捷也。
1: 你看，
0: 找他大哥更快了，
1: 人家还是要跟人哥哥去聚会。
0: 哎呀，曹操得琢磨呀，坏了，这招还不灵啊！哎呀，哎，想出一招来，
1: 又什么招？
0: 这招可太损了，
1: 什么损招
0: 啊？什么损招？送给关羽美女10名，美女10名啊！
1: 这损什么多好啊！这
0: 都什么长相啊？
1: 啊，
0: 长得多漂亮
1: 啊！
0: 啊，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啊，真有倾国倾城之色，
1: 多好
0: 啊！大有沉鱼落雁，
1: 嗯，
0: 啊，闭月羞花之容
1: 啊！
0: 那关公受得了吗？
1: 是，
0: 这10位大美人
1: 啊，
0: 个个都跟模特似的。走道都这么走。

0: 眼前怎么晃悠？
1: 嗯，
0: 各位，什么人受得了啊？
1: 啊，是
2: 关公，
0: 那关公他也是人呐。
1: 这话倒对，
0: 可是人家关公呢，
1: 嗯，
0: 不动心，
1: 啊，不为所动，
0: 不贪女色
1: 啊，
0: 把这十个美女哥哥嫂子伺候嫂子去，
1: 给嫂子了，
0: 给嫂子了。
1: 您瞧瞧人家，
0: 这也就是关公，
1: 对，
0: 圣人呐，
1: 嗯，
0: 啊，多大能耐，
1: 换个谁也不成，
0: 自制力强啊。
1: 对，
0: 这要换了您呢，
1: 我
0: 十名美女十二年
1: 啊，
0: 家里能办一个牌了。
1: 问题我这身子骨也盯不住啊，
0: 有那心没那力，
1: 没那力。
0: 到后来，关公一听说大哥有下落了，在古城。在古城我得找他去，
1: 对，
0: 挂印封金，灞桥挑袍，
1: 对，
0: 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1: 嗯，
0: 这才来到了古城，
1: 千里走单骑嘛，
0: 兄弟相会，
1: 对，
0: 就在兄弟相会的时候，关羽，
1: 嗯，
0: 那个心情好啊，
1: 是
0: 啊，高兴啊，
1: 对，
0: 虽然是张飞给制造了一点小障碍，
1: 嗯，
0: 但是拦不住兄弟的情谊，
1: 哎，很快就化解了，
0: 哎呀，心里高兴，
1: 嗯，
0: 你看那京剧，京剧武成会，
1: 对呀、啊，
0: 到这时候为了表现关公这个心情啊，
1: 嗯，
0: 喜悦的心情，这儿有一段唱武成会，
1: 好听啊，
0: 唱那个吹腔，
1: 是，
0: 嗯，唱出来好听极了，
1: 您给我们来，
0: 大将的气势，
1: 您
0: 啊，
1: 干嘛？您给我们来来。
0: 各位，今天我们这段相声评人没有这段，没有唱，
1: 咱们没这段
0: 啊，
1: 现装锅呀，
0: 啊，
1: 现装，还有这个，
0: 哥哥，谁两句？
1: 还得来两句，
0: 来两句，
1: 哎，
0: 来两句啊，古城会啊，一唱出这样，

0: 对不对？说明关羽在心里的高兴。
1: 对
0: 啊，大伙儿要怎么尊重关羽呢？
1: 是啊，
0: 后来关羽被封为什么呀？
1: 嗯，
0: 封为帝。
1: 对呀、啊，
0: 您那会儿都知道有个孔夫子。
1: 对
0: 啊，文圣人，
1: 武圣人就是关羽，
0: 武夫子。
1: 对对对，
0: 关夫子嘛。
1: 对
0: 啊，在乾隆年间封过帝，关圣帝君。
1: 对，好多庙就是关帝庙嘛，
0: 全国修关帝庙。
1: 对，
0: 光咱北京城，
1: 嗯，
0: 118座关帝庙，
1: 118座。
0: 对，
1: 好家伙，
0: 有史可查。
1: 嗯嗯，
0: 啊，在乾隆年间关帝庙最多。
1: 哦，
0: 啊，您到庙里看看，这庙里头，不管这不修庙，您进哪个庙，都是一种模式。
1: 哪一种模式？
0: 你看神龛上啊，
1: 嗯，
0: 三尊神像。
1: 哦，一共三尊像。
0: 哎，可不是刘关张
1: 啊，
0: 这边是周仓抱着刀，
1: 那边呢
0: 关平捧着印。
1: 哦，
0: 关公端坐中间，绿袍金甲，赤面长髯，
1: 嗯，
0: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一本书。
1: 哦，
0: 春秋，
1: 关老爷念春秋、
0: 啊、是不是？
1: 对，
0: 您看这庙里对联写得好，通过这幅对联说明关公这个人格。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
1: 嗯，
0: 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得弟。
1: 好，下联呢，
0: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1: 那这横批呢？
0: 横批忠义千秋。
1: 您看多好
0: 啊。就说关羽这个性格，
1: 嗯，
0: 全国您看庙都一样。
1: 对呀、啊、
0: 就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不一样。
1: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
1: 哪儿这个关帝庙不一样呢？
0: 有一年，这说一说这前十好几年啊
1: 啊，
0: 我上外地演出，安徽芜湖。
1: 哦，安徽芜湖。
0: 芜湖那儿有条江，我在这江边遛弯，我瞧这儿有一座庙、哦、那里的跟别处修的不一样。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您进庙一看，
1: 嗯，
0: 神龛上就两个神像。
1: 俩神像。
0: 哎，周仓跟这个关平。
1: 哎，关老爷呢？
0: 关羽在外边，庙外边旗杆底下，关羽站着
1: 啊、
0: 哦，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指着这江水。
1: 啊，这我就不明白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正说到纪伯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两个小孩，这俩孩子年纪不大，又嘎又坏，把房叔安摁在地上是一顿胖揍。
3: 臭豆腐圣手就是方娟也来到了，这多好，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但这方娟呢挺会唬人呢，把眼珠子一瞪，混账无比该死，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你们要造反不成？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但是也多少懂得是什么意思。俩小孩乐了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跑到这他也来呲呲来了。哥哥那还用说吗，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信吗？走。没用几下把冯渊就打倒在地，黑脸的小孩骑着房树安，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就是冯渊。这顿胖揍就甭提了，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您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街上的人呢比较多，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到街上溜圈，还有的散步，越聚人越多呀。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都围住在这观看。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可了不得，方老爷冯老爷竟然是打坏了，你们快去看看吧。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四个人吃完了赏饭没事儿，在这喝着水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关系到徐良和白云瑞的去向。正这时得着报告了，这哥几个听出事了，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老百姓回头看，躲了躲了，官人来了，大家闪闪。让开一条人胡同，这小哥四个就到了里边。义侠太保刘世杰走到最前边，一看可不是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干！小娃娃还不住手，你们要造反吗？说着话把家伙拽出来了。这俩小孩一看捅了马蜂窝了，所以也有点害怕。小哥俩一片腿站起来了，但是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叉着腰瞪着小圆眼睛，鼓着腮帮在这看着。这时钟林、吕仁杰把方树安和冯渊给搀起来了。哎呦，这二位五官都挪移了，
2: 我的腰，哎，慢点慢点，我胳膊可能掉环了。乌鸦混张光的鞭子，我的腿可能拧了个了。
3: 大伙儿弄的是啼笑皆非，其实啊，没有，就伤了点皮肉，让他们二位活动活动，这才恢复了正常。然后方砖来了劲儿的，好那么小兔崽子，爹多娘少的货，家里头没受教育，跑到街上撒野来了。别看你们俩小，也触动了国法。来呀，把他带回开封治罪。刘志杰也不敢乐，
4: 方爷，方爷，
3: 哎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去去，到旁边那把脑门子那血去擦擦去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刘世杰到这俩小孩面前看了看，你们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
2: 黑脸的那小孩把小眼珠一瞪，怎么的？系哪的？你还管得着怎么的？
3: 当然管得着，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已经触动了国法。走吧，跟我们到开封。
2: 呀呵，到底是当乖的啊，说话气真粗啊，上嘴锤一碰下嘴锤，就跟你们去打关系，你怎么想来的？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该回家了。兄弟走。这俩小孩转身要走，朱林肉就蹦过去了，站住，走，没那么便宜。怎么的？你还想动武不成吗？你看那俩饭桶挨打眼馋了，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赎出皮子。小孩这嘴还真贱，过来奔钟林就是一拳。那钟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啊，
3: 当然了，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杰出的青年英雄。钟林往旁边一闪身，小孩这一拳走空了，钟林飞起来就是一脚直蹬这小孩的肚子，小孩闪身躲过，二人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正蹬这小孩腿根上，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红脸的小孩往上一窜，被笑面郎君沈明杰给挡住了，五六个回合一拳打倒在地。方叔安一看呢，这气儿才出来，
4: 兔崽子这回有什么说的，
2: 绑上，进去找两根绳给他们绑上。
3: 正这时，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老头啊嗓子都喊哑了，四鬓汗流啊，可累坏了。为什么呢？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故此是通身是汗，另外还加上有点害怕了。这老者高声喊道，各位都是自家人，请高抬贵手，别绑啊。一侠太保刘世杰一看，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长得挺富态，面似姜黄，浓眉大眼，花白胡须，帽子都挤歪了，一看认识，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过去曾经打过交道，在阎王寨的时候，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

0: 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刘世杰赶紧摆手，没让捆这俩小孩，准知道这里边有个原因。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不住地作揖打躬：“各位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啊，全怪我家教不严，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不用你们伸手，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打官司，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说话间转回身来，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冤家呀，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我打死你！”这俩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低着脑袋等着挨打。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对，你该打，打，使劲打。”刘世杰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王爷，这都是自己人，你干什么火上浇油
1: 啊？没拿着你，这阵我骨头颈还疼呢，难道还不该揍吗？你装什么和事佬？”
0: 说话之间，蒋平岭之人也到了。因为四爷吃完了饭到街上溜了圈，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了，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乐了：“哈哈哈哈，叔安呐，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你这是自己找的啊，都是自己人，打了打了吧，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方叔安和冯元没词儿了。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方五爷一个劲儿说：“好的，四老爷，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的孙孙。”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这是我大孙子，人送绰号诙谐童子，叫方宽。”他一指那红脸的：“这是我二孙子，多臂童子方宝。”四老爷您是知道的，他父母双双夭折呀，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从小就娇生惯养，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哎，简直是一言难尽啊。他们俩做的那个祸呀，数也数不清。这不，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我才想出个办法来，把他俩带到东京交给四老爷您呐，费费心给他们选个老师，越严厉越好，我可也就省了心了。四老爷您千万要帮我的忙啊。”“好说好说，五爷，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礼尚往来嘛，这算个什么？先让俩孩子过来，我先搂搂，搂搂就是看看。”方五爷一回头：“起来，还不给四爷爷磕头？四爷爷在上，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蒋平用手相搀，俩小孩扬起脖来瞅着蒋平：“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啊？”“啊，对呀。”“哦，翻江鼠是不是就是水耗子？”“呸，提这干什么？”方宝还说呢：“我细爷爷，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呆了，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儿？”
2: 把方五爷气离的脸：“胡说，再耍贫嘴我摘你们的牙。”
0: 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哼，天真活泼挺好，我就稀罕这样的机灵鬼， 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了？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
1: 正说着，房叔安过来了。
3: 你们没事了，合着我这一顿揍白挨了。
1: 我四叔，你们都完了，我完不了。
3: 这俩小畜生，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
0: 叔安呐，那你说吧，怎么才能出气呢？
1: 他是任打任罚吧。
0: 方五爷过来了，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方元说好话。方爷，请您高抬贵手，孩子不懂事，也特意的顽皮了，所以才闯了大祸。方爷，您看怎么办？任打任罚我全领，但不知任打怎么说，任罚怎么讲。
3: 要任打呀，好说，把他俩衣服扒光了，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多的出了气，多的拉倒，打死不管。任罚呢？
0: 任罚？
3: 带钱来没？一人给500两银子，算了事儿。
0: 啊！老头一听气乐了，揍这一顿一人500，我上哪儿偷那1000两银子去？
1: 但是大伙也知道方叔安呢，这叫开玩笑。
0: 这个人呢，动不动就耍贫嘴，
1: 所以方五爷赶紧叫俩孩子过来，还不给方老爷、冯老爷赔礼吗？跪下磕个头，多说好话，让方老爷、冯老爷出出气。
0: 戏
1: 俩孩子真给方叔安和冯元跪下了。
0: 我说方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杜家能冲船，将军额前跑下马，对不对呢？您老人家何必跟孩子一般见心？我本来就不系东西，您还能跟我一样也不系东西吗？
3: 你他妈比我还坏呀，这张小嘴真他妈能白活。你认为你这一说就完了，我非打你不可。
0: 王传把胳膊举得挺高，但是没打。
1: 老黄把手又撂下了，
3: 算了，我是菩萨的心肠啊，到了时候我手就软了，干脆罚点银子吧。您俩小孩一人罚50两，我们哥俩买点药治治伤，咱就算拉倒了。
0: 黑脸的小孩方宽往前凑凑，趴到方叔安的耳根子上说：我方爷，5锡2银子我可没有，你非要我非得就卖裤去，你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我可也不去善茶去，将来遇上机会我非报复不可，到了那机会再打你可就不是这样了，我可真下洗手。
3: 还威胁我呢。行行，冲你这孩子这两下子，咱这事儿拉倒了，5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
0: 你说见骨头不见骨头吧，大伙哈哈一笑。

0: 我说这徐良多大岁数了，怎么有你这么个干儿子？
1: 哎，我刚好岁数不大，今年还不到30吧。
0: 那么你呢？
1: 我今年56了。
0: 我说你有病啊。
1: 对，我是有点病，我有贱病。我干老要不把我鼻子拿下去，我还不拜干老呢。
0: 哇，大伙全乐了。俩孩子一看怎么办呢，就跟房叔安说好话。我说方爷，你就高高手答应德爷了呗。虽然我老西没在家，你替他干儿家也当半拉家，只要你答应了，我们小哥俩必定报答。
1: 嗯，那行，我先听听怎么个报答吧。你们俩能不能听我的话？
0: 能。
1: 好嘞，众位啊，大伙给做见证，这事儿咱就算定下了。我干老不答应也不行，我替他老人家收了俩徒弟啊，我现在是大师兄，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跪倒磕头吧，先拜师兄。
0: 哟，这俩孩子还真认真，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把蜡也点着了，香也上上了。房叔安搬把椅子，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可把老房给美的。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
1: 你请起请起，师弟啊，咱可又进这一场了。孩子可得听话，要不听话，我告诉你，我管教的可严呢，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到了时候，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
0: 戏，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听话就戏。
1: 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房叔安身后。
0: 和老方打出世以来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和有俩保镖的把房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1: 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在校尉所排摆开，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
0: 哎，一边吃着一边谈，方五爷就问
2: 四老爷，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他们上哪儿去了？
0: 哎，一言难尽呐。
1: 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
0: 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螳螂
1: 酒杯落地，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
0: 蒋平觉着这里得有文章，五爷
1: 怎么了？
0: 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
2: 四老爷，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路过武昌府，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人送绰号金刀侠，姓古，叫古大成，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后来他不干了。
0: 见着他怎么的？
2: 我们俩人一见面，从闲谈之中我得着点消息啊。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他呢碍于情面也就答应了。
0: 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儿比较了解，据他对我说，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斗，他们在三仙观布置下天罗地网，遍请武林高手啊，设下层层的埋伏，挖下重重陷阱啊，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

0: 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甚至把81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在里边了。只要进了3000贯是有死无活呀。当然了，这古德成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所以见着您呢我没提这茬。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那是龙潭虎穴，去不得去不得。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吧？看来金灯剑和夏翠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3000贯了，用不着去调查了。可是徐良和白云瑞走了多日了，现在死活不知啊，大家能不着急吗？把四爷蒋平急得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啊。后来只好打定主意，立刻派人到3000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这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行行吧行吧，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呀、啊？爷爷这么办得了，我们小哥俩赶奔3000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呆了，你们俩算个什么东西，就程立明的剑侠到那块都凶多吉少，何况你们呢，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房叔安站起来了，哎，我老人家你也别这么说，小孩办大事。甘罗12岁当过宰相没，周瑜12岁拜过水军都督没，你还别小瞧了他们。我看怎么办得了，大家不必着急，我老方自报奋勇，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3000岛去找我甘老徐良。大头鬼房叔安自报奋勇要去找甘老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蒋四爷一拨了脑袋，我叔安呐，4两棉花纺一纺，没镜子没关系，尿泡尿自己照着自己这副模样，就你还敢上3000贯找徐良，你还要领着俩孩子，你说你是不活腻歪了。
1: 哎哎，四爷爷，这话要是别人说有情可原，搞您老嘴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房叔安什么场面没见过，大风大浪度过了多少，我出什么事儿呢？哎，哪件事离开我办得成？郭长哪能的不？你们谁抓住了？那么多成了名的剑客，把他怎么的了？到头来还不是叫我姓方的给抓住了。傅爷爷，您可别拿我当省油灯。没事，我算了一卦，我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吉人自有天相，到时候我甭管，准有人给我帮忙。您说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
0: 哎，可也别说，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吧，就这样决定，你带着俩孩子先到三教堂见着他们老四位，先打个招呼，让他们赶紧发请帖请高人，所有的人要聚会3000岛攻打3000贯，咱们在那儿是不见不散。 你头脚走，马上我们就起身。
1: 好嘞，那么一言为定。
0: 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乐得奔奔直蹦。哎，我西兄啊，你真行啊！我们小哥俩刚拜老西，你就领着我们出去闯荡闯荡。
1: 那当然了，不闯荡多的也成不了才呀。你们就跟着师兄走，管保你们飞黄腾达，我就是那彩凤，你们俩就是那麻雀。
0: 蒋兵说别耍贫嘴了，马上收拾东西起身。蒋平带着小七杰小五义，怎么处理善后，什么时候起身，怎么样请人，到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方叔安和二小起身赶奔三教堂，这一路上这方叔安呢就耍开坏了，可把俩小孩折腾坏了，动不动方叔安说头迷糊，叫俩小孩换班背他，动不动说肚子疼，叫俩小孩一边一个抬着他，吃饭的时候他往这一坐摆谱，俩小孩得端到他眼前，甚至到了晚上还得给他打热水烫脚，动不动方叔安就要挟他们。
1: 我告诉你啊，不听话，我告诉你，你拜老师这事儿可黄了，我在我干老面前一句话，你们俩就休想美事。
0: 这俩小孩还就怕这事儿，暗气暗憋，只好服侍这位方大师兄。另外最使人可气的，这一路上方叔安一文钱也不花，全这俩小孩请客。哎，这小孩一想真行啊，这可真应了他那句话了，贼吃贼越吃越肥，我们在清泉茶楼偷了他20两银子，一算这账现在反倒搭进去20两。哦，还是他合适啊。
1: 王叔安心里也暗笑，小兔崽子姜是老的辣，想在我身上找便宜没门，我非得找回来不可。他是暗中得意。
0: 这一天到了三教堂，方叔安到了里边就吵吵，有人没有，带胳膊带腿的都出来一个。云中鹤魏道也正好从角门在这儿路过，哟，叔安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当谁呢，爷爷在上，小孙孙有礼，
0: 过来过来过来，给爷爷磕头。叔安，这俩孩子谁？
1: 我干老徐良新收的徒弟，一个叫方宽，一个叫方宝。孩子听说没，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堂堂的剑客，你们亲师爷磕头。
0: 俩孩子真听话，趴地就磕头。魏真也愣了，叔安，徐良没在家，什么时候收俩徒弟？
1: 哎，我替我干老收的，您了就甭问了，我的师爷爷大事不好了，
0: 咱到屋说去吧。进了屋，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听说开封来人了，也来到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方叔安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一遍。老四位闻听也傻了，哦，这么说夏绥良领着他这些爪牙果真落到三仙岛。
1: 对，
0: 岛上有个庙叫三仙观，你都在那儿藏着呢。哎呀，小梁子跟云瑞走的日子可不短了，但愿这两个人可别出差错。
1: 谁说不是呢？我们家里的人全没这事担心。我四位啊，我可把话讲清楚了啊，我四爷爷蒋平说的明白，求你们四位赶紧发请帖请高人，不要上三教堂这儿来了，全都赶奔三仙岛，同心协力去破三仙关，咱们在那儿

0: 不见不散。交代完了，我现在还就起身，我得找我干老去。王叔安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临行之时，陈仓就问方老爷：“你们就这么走了，真叫人担心呐！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哎呀，要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兜里的觉着空，你给拿俩钱吧，用多少？你想这一路上能少花得了吗？我们仨人三张嘴呢，怎么也得对付个300两、200两的。好，我现在就准备。陈仓给凑了250两银子，方栓包的包里围在身上的。等三小离开三教堂，起身赶奔三仙岛。一路上，方宽就问：“大西兄啊，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
1: 我什么地方说瞎话了？
0: 明明你兜里那银子连一两都没花，你怎么说空虚无钱呢？”“
1: 哎呀，师弟呀，你这就是短练。
0: 那钱还怕扎手啊，多点就比少点强。
1: 另外不怕师弟笑话，大师兄今年56了，还没有家口呢。早晚我不得给你们娶嫂子吗？娶嫂子不得用钱吗？离开这玩意儿能行吗？我呀就得零打碎敲，积少成多，就得用这种办法多存俩钱儿。
0: 我心胸，你这可够寻的，我们小哥俩这么清白，跟你在一起非他妈学坏了不可。
1: 孩子们，你们俩呀别说这话，矫正不怕邪歪，你们学我的长处，可别学我的短处，听不听见？往后这种事甭问啊，心里明白就得。
0: 好嘞。就这样，他们仨人一边谈着一边说着，一边赶路，路上无话。这一天坐船漂洋过海，就来到三仙岛。无巧不成书，到了岛子上之后，他们先到了济仙村了，把这村口就是那招商店，方叔安他们就住到这儿了。一打听，掌柜的听说是开封府来的，啊，我们这还住着一个姓白的，叫白云瑞。您看店簿子上还登着记呢，他说账还没结，去办事嘛，还要回来呢。
1: 是吗？
0: 可把方叔安乐坏了。
1: 我说还有个白眼眉的，看见没？
2: 没有，
0: 压根就没看见，就这么一个姓白的一个人。还后来他收了个要饭的，叫山药蛋，他们赶奔三星观去办事去了。
1: 哎，我三星观在哪儿？
0: 三星观可不好走啊，我给您画个草图吧。掌柜得给画个草图。方叔安他们草草的吃了口饭，率领二小按图就来到落魂桥。这一路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幸亏白云瑞和山药蛋在前面给扫清障碍了，所以房叔安他们仨人才得以顺利通过。等进了树林了，房叔安听前头吵吵，他让俩小孩在这挡着，他探出大脑袋仔细听着，一边听一边学嘛。正赶上白云瑞、陆小英、山药蛋、南海鼻祖陆天林在这发生着争吵。老方仔细一听，是为婚姻大事，他心里的暗笑：“
1: 哎呀，那小白脸的事儿是多，要像我这模样，谁也不理我。你看我老叔这张脸长的，竟起这风波，怎么办呢？”
0: 后来方叔安大脑袋一晃，有了主意了，他恐怕发生意外，这才大喊一声，带俩孩子冲出树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前文书说了，白云瑞一看是房叔安来了，那心里的两扇门都开了，拉住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房叔安一摆手：“
1: 老叔啊，

0: 您那个心原来在什么地方，您还把它放到什么地方，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好了。文官老说您可得听我的，不行您插嘴，我怎么说你怎么听。行，白瑞知道房栓道的多呀。老方一点手，先把俩孩子叫过来了。过来过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知道他谁吗？
1: 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来呢，你俩漱口了吗？牙酸口臭也敢说我老叔的官印，过去给老叔磕头。
1: 俩孩子趴地就磕头。云瑞不认识这俩孩子谁呀？
0: 替我干老徐娘新收的俩小宝贝徒弟。您瞅这黑脸的呗，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个叫方宽，人送绰号灰蟹童子。这红脸这孩子叫多臂童子方宝，他们是铁掌大侠方五爷的孙子，我现在开封府替我干老收的。
1: 哦，
0: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这俩孩子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方栓告诉你们俩负责保护老叔啊，倘若我老叔有三长两短，我问你们试问。
1: 谢了，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0: 方栓一转身来到打仗这地方，
1: 这阵是仗也不打了。山下当看了看他，
2: 方栓你是哪位？
0: 在下姓房，双名舒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看见没，后面那个漂亮小伙白云瑞是我的亲老叔，我是他的大侄儿。
2: 听说过听说过，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
0: 您甭高抬，我说您长得也不算俏皮，咱俩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了。我说老人家，我说那二位那是谁？
2: 你不认得？那老头就南海派九世传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叫陆景陆天林呢、那是他孩子叫陆小英。
0: 明白了明白了，行了行了，其实我心里有数，我再问一遍呢，扎实扎实。我过去说两句话啊，您先歇歇。哎，老爷子您好啊。我老婶儿，你好啊。陆小英还没见过这么没脸的，没过门呢哪来的老婶儿，
1: 臊得这脸腾就红了，要讨厌。
0: 嘿嘿，方才我介绍你们二位听见没，我是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叫房栓啊。别的零碎我就不说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争吵啊？不就是为那个婚姻的事情吗？我这一来算了，一天云彩散了，这事儿成了，所以我参加老婶儿。老婶儿我给你道喜了，我什么时候喝你跟我老叔的喜酒？
1: 这陆小英呢，虽然说心地良善，口快心直，从来没遇上过房树安这样的蘑菇头，这样玩意儿当着这么多人，老婶儿长老婶儿短，一提这事儿也有点羞臊。这
0: 哎呀，我的老婶儿你怎么了？咱娘俩有缘呢，可我早不来晚不来，胆敢这个时候来，您说有缘没？您能当面向我老叔求亲，您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刚才我喊那嫂子您听见没？没人到了，我是没人呢。你们这件事成与不成全在我身上呢。我老爷子您说对不对？
1: 陆天林看看陆小英，丫头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吗？有什么话你就跟方老爷说吧。
2: 是

0: 方老爷，我跟白云瑞虽然初次相识，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英雄，我非常喜爱他，我暗地之中已经以身相许，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可是白将军再三推辞，故此我们才发生了械斗。
1: 哎，这我知道了。不是老婶，你是不是就一心一意分嫁给我老叔不可？
0: 那是自然，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
1: 妥了妥了，你就是我老婶了，这事交给我身上。我老叔不答应，我也不答应他，这个你放心，我在我老叔面前说一半，我给他当半拉家，这事儿我就给定下了。
0: 要方爷，白云瑞可跟我说过，他已经有了妻室，叫什么草上红菇盖飞霞，这件事怎么办？
1: 哎呀，那算什么呢，好汉娶三妻，就冲我老叔这小模样，多请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一个羊也赶着，俩羊也放着。你再这一说呢，你没见过那老婶啊，那盖飞侠，那贤惠，天底下就那么一个闲人呢，可喜欢我老叔了。我老叔要说又娶一个老婶，他呀就得高兴，绝无反对之理，他要反对我也不答应，我老婶可疼我了，我说话我老婶言听计从，是吗？
0: 呀，陆小英这心这高兴啊。方爷这么说我就多拜托了，那么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定下来？
1: 定下来了，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等等啊，我回去再跟我老叔说说，你先料等片刻。方叔安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把他拽到树林边上。老叔啊，你脑瓜得灵活点儿，你说遇上这种人了怎么办？破裤子缠腿，狗皮膏药甩不掉了，你就答应呗，这叫因势利导，顺坡下驴。咱们先闹一个不得罪人，而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手，让这爷俩给咱帮帮忙，等使唤完了再踢一脚去你妈的。 嗯，这有多好。叔安，你这招可够损的，怪不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还得没有，连眼睛都得没了。婚姻大事岂能儿戏，我现在利用人家，当使唤完了一脚把人蹬出去，我算什么东西？
0: 哎，我是比方，我是那么缺德的人吗？当然要留下，我老婶要乐意那不更好吗？我怕我老婶不乐意，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客驴呀。
1: 这是什么词儿？这叫我这嘴也没把门的瞎说。
0: 我说老叔啊，你听我的，没错。
1: 不行，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
0: 你小点声，小点声，你别叫我为难行不行？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
1: 说完呢，不管你怎么办，我是不答应，你答应是你的事儿。
0: 好嘞，
1: 老叔，你要不败坏咱的大事就好办，咱们现在主要要全力以赴到三仙观，要找金灯剑和夏随良报仇，要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这是大事儿。关于这些事儿，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那谈不到正题，对不对呢？你看我的啊。方叔安又跑回去了。
0: 老婶啊，刚才我跟我老叔说了，你听见没？
1: 要
0: 你那么点的小声，我上哪儿听见去？
1: 你是啊，我跟我老叔一说，你猜怎么样？我老叔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0: 是吗？他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言辞拒绝？
1: 哎，那叫装相，人不得装着点自尊和正经吗？跟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刚才他还问我说完呢，那我要打

0: 应了，你老婶不乐意怎么办？我说交给我了，我老婶那的事由我负责。我老叔乖乖的就答应了。哎呀，陆小英啊，一万个相信，他还不知道黄凡是个什么人呢。要那么说，我们得留点什么表记？
1: 不用，我给担保，到了时候您找我算账，我还跑得了吗？
0: 方爷，话虽如此，咱俩没共过事儿，我心里觉着没底。
2: 老婶，我要欺骗您半个句，让我临危不得善终，
1: 车呀、马彩、建设、当拼、牛杂，哎呀，行，
0: 严重了。陆小英一看他起誓，心里就完全相信了。其实房叔安拿起誓当个屁，没事他就起誓，根本他就不信这一套。不过房叔安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
2: 老师啊，我还有个条件，那我得讲清楚。
0: 说吧，什么事儿？
2: 现在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啊，大队人马还没来呢，就是我们爷几个人单势孤，老婶你得卖卖力气啊。
1: 那我那个老婶你草上红菇啊，你听，你就出这绰号，你多大能耐？开封府哪个不挑大拇指？您也有一号，您得卖卖力气，显露显露才能。意思就是说，多杀点三千贯的人，大大的露着脸，大大的立立功，是不是？我老叔也高兴啊，将来我说话你也好说呀。这事儿还得禀明包相爷呢，还得奏明皇上呢，我当中间人还不说，到时候请包的人当大红梅，请皇上给你们主持婚礼，你看这怎么样？是吗？
0: 我连想都不敢想，万岁和包大人也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1: 那我一句话，你不知道我跟皇上有多好呢。没事我就进皇宫去溜达去，跟皇上唠嗑一样。
0: 包大人没事闷得慌，就把我叫去作伴，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白云瑞在后边一听，妈，这小子损套了都，
0: 没养的事他就拿嘴呼扑着。可也罢了，这个人要豁出这张脸去，不值得羞耻，什么话都能说。云瑞也不理他。当然方叔安说的一声高一声低的，白云瑞也听得不是那么清楚。这陆小英坚信不疑，频频点头。方老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去做，这回打三千贯斗这些恶人就包给我们爷俩了。
2: 嗯，对了，这就对了。哎，老婶啊，您这么说还不行，那是你伯父吧，你得问问这老爷子乐意不乐意。
0: 好，陆小英一转身到他伯父近前，您老人家全听见了吧，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可巧方老爷这一来，我们这个婚事定下来了，从今以后咱们也是开封府的人了，您能有这么一门亲戚，您不觉着高兴吗？方老爷刚才交代了，咱们爷儿俩得卖卖力气啊，不能叫人家看哈哈笑。伯父您看怎么样？
2: 好吧，我就得牵着鼻子叫你拉着到处转了。行，打三千贯的事儿交给咱们爷俩了。
0: 陆小英是眉开眼笑，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大拇指一挑，
2: 罢了，不愧是南海派堂堂的九世传人，打金灯见个下嘴凉没问题。
1: 我说这也不是讲话之所，既然这事儿定下来，这个，哎，咱两路分兵得了。最好呢，你们老几位从东边攻打三千贯，我们爷四个从西边进三千贯，咱到里边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
2: 好嘞。
0: 方叔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

就没真的，他爸在一块儿凑合，一旦说话说漏了怎么办呢？另外也不方便，所以他把陆景和陆小英支到东边去了。另外他叫这个山药蛋也跟着，你们三位是一伙，我们爷四个一伙，这样干什么都方便。这三个人还真听他的，往下一抬腰，过了落魂桥没影了。方叔安把汗擦擦，转身回来，老叔啊，你看我办的多圆满，嘿嘿，小嚼子带上了，你就卖命吧。白云瑞冷笑了一声，说安呐，你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将来出了事儿，你可抖了不净。老叔你放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这事儿您就甭管，咱们那别的都甭提，快点收拾家伙，随着我赶奔三。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

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因素，60%取决于自己。由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健康和长寿的秘诀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会根据自然变化而起居生活，饮食有节制，生活有规律，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今天这段书说的是潼关散将。为什么潼关散将？这就说明三水四先锋是明白人。既然更始皇帝重用八大朝臣，更始皇帝传下旨意封我们小小的典史吏目县城，我们不干，就封我们王侯之位，你不是英明之主，我也不保你们。我们并不是为了灭莽复汉享受荣华，我们是为了恢复汉室天下，做大汉朝的忠臣，为天下百姓所想。所以八大朝臣一传更始皇帝的旨意，

马武这些人不干了，三位元帅就把马武这些战将劝住了。马武伸手就把王伦揪住了，跟哥哥我走，胡言我是守护财主，咱们回家享福去了。就这样，马武拉着王伦出营上马了。陈鹏跟杜茂一个伸手拉住了矬子治军章，一个伸手就把大根纪昶抱住了。二位兄长，你们哥俩跟我们回家，咱们不做汉朝的官，咱们家中有饭吃。这样哥四个马上步下而去，父君一伸手就把姚琦抓住了。姚大哥，我可告诉你，这回不管你叫姚大哥了，你可是我妹夫，走，跟我回家。我跟你回家干什么？论交情，你父亲跟我父亲是盟兄弟，要算世交了，你就应该上我们家去呀。再说我妹妹又许给你了，你是我妹夫骨肉至亲，跟我走，家产分你一半，既尽世交之情，又全亲戚之意，走。就愣把姚琦拉奔傅家庄了。苏城跟公孙树走了，吴汉马成就把陪同万秀抓住了。你们哥俩可别走，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广平侯，一个是全椒侯，坚守信都关，我们一块儿到信都，到了任上，有我们的荣华，就有你们的富贵。这哥四个也骑着马走了，贾父张公是二话没说上马出营。王霸一看大家伙全出去了，把手一伸，王霸就嚷上了，我是淮阳侯，坚守蒲关呐，你们都随我上蒲关，咱们大家伙有饭一块儿吃，谁能跟他去呀？就这样，王良、冯毅、景丹、葛延、监坛、陈俊、李忠、李直、陈启、周宗、刘直、刘龙各自上马而去。王霸一看也只好自己上马够奔蒲关了，全走了。这座大营之中只留下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这三个人用不着商量，回到帐中就把元帅的印信公文全都拿出来交给了八党奸臣，邓禹就回归了南阳。咱们到了下文书，刘秀巡视河北，三皇冠交雄行刺的时候，邓禹才跟刘秀重逢。马援寇勋这一走，一直到下文书信都官解围的时候，才能跟刘秀见面。这样八党奸臣轻而易举的就把36员云台大将散了，他们可高兴了，把营中的兵将分拨调遣之后，派到各处驻守，然后高高兴兴骑着马回朝了。面见更始皇帝复旨，更始皇帝刘玄也不详细的查问，所以朝中大小事情都听八大奸臣的。刘秀在逍遥王府这病一直闹了半年多，身体才康复。好了之后，他来到朝中就问更始皇帝到底对待有功的将士是如何封赏的。更始皇帝就告诉刘秀，36员云台将都按照你写的折本封为侯爵，其中有的呢兼各郡的郡守，有的呢作为藩镇，100员偏将各封将军之职，兵丁呢也由大司马升赏了。刘秀一听三水四先锋全都封了侯爷，心中很踏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更始皇帝传下旨意，不光是封36员云台大将的事，第二道旨意是招安天下各路藩王。没想到这道旨意也被八党奸臣把旨意改了，这些藩王本来反的是王莽，现在王莽已然灭了，都盼着朝中降旨招安，没想到这八大奸臣祸国殃民，这些反王也没受到朝中的招安，谁不恨更始皇帝，谁不恨逍遥王刘秀。就这样，更始皇帝做了十几年的皇帝，反而闹得逢山有寇，御领藏贼，而且河北连年荒旱，颗粒不收，

北地方的郡守县令以砍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遍地的灾民。如果这些老百姓饥饿难熬，要起来造反可对天下不利呀、啊。这样郡守县令地方官员就纷纷往朝中递折本，请求朝廷派遣大员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折本就递到大司马朱慧、大将军胡因的手中了。八大奸臣一商量，大司马朱慧、大将军胡因还有何人何意，就来见更始皇帝。他们跟更始皇帝请旨，愿意到河北放粮去赈济灾民，更始皇帝就答应了。这四个奸臣出朝了，没想到这四个奸臣坏极了。朱慧呢，就假扮成逍遥王刘秀；胡因呢，扮成高密侯邓禹。这几个奸臣到了河北之后，根本就不开仓放粮，而且专门抢夺良家妇女，重捐重税，让各郡守、各县令向他们敬献财物。这些地方官员对待这几个奸臣稍微有一点不顺他们的心，就被奸臣一本参倒。朝中呢，就知道是四大朝臣巡视河北，可是河北的地方官员、河北的老百姓就知道是逍遥王刘秀、高密侯邓禹巡视河北，对待逍遥王所办的事情是民怨沸腾。各地的郡守、各县的县令仍然往朝中递折本参劾刘秀。这折本到了朝中呢，更始皇帝见不着，就被陈本、曹轩、王凤、王旷给扣起来了。河北的官员不辨真假，河北的老百姓更分不出真逍遥王假逍遥王了。谁不骂刘秀？谁不骂邓禹？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就这样欺骗河北的官员、河北的老百姓。没想到他们在河北还没走遍呢，河北老百姓要反，吓得四个人立刻就逃回了长安。这四个人干什么呀？他们给刘秀埋根呢，想借河北老百姓之手把刘秀杀了。所以呢，河北灾情越来越重，地方官员仍然往朝中递折本，这回他们就把折本交给更始皇帝了。更始皇帝一看，既然这样，赶紧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吧。这八个奸臣就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荐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万岁，您的玉帝逍遥王灭王莽，恢复汉室，老百姓可都佩服他呀。要是让他替您去代天巡守，如同当今万岁您去了一样啊。您就传旨让逍遥王刘秀去吧。更始皇帝就准了本了，传下旨意，派逍遥王刘秀带着500御陵军即刻出朝，代天巡守，赈济灾民。刘秀遵旨就离开长安。刘秀一走，八党奸臣跟文武百官出长安送行。等送到了长安城外霸陵桥，刘秀一看500名御陵军都在这站着等着呢。这八大奸臣就跟刘秀说，千岁，我们送您送到霸陵桥，我们得回朝复旨了，千岁您带着御陵军代天巡守吧。刘秀一看这500名御陵军，一个个年岁高迈，胡子都挺长的了，有的胡子都白了。刘秀就问朱慧，大将军，我代天巡守巡视河北，你为什么给我派500老军呢？哎呀，千岁呀，您出巡河北又不是打仗去了，带着老军伺候您，可以不招惹是非呀。刘秀一想也对呀，老军有的是经验，不像年轻人，这样去巡视河北开仓放粮，对待老百姓态度也会好一点，就不会出事了。
刘秀也没往别处想，就点头答应了。刘秀上马，带着500名御林军走，八大朝臣带着文武百官回归长安。刘秀头一站上哪儿？头一站是洛阳。刘秀还没到洛阳呢，洛阳县令就接到了金乌大将军的滚丹公事。公事上说得很清楚，说逍遥王刘秀代天巡守路过洛阳，让洛阳县令给逍遥王预备公馆，早晚是两桌上等酒席，随行人员呢一律是4个人一桌席，并且给逍遥王选择10名美女，这10名美女不但长得漂亮，必须会弹唱歌舞，还得给逍遥王千岁备下5000两白银。洛阳县令梅秉忠是个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他拿着滚丹公事，心中着急呀，我上哪儿找这5000两白银去？我上哪儿选择这10名美女去？这每天都有预备上等酒席，老百姓现在都快饿死了，这些东西我上哪儿找去呀？梅秉忠坐在书房正在着急呢，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梅秉忠抬头一看，八班总头焦雄进来了。焦雄来到梅秉忠面前，焦雄参见梅的老爷。算了吧，你有事吗？有事你就回话，没事你就出去吧，我心里特别烦。焦雄一抬头，老爷，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您是不是有危难之事啊？梅县令就把这滚丹公事放在桌子上了。焦总办，你看，年前逍遥王刘秀出巡河北就没开仓放粮，根本没有赈济灾民呐、啊。他到了咱们河北，苦增民税，瓜产地皮，抢夺良家妇女，勒索民财。今年这逍遥王又来出巡河北，看见没有，滚丹公事上写得很清楚，让我给准备5000两白银，10名美女送到公馆，陪着逍遥王去弹唱歌舞，我们城中没有歌妓，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啊？再说本县也没地方去筹备着5000两白银。焦总办呐，年前我曾经往朝中递上折本，参逍遥王10大罪状，没想到折本入朝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想啊，他是皇上的亲兄弟呀，他们是同宗，都姓刘，我参他是参不动啊。八班总头焦雄一听，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梅大老爷，您不用着急，奸王不来便罢，他要来到洛阳，我夜入公馆把奸王赐死，为百姓除害。什么？县的老爷梅秉忠一听焦雄说出这话来，抬头看着焦雄，俩眼发直啊。这焦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一个八班总头就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竟敢刺杀国家亲王呢？书中暗表，这个焦雄是个侠客义士，他是萧县人士，从小父母双亡，爹妈没给他留下什么财产，焦雄念了几年书也念不出什么成就来，他就专门练武了。他头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软硬的功夫，布下的拳脚马上刀枪无不精通，他为人耿直慷慨，而且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侠肝义胆，济困扶危，等到了20岁就把父母留下的一点家产全都给花尽了。这回焦雄啊，倒一身无挂牵了，索性离开家乡去游览名山大川范陵古刹。
他在

西域，看见一位名师，这位名师特别喜欢他，就教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功夫。焦雄练了一身的轻功，可以说轻功绝顶了。焦雄就到各郡各县求访贤良义士，杀贪官斩污吏，养强扶弱。焦雄奔走了十几年，救了不少的人，焦雄义士是非常有名的。这一年焦雄来到洛阳，他就听当地老百姓传说，洛阳县令梅秉忠梅大老爷是个清官。那么他这清官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焦雄不能听过耳之言，他得访查访查，要打算知道这位清官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清官，上哪儿访查呢？他就到洛阳四乡八镇的大小茶馆、大小酒馆，等他四外这么一打听，老百姓全都说梅秉忠是个清官，有口皆碑。他在乡间打听清楚了，又到城中去查访。这天夜里，焦雄施展自己的轻功，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就到了县衙门里头。他听见屋里有人说话，他一偷听，这些人正在谈论他们县官不好。焦雄就屏住了呼吸的听，在房上听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一些县吏，就在县衙门伺候县的老爷的。这些人聊天，他们哪知道焦雄在房上头趴着呢。哎，我说咱们遇见这位县的老爷算是倒了霉了。是啊，外财捞不着啊，就靠衙门这点银子，甭说买衣裳啊，连饭都吃不饱。我看呢，还是前任的李大老爷好啊。你说这老爷不好，你在衙门待这么多年了，你倒帮我们想个主意，带个头，咱们想办法把这梅子老爷挤得走啊。对，咱们得想主意把这姓梅的挤得走了，要是等他做够了知县呢，咱们还不得饿死啊。焦雄听明白了，这些衙役们背地埋怨梅县令，那没错了，他们要骂这梅县令，梅县令肯定是个清官。常言说得好，清官吏不习，此话诚然不假呀。焦雄可就下了决心了，要找个清官实在不易了。既然梅秉忠是个纯洁自爱的官员，他手下人打算挤得他，我呀还就不走了，我去投奔他在衙门里当差，明媒现役，我暗保清官了。就这样，焦雄来见梅秉忠，愿意在县衙门里当差。进了县衙门之后，焦雄捕盗拿贼，给洛阳县出了不少的力。日久天长了，衙门里的三班六房都知道焦雄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恭敬他，县令梅秉忠更喜欢他了，焦雄就升成了八班总头。这天焦雄一听梅的老爷说逍遥王的这些恶劣行为，他气坏了，决心夜入公馆去刺杀奸王刘秀。为什么？为了给河北老百姓除去大害。县令梅秉忠一听大吃一惊，焦总班的，这可使不得呀，要是在我该管的地面之内有人刺杀国家亲王，我这个县令也担待不起呀。焦雄根本不听，转身行腾腾腾往外就走，一边走他一边说，大老爷您放心，我焦雄杀了奸王，自己投案自首打官司，我绝不逃走，不牵连您。哎呀，焦总班你回来，本县的人刺杀了国家亲王，我也有嫌疑呀。这梅县令还往下说呢。

焦雄腿快已然走出去了。梅县令没有办法，刚要派人出去找焦雄，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梅秉忠，说逍遥王千岁已然离洛阳不远了。梅大老爷没有办法。

簇拥着刘秀就到了。御林军把队伍列开了，当中有一匹逍遥马。梅秉忠一看马上这个王爷身高七尺开外，两道眉毛真好看，两只大眼烁烁放光，胡须也特别好看，飘洒在胸前，滋润以及，可以说这位王爷叫美须眉。高鼻梁，四字口，头戴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五团龙的杏黄袍，腰横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精神百倍，仪表不俗。梅县令赶紧带着衙役三班跪倒在逍遥王的马前，贤王千岁至此。臣洛阳县令梅秉忠迎接千岁来迟，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刘文书低头一看，这县令，这位县令长得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白脸膛黑胡须，看年岁四十开外，头上戴着乌纱帽，身上穿着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刘秀用手一指，免礼平身，谢千岁。县的老爷带着衙役三班站起来往后一退。刘秀就问贵县，你给姑预备的公馆在什么地方啊？回千岁，公馆在城中的南街。刘秀一想，自己是个王爵，要是住在城中，这位县官得应酬自己，这不是耽误人家的公事吗？干脆啊，我在城外头找一座古庙，暂时住上这么一宿，第二天我就动身，这不是挺好的吗？刘秀这么一来，要住进城外古庙，三皇冠交雄行刺，下回再说。到洛阳，洛阳在汉朝的时候啊，还是个西。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头一站就到洛阳。洛阳在汉朝的时候啊，还是个县。县令梅秉忠，梅的老爷，带着衙役三班到十里接官厅来迎接逍遥王。刘秀看见梅秉忠了，就问这梅秉忠，贵县呐，我的公馆设在何处啊？千岁，您的公馆在城中南街。刘秀一想，自己可是个王爷，如果住在城里，这位县的老爷得应酬自己，就会耽误人家公事，干脆呀，我在城外头找一座古庙，反正住一宿吧，明天起身过河也很方便。刘秀想到这儿，就跟梅秉忠说，贵县呐，姑不爱住在城中，你赶快派人在城外找个古庙，姑借宿一夜，明天早晨就过河。尊王谕。县令梅秉忠嘴里虽然这么说，他心里头不痛快呀，心说刘秀不愿意在城中住，让我在城外给他找个古庙。他不爱在城里头住，偏住荒凉古寺，明明是在古庙之中可以任意胡为，没人知道啊。梅秉忠哪知道刘秀想什么呀，刘秀也不知道梅秉忠想什么。刘秀这么一吩咐呢，梅秉忠不敢不遵，立刻派人到洛阳城西三皇观，叫观中的道士把三皇观打扫干净，斩作逍遥王千岁的公馆。差人走了，刘秀下了马之后，就坐在十里接官厅上休息。亭长呢，就给刘秀进献茶水。刘秀一边喝着茶，一边察言观色，看这位梅秉忠，心说这位梅秉忠满脸悲愤，他为什么事生气呢？再一看，梅县令五官端正，刘秀这人有经验，察言观色就能看出这个人贤政愚略，他知道这位县令不是尖角巨猾之人。刘秀就猜，

想问呢，这时候差人回来了，梅县令就请刘秀起驾三皇冠，刘秀呢就出了十里接官厅，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了。梅秉忠在头前引路，500名御林军保着逍遥王刘秀够奔三皇冠，几里地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到了三皇冠前，刘秀抬头一看，这座庙宇四邻不靠，观里边呢一共有3层大殿，观里头观外头古树参差，高入云端，观的山门开着，门前有一对旗杆，上边扯着2面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大旗行书就卷，看见了每面旗子上绣着4个大字，左边是风调雨顺，右边是国泰民安。刘秀再一看，山门上边有字，是赤峰三皇冠。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冠内走出4个衙役，一边2个在山门外头垂手侍立，紧跟着有打冠中走出一位道长，带着2个道童儿。刘秀一看，这位道长长得松形鹤骨，面目慈善，头发眉毛全都白了，头上戴着9两道金，身上穿着蓝布的道袍，圆领阔袖，腰系水火丝绦，白袜护膝，足蹬云履。这位老道师徒一看刘秀来了，立刻跪倒在刘秀马前，贫道参见贤王千岁，迎接贤王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向来是尊敬道长的，立刻率等离鞍下马，用手相搀，道长请起吧，谢千岁。这位老道长站起来了，命道人在头前引路，刘秀跟着就走进了三皇冠。刘秀一看，这冠内禅堂配殿确实不少，而且很清雅，刘秀就进了禅堂，落了座了。小道童儿献上茶来，这位道长跟县令在2旁边站着，御林军在外边铡草喂马，烧火做饭。县的老爷梅秉忠真着急呀，他真想问问刘秀，你那滚蛋公事上5000两银子，我一时备办不起，您得容缓呐。他又想告诉刘秀，这10命美貌的歌妓我没地方给您找去呀，他真想请求逍遥王能不能作罢。他刚要说还没说呢，刘秀说话了，贵贤令请回吧。梅秉忠急了，千岁您吩咐的我们怎么准备呀？刘秀听他这么一问，不由得冲冲大怒，因为刘秀在长安城没动身之前就发出了公示，这滚丹公示上写得很清楚，所需要的东西由地面上的官人预备灯油柴火马吃的草料，可刘秀并不知道他的滚丹公示让奸臣胡英给改了。现在发下来的滚丹公示是让各军各县给逍遥王刘秀预备公馆，屋内必须得干净，使用的东西必须得全备，而且每郡给逍遥王预备白银1万两，每县给预备5000两，每郡要给逍遥王刘秀预备美女20名，每县是美女10名，都要会吹打弹拉。逍遥王千岁每天是2宴上等酒席，跟着的亲随人也是4个人一桌。这些事儿刘秀是根本不知道啊，所以他更不清楚县令梅秉忠的心事了。梅秉忠现在一问，千岁，您让我准备的东西我怎么准备？刘秀当然不高兴，心说我不就跟你要点草料，要点柴火，要点灯油吗？这些东西还出在公款里，也不是出在你这个县的老爷个人的身上。刘秀生气，心说这样换个别人当我这亲差。

到你这儿勒索钱财，就你这个小小的县令，你这应酬也少不了吧。就这么一点东西你还不愿意给我准备，竟敢问姑。刘秀冲冲大怒，找公事上所开的议呗。梅秉烛吓坏了，听刘秀声色俱厉，吓得梅秉烛不敢说话了，只好慢慢的退出来。梅秉烛走出来仰天长叹，然后一步一步走出山门。刘秀真纳闷，为什么梅秉烛这样呢？咱们单说这位梅大老爷回到县衙门，他不放心呐，赶紧让人四处寻找八班总头焦雄，把焦雄找回来，好跟焦雄商量办法。可是找了半天，谁都找不着焦雄在哪儿。焦雄上哪儿了？焦雄回到自己的住处，把自己的夜行衣包拿出来，而且随身带了一口单刀。他出来之后呢，就来到洛阳西门里的小酒馆里，找了张桌子坐下来，要了点酒菜，一个人在这儿自斟自饮。他慢慢喝着，就等着夜入公馆行刺杀刘秀了。等太阳落山的时候，这酒馆之内的饭座全上来了，大家伙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焦雄就听见旁边有人说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件事儿，逍遥王刘秀的公馆呢，不在城里了，另还地方了，到城西三皇观了。焦雄一听愣了，怎么到了城西三皇观了？就在这人说话的对面，这坐了一个人，又说了，你说这刘秀，他虽然是国家亲王啊，他倒是带着人灭了王莽，把天下得下来了，可是当了逍遥王他不行好事啊，我看呢，将来大汉朝天下还得丧在他手里。焦雄一听，赶紧站起来，给了酒饭钱，出去四处打听，才知道刘秀确实没住在城里，住在了城外三皇观。焦雄赶紧就出了城了，出城走了二里多地，前面有一片树林子，焦雄就进了树林子了，找到一棵大树，在树底下坐着休息，一直坐到夜里二更，然后把衣包打开了，改换夜行装，头上是一块皂青绢帕蒙头，斜髻麻花扣，上身穿着皂缎色三叉通口的夜行衣，周身寸白骨头扣，青绒绳勒成十字盘，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嘛撒鞋，然后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戴好了百宝囊，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就把脱下来衣服包好，把衣包往身上一背，他就走出了树林子。出了树林子，焦雄抬头往天上一看，皓月当空，万里无云，星光灿烂，听了听，空落落，并无人声。焦雄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的功夫往西跑，他直奔三皇观，几里地不到三更天就到了。等到了三皇观的东墙外头，焦雄丹田一提起，蹭垫本丁腰往上一窜，用左胳膊就跨住了墙头，伸手掏出来问路的石头子儿，往院里一扔，焦雄听了听，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唰，焦雄一飘身就跳进墙里边了。落地之后，焦雄又打后院往前绕，一边走一边看，就瞧后边两层院子所有屋中都没有灯光。等他绕到前殿，就看见禅堂内灯影摇摇了，而且灯光很亮。焦雄蹑足千宗上了台阶，来到窗户底下，拿手指头蘸了点唾面，把窗户纸弄了一窟窿，瞄一目，他往里看，
就瞧见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在看书呢。这个人长得白脸长黑胡须，焦雄一想，没错了，这个人肯定就是逍遥王刘秀。焦雄刚要进去，心说不成，这刘秀带着汉兵汉将大战五年灭了王莽，听说他在富春山学艺，胯下马掌中刀，上阵临敌能打仗，而且当初在长安城建设王莽冲天关，这人的把式都错不了啊。我要想行刺成功，我干脆等着刘秀睡着了我才能得手呢。想到这儿，焦雄就有点台阶上退下来了，然后往上一拧腰，噌往上一窜，两只手一伸就抓住瓦笼了，翻身上了房了，然后使了一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拿脚尖勾住了瓦笼，脑袋朝下，他往屋里偷听。焦雄听了有一顿饭的功夫，忽然间听见刘秀在屋中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刺客呀刺客，你既要行刺，应该不怕死啊，你又何必犹豫呢？可把焦雄吓坏了，焦雄大吃一惊，差点没打房上下来，信说刘秀的本事太大了，我来行刺他没出屋，他怎么会知道呢？其实啊，焦雄不知道刘秀正在看书呢。刘秀看的是什么书啊？刘秀看的是荆轲刺秦王。咱们都知道秦国的秦王嬴政想吞并六国，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燕太子丹呢，恨秦王，命荆轲带着秦舞阳，拿着樊无忌的人头，还有燕国的15座连城的地图，到秦国去刺杀秦王嬴政。这秦舞阳的是个骨勇之人，他脸上带颜色，所以呢，秦舞阳一害怕，他上殿的时候他面貌改色，就被武士挡住了。秦舞阳一个人被挡住了，那么行刺的可就剩下荆轲一个了。荆轲走上金殿之后，秦王嬴政看了仇人樊无忌的人头，又看了看燕国15连城的地图，这匕首在哪儿藏着呢？这匕首呢，就在这地图这画轴里头呢。没想到呢，荆轲一失神，地图展开了之后，地图里边的匕首嘡啷一声掉在地上，这一下事情可就败露了。荆轲没有办法，只好拿着匕首追赶秦王，要刺杀秦王。秦王用宝剑把荆轲就杀死在金殿之上。刘秀啊，看的是这段故事。刘秀正看到荆轲秦舞阳没把秦王刺死，觉得他们两个人可不如刺杀王僚的专诸，所以呀，他自言自语就说，刺客呀刺客，你既要行刺，你何必犹豫呢？他这么一说呢，焦雄在房檐上听见了。焦雄哪知道刘秀看书呢，吓了一跳，差点没从房上掉下来。也就是焦雄忍着没出声，等了一会儿，再一听屋里边就有了鼻息之声了，看这意思刘秀可能睡着了。焦雄有打房上一飘身，唰就下来了，离地还有4尺远，腰眼一用劲儿，往地上一站，一个多泥儿，一点声音都没有。焦雄这身轻功真绝了。焦雄迈步上台阶，望起一抬这门，让这门轴呢就离开这门转了，唰往前一推，这门没声，焦雄就进去了。焦雄迈步往里走，他一看刘秀在这灯底下看书，他趴着睡着了。焦雄知道地方了，噗用嘴一吹，就把这灯给吹灭了。
手举单。

到望城驿铺举刀，他就奔刘秀剁来了。因为他已然看好了尺寸，这刀下去，刘秀脑袋就得落下来。等焦雄把这刀举起来，窗往上一落，可把焦雄吓坏了。砰的一下，有人在后边拿手伸过来，就把焦雄的胳膊给攥住了。焦雄万也没想到后边进来一人，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保刘秀灭王莽的副元帅南阳邓禹邓仲华。咱们前文书说过，邓禹是最先保的刘秀。自从刘秀在白水村兴兵，邓禹保着刘秀主持军务，转战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有五阳之功，尤其是守昆阳两年之久。可以说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邓禹的功劳是最大的。没想到灭了王莽之后，刘秀脱袍让位，更始皇帝继位了，把打奸臣专政，奸臣当道，罢黜了朝纲，私改圣旨，潼关散将，邓禹就回到南阳，仍然是务农为生。邓禹这个人心胸宽阔，逍遥自在，他也不觉得难过。可是邓禹一回来，就引起富春山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的注意了。严子陵觉得奇怪呀，心说邓禹身为副元帅，有灭王莽、恢复天下的功劳，汉室复兴了，他为什么不在朝中为官，吃国家的太平俸禄，怎么回家种地来了？严子陵就来到邓禹的家中，想探听探听邓禹的口气。没想到邓禹不谈国事，严子陵猜出来了，其中必有缘故。这样呢，他就想把事情探听明白了，不辞劳苦，又打南阳够奔长安。等到了长安，他就找到了逍遥王府。蒙公往里回禀，刘秀一听恩师隐士高贤来了，大开一门，亲自出门迎接。严子陵看见刘秀出营，想跪倒施礼，刘秀赶紧就拦住了，对面彼此一揖，各问寒暄，然后一同走进书房。等落座之后，家人献上茶来，严子陵就问刘秀：千岁呀，云台众将有灭莽之功，现在天下失而复得，众位功臣如何封赏的呀？刘秀就把自己保荐36员云台大将，个个都封为侯爵之位，以至于更始皇帝传旨的事情，就告诉了隐士严子陵。严子陵听明白了，可是他并没有告诉刘秀邓禹回家务农了。跟刘秀这儿住了两天，立刻就回归南阳，回到富春山就派人把邓禹叫来了。严子陵就问邓禹：邓禹啊，逍遥王保你为高密侯，更始皇帝也封你为高密侯，你为什么不上高密侯去吃太平俸禄，而回家务农呢？邓禹到这时候就得实话实说了，就把潼关散将、汉室保歹功臣的事情说了一遍。严子陵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邓禹啊，我明白了，这不是逍遥王保歹功臣，这是逍遥王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更始皇帝宠信朱慧、胡印、何仁、何义这八个强盗，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禄位，免不得要灭绝功臣，他们想除掉刘秀，恐怕你们不服，所以他们用出散将之法，把你们36员云台大将散去，叫你们恼恨逍遥王，离间你们君臣的感情。等你们全都恼恨刘秀了，更始皇帝把打奸臣，必然谋害逍遥王。邓禹啊，刘秀是一位仁德之主，倘若被昏君奸臣害了，将来天下再乱，何人能够安天下、执掌国政啊？邓禹明白师父的意思。师父您放心，朝中没事便罢，如果有事儿，我邓禹绝不能袖手旁观。

好，邓仲华，既然你说到这儿，你就在家中等着，我会经常到长安去，有事我必然来找你。从打这时候开始，严子陵就经常到长安。他一看更始皇帝果然不能执掌国政，信用坚定，朝政日非，他就估计汉室天下不久将乱。果然不出严子陵所料，天下又乱了，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河北是旱涝不收，遍地灾荒。在更始十一年，朱慧胡因何仁何义到河北放粮赈济灾民，严子陵就暗中跟着奸臣下来了。严子陵一片赤胆忠心，邓禹救驾，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

0: 年后，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
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

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的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

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
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

0: 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

0: 用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你，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3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这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吃完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可让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 他有。

0: 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1: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0: 嗯。
1: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1: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1: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0: 嗯。
1: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呀，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0: 嗯，
1: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0: 嗯嗯，
1: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 啊，他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打个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0: 那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啊，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啊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0: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0: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 七呀，八十五，挺好吧？
0: 嗯，这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0: 七十。

0: 1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1: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1: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1: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1: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1: 是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到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人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

0: 吓得直叫，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0: 哎，是这样的老师，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18年了。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
0: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个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去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点呗。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3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 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三代延寿法。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0: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4: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

0: 钱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一天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1: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个突出了。
0: 啊啊啊！
1: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1: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儿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1: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老满支，
0: 哎呦，
1: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听你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1: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茬儿。
0: 嗯
1: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1: 就老像嗓子人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1: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3回4回的。
0: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嗯嗯。
1: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因为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能没费劲了。
0: 嗯嗯。
1: 那痰，咳痰也行了。
0: 嗯。
1: 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哎，你我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哎，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抬胳膊，弄抬起啊，顺着上那抬起了，不皱了。
0: 嗯，
1: 也不那么受罪了。
0: 哎，
1: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0: 嗯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骨腰，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0: 嗯嗯。
1: 哎，你看，但是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可以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

0: 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因为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反

0: 频、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

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

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了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

0: 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种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

用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烟。

0: 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两副药了。
2: 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呐、啊、感谢您，是您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说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
2: 呢。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那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那、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他犯病啊，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

0: 就是啊，没救了。
1: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1: 嗯嗯，
0: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1: 嗯嗯，
0: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0: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1: 嗯，
0: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1: 嗯，
0: 虽然呢，你看走的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1: 嗯嗯，
0: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0: 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1: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0: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1: 对，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啊，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啊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1: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1: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3: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3: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3: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3: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3: 是 是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

0: 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六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拎不定，唰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的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0: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

0: 我邻里邻居的、啊、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1: 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1: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0: 哦，
1: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0: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哦、
1: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0: 嗯，
1: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0: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1: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0: 啊、
1: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0: 嗯，
1: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0: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嗯、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1: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儿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0: 嗯，
1: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去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0: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1: 哎、
0: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1: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0: 嗯，
1: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点呗，
0: 嗯
1: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 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

0: 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4: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4: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4: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4: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了。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4: 嗯，这脖子难受的要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1: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十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也可辛苦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1: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干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1: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1: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0: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
1: 啊，
0: 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嗯嗯。
1: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啊、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七八天吧。啊，因为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1: 那痰咳痰也行了。
0: 嗯。
1: 哎。就感觉脖子那儿，哎，那会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你我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哎，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
1: 也
0: 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 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0: 啊、
1: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在那个哎抬胳膊弄抬起啊，顺便上那抬起了不皱了
0: 啊
1: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0: 哎、
1: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啦，感觉轻松多的多。
0: 嗯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0: 嗯嗯。
1: 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的出去人穿起来估计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1: 哎，
0: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

0: 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因为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6: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5: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6: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5: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7: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聚焦一杯咖啡里的就业经。
5: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多年来，延吉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拉动百姓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9: 延吉咖啡文化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边贸咖啡赴国外务工人员带回的现磨手艺，为产业发展埋下根基。2010年后，本地咖啡行业快速扩张，现有咖啡馆超1000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旺盛市场催生大量专业咖啡人才缺口。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依托职业学校启动系统化咖啡师培训。2025年，延吉咖啡师成功入选国家劳务品牌名录，在人社部门扶持下形成标准化人才培育体系。
10: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然后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9: 我周围绕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创新打造理论加实操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 同时联动人

0: 设部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配套开店全流程行业指导，已成功孵化近百家特色咖啡馆，约六成学员返乡创业，实现一人开店，带动全家增收。目前咖啡产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从业者平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
1: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2025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0: 我州市相关行业部门依托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建设，出台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搭建东北首个咖啡人才数据库，全州80%以上咖啡馆完成标准化认证，不少优秀学员学成留校任教，持续输送新鲜师资力量。
2: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威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0: 本地产业团队借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打造特色饮品矩阵，依托人参、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研发20多款特色咖啡饮品，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人参咖啡文创产品还拿下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同时打造咖啡加民俗加旅拍新业态，特色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点，拉动本地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参加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延边特色咖啡技艺，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1: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小小咖啡捧起就业金饭碗，作为延边标志性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套以技能为支撑、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特色产业为根基的完整发展体系。依靠这套培育体系，我州顺利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务工向技能型人才转型，走出一条产业、就业、文旅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名片，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
3: 你睡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休息。电脑台式机待机耗能4.9瓦，电视待机耗能8.07瓦，挂壁空调待机耗能8瓦，洗衣机待机耗能2.46瓦，微波炉待机耗能11瓦，音响待机耗能12.35瓦。据统计，如果每个人都及时关闭待机电器的电源，节省的电能可以供应东北3省所有的家庭用电。节约无小事，低碳生活从你我做起。
4: 接下来继续关注生态方面的消息。
5: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 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 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防震。

0: 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五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
1: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两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0: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泉州44台65蒸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接杆进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五级包保责任体系，将泉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接杆进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接杆进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2: 下面是一条防诈提醒。
0: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远程操控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为群众全额保全32万元存款。
3: 当天，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核查，该群众接听了一个陌生电话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手机号被恶意设置呼叫转移，出现无法接通、提示空号等异常状况，个人资金面临极高被盗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多方联系，最终精准找到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后台远程操控仍在进行，民警立即协助当事人拔除手机 SIM 卡，切断设备网络，彻底阻断远程作案通道，同时对其银行卡采取保护性冻结措施。因处置及时，当事人卡内32万元存款分文未损，成功规避财产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警惕陌生来电，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若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通话异常等情况，需立即断开网络，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公安机关求助，切实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4: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域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逐步建立起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环节深入推进。截至2020年，现行有效的286件法律中，除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之外，还有89部法律对民族问题做了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9件自治条例和900余件单行条例，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体现。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树立法治思维，确保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般性社会事务工作简单归结为民族工作，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矛盾，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依托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加强对广大干部进行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培训，切实增强法治。

0: 治思维，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法令行则国治，法令迟则国乱。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
1: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这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3度至-32度；敦化，小雨，-23度至-31度；安图，小雨，-22度至-33度；光清，中雨，-22度至-31度；合隆，小雨，-23度至-32度；龙井，小雨，-24度至-32度；珲春，小雨，-22度至-32度；图门，小雨，-22度至-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23度至-32度；敦化，小雨，-23度至-31度；安图，小雨，-22度至-33度；汪清，中雨，-22度至-31度；合隆，小雨，-23度至-32度；龙井，小雨，-24度至-32度；珲春，小雨，-22度至-32度；图门，小雨，-22度至-3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

0: 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0: 生活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0: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基建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逐步的

0: 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 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

0: 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次新闻和报纸站。

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
3: 我州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汪清县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两项国家标准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不足，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应对极端天气考验，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负责同志和州应急局、州水利局、州住建局、州气象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交通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建议。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州遭遇连续强降雨，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守土尽责，严防死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除隐患、抗险情、救群众，最大限度守住了安全底线，降低了灾害损失。

通过这次抗洪救灾的考验，泉州上下进一步深化了对极端天气应对和抗洪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创新战法打法的实践中锤炼了队伍，磨砺了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坚持把隐患排查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区、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区、养老大院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封堵风险漏洞，坚决清除风险隐患，努力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必须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的前哨作用，健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精准锁定风险覆盖区域和灾害影响范围，分级分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抢险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必须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高频次推送雨情、汛情动态和安全防范指南，有序释放泉州上下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正能量。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包保对接，实现防汛宣传、预警告知、避险提醒全覆盖。同时对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凭空捏造等涉灾网络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的落地查人，必须牢牢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从严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险、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求，对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果断实施提前转移措施，用心用情做好食宿、医疗等基本服务保障，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安置群众基本生活无忧、全域无人员因灾死亡的目标。必须坚持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灾情稳定后迅速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抢通水毁道路、修复供电通信设施，统筹推进政策性保险理赔兑付以及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胡家福强调，举一反三才能防患未然，反躬自省才能进步成长。深入复盘这次防汛救灾、抗洪抢险大战大考，也集中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一是预报预警不够精准，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北上引发极端降雨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对主要江河洪峰流量到来预警不够及时，客观上给转移群众等后续工作造成被动。二是统筹指挥能力有待提升，危急关头、关键时刻、州县两级谁来指挥、指挥什么等职责定位不清晰，特别是在断电、断网、断通讯的特殊情况下，联合会商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跨部门信息共享存在壁垒，部分时段存在临机指挥不精准、上下联动不同步的现象。三是灾情底数掌握滞后，对局部区域积水、险情点位、设施损毁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灾害发生后无法第一时间精准摸清受灾点位和受损程度。四是应急救援物资调配不到位，汛前未能在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前置布设，汛中点对点精准投送、就近调配、快速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多点同步抢险救援需求。五是教育疏导群众存在薄弱环节，对危险区域不愿转移、抗拒转移的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劝导说服，转移过程中安抚群众情绪、疏解群众顾虑等工作成效还需提升。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反思，找准加强和改进的着力点，把短板补到位，把漏洞补严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着力提升防汛救灾、抗洪抢险能力水平。胡家福强调，当前我州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十分。

0: 分严峻复杂，各县市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认真总结本次防汛救灾工作的经验得失，切实把这次实战经验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共同财富，把问题教训转化为查漏补缺的共同警醒，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24小时监测加会商研判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危险区域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工矿企业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消除到位、隐患整改到位。要扎实抓好应急物资保障，仔细清点检查救灾应急储备物资，及时更新补充防汛物料，适度增加品种和数量，提前向重要区域和重要点位前置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围绕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有效提升基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8号20时至29号14时，汪清、珲春、图门出现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汪清、珲春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州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5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汪清县防指决定于7月29号14时将防汛二级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7月29号13时起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州防指提醒，请各县市防指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刻上岗到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0: 近日，由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生物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淡紫拟青霉母药、淡紫拟青霉颗粒剂两项国家标准，在山东青岛完成专家委员集中审查并顺利通过。两项标准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标准研制工作均由我州检验检测中心承担，项目于2024年12月获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同步列入我州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标准立项后，第一时间组建起草工作专班，结合行业实际需求，先后前往山东、河北等重点生产区域实地调研，充分结合企业生产现状、实操难点，收集相关数据资料，今年3月按期形成标准送审稿。近日，经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委员、领域内多名资深专家综合评议、逐项审核，两项标准全部通过审查。淡紫拟青霉是防治植物根结线虫等土传病害的关键生物农药产品，长期以来，国内缺乏统一国家标准，产业发展、市场应用及质量监管均缺少权威技术依据。 制定该系列国

0: 标十分必要且紧迫。随着标准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规范产品生产、市场应用及日常监管环节，助力全国农药减量增效、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延边州检验检测中心综合业务部部长、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生物农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淑华：
1: 这两项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结束了行业无标可依的局面。标准实施后，尤其是对人参种植有特别意义，它能杀线虫、防烂根、抗虫查、促根壮苗，提高人参成活率，提高产量和品质，符合人参绿色有机种植要求，将为促进我州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全媒体森林采媒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3: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延吉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城市更新项目为抓手，畅通交通脉络，完善民生配套，厚植城市书香。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立足住建岗位，履行代表职责，重点攻坚11个新建项目，涉及总投资达16.58亿元，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交出人大代表为民奋斗的实干答卷。清晨的延吉复兴桥上车流往来有序， BRT 公交穿梭在城市主干道，东进街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城市交通网络不断舒展。今年延吉市集中攻坚6条断头路建设，东进街、仁丰街等道路同步推进，总长3.9公里，同步更新改造人民路、爱丹路等三纵三横街路照明、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目前复兴街、复兴桥已顺利通车试运行，有效盘活城区交通微循环，搭配 BRT 公交交通线路，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便捷。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
4: 我们集中攻坚打通东进街、民主南街等6条总长2.51公里的断头路，复兴街、复兴桥顺利通车试运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20公里雨污分流、25公里道路加固及40条背街小巷提示工程，切实解决了路面老化、排水不畅等群众关切问题。
3: 路网连通城市脉络，人文空间滋养城市气质。延吉市高标准打造14处书香延吉主题书咖驿站，韶华园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作为特色点位，融合阅读休闲、文化展示功能，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城市客厅，让市民在出行休憩之余沉浸式感受书香氛围，实现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双向赋能。繁花里书香咖啡驿站运营经理张海波：
5: 过去我们这儿这个位置就是一片荒地，荒地的建长了以后呢，老百姓每天晚上都有来就是休闲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后期咱们这个书咖建成了以后呢，老百姓又有一个室内比较凉快，然后呢又可以看书、带孩子亲子啊，或者是约朋友这么一个场所，然后大家对我们这书咖的反馈也是比较好的。
3: 延吉市民冯贵阳：
6: 我也挺喜欢，就是在咱们这周围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喜欢在咱们这个地方看书、休息，觉得这里环境特别好。
3: 作为人大代表，谢航宇始终聚焦群众诉求，并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项项落地的民生工程。今年延吉市推进31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8084户居民，全面修缮屋面防水、墙体及小区配套设施，针对高层居民上下楼难题，启动加装290部新增电梯，更新288部老旧电梯工程，从细微处破解民生难题，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0: 延边州人大代表、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谢航宇。
1: 人大代表承载的是信任，肩负的是责任，我将坚守这份履职初心，深耕住建主业，在延吉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彰显住建担当，践行代表使命。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2: 近日，延吉市民刘先生在家门口捡到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福利券的精美卡片，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张卡片却让刘先生损失了65800元，这怎么回事呢？家住延吉市河南区的刘先生近日发现自家门把手上印了一张标识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印有二维码，一时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按对方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下载陌生 APP 加入福利群。刘先生完成几单尝试甜头后，他完全放下戒备，后在大额任务高返利的诱导下陆续转账65800元。当他尝试提现时，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客服还要求垫付等额资金，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立即到派出所报案。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现在伪造卡片仿真度高，二维码多指向恶意 APP， 可能盗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发放福利、礼品卡等活动都要小心谨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鲜花、王雪报道。
0: 接下来关注简讯。7月23号，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我州珲春市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延吉市中央小学校、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校、敦化市未来小学校、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入围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2: 2026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当天上午，延吉市医院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主题义诊活动，联合延吉市疾控中心共同为市民送上健康服务，将肝脏健康知识送到百姓身边。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灵，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

0: 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汪清、珲春有中雨，其中汪清个别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2到22摄氏度，图门31到22度，敦化31到23度，安图32到22度，合隆33到23度，龙井33到23度，汪清31到22度，珲春30到22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刚才为您介绍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在昨天晚上。

0: 的时候哈，延边州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汪泾县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的这样一条信息。7月28号的20点至29号的14时，汪泾、珲春、图们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汪泾、珲春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延边州防止呢，决定于2026年7月29号的15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呢，汪泾县防止呢决定于7月29号的14时，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提至了一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7月29号13时起，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延边州防止提醒各县市防止要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即上岗到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的减少灾害的损失。这是为您介绍的延边州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汪泾县启动防汛一级响应。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在昨天的时候一条道路的通知这是图们市人民政府关于县172县道图汪公路临时封闭交通的一则通告。受台风连续强降水的影响，县172道呢图门县图汪县水毁严重。为了保障过往车辆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县决定呢对图汪县采取封闭管理措施。那这个具体的封闭的路段呢，就是县172图汪县，它封闭的时间是从昨天下午的2点半开始，一直到道路的隐患消除，具备正常的通车条件为止，预计呢是在8月1号通车那请途经此处的人员及车辆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路行驶。道路封闭期间，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方案行驶，给您带来不便的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另外呢，我们从这个高速公路也了解到，目前呢是这个汪泾的高速口暂时还处于关闭的状态好，那也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延吉市教育局在昨天发布的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为了进一步规范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的秩序，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有序的开展，根据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那结合延吉市登记入学的人数、学校布局以及学位供给等实际的情况，那现就招生录取及后续的工作安排呢，明确如下：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实行的是直接录取；未被直接录取的学生呢，将会进行调剂录取；未被录取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呢，将会实施统一的派位兜底录取。那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是这样的，时间呢是从8月3号的上午8点开始网上的调剂时间呢是未被录取的新生需按照以下批次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调剂，未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填报调剂学校的，那教育部门呢将会统一的来进行派位。这个具体时间是这样的8月3号的下午1点到8月4号的上午10点，这个呢是调剂批次是3批次，然后8月4号的下午1点到8月5号的上午10点，这是4到5批次，8月5号 号的下午一点到八月六号的上午十点，这是六批次。八月六号的下午一点到八月七号的上午十点呢，这是七八批次。然后八月七号的下午一点到八月七号的下午五点，这个是属于统一派位阶段哈。因为一二批次呢是直接来录取的，所以这个涉及到调剂的话就是三到八批次。然后如果是没有被直接录取又不同意调剂的话呢，那就进行最后的是统一派位的。

0: 阶段哈。那这个具体填报的方法呢，就是关注延吉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然后点击服务，然后招生入学，我要报名，进度查询。那输入身份信息之后呢，进入到调剂学校的填报页面，选择意向调剂的学校，然后菜单下栏呢拉开之后呢，还会有可显示的学校的这个具体剩余的学位数，这个学位数报满之后，那就停止该学校的调剂报名了啊。这是延吉市教育局呢在昨天发布的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一则通知。这里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家长朋友哈，那希望您能够届时关注一下延吉教育，然后了解一下这个孩子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调剂的时间和批次，这个需要填报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填报这个相应的信息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针对于我们延超的一个赛事的信息哈。那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呢迎来了跨城对决，延吉东北虎队呢客场挑战图门国门勇士队哈，这个比赛呢也即将精彩上演。这个本次比赛的活动时间是定在了8月2号的下午2点半，会在图门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的正式开赛。为了方便延吉的球迷到客场为球队助威，那赛事呢安排了专属的球迷大巴，提供延吉往返图门的专程免费的接送车辆哈。这个具体的是这样的，乘车地点呢是在延吉市政府的停车场，那球迷呢需要在8月2号的12点半前完成签到集合，12点半呢大巴是准时发车，那就省去了我们的这个自驾的路途奔波，可以轻松前往现场的观赛助威。球迷的大巴车的这个座位是有限的哈，如果说有市民朋友、球迷朋友想要来参与的话呢，就要尽早报名了。这个报名通道呢，就是现在已经开启，是每天的8点到下午4点。报名的热线呢，你也记好，是189-4372-2135 哈，这是专门的为延吉球迷，然后到图门来观看我们的东北超图门对延吉队的比赛哈，然后准备的这个球迷大巴车，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乘坐这个大巴车的话，现在是可以来进行预约哈，是在8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时间段可以来预约。报名电话再来给您重复一下，是189-4372-2135，您这个具体的话，这个乘车地点，然后包括一些详细的注意事项等等呢，还可以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3: 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孙女士的电话。你好，孙女士。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咱们州内有没有对70岁老年人对白内障的治疗和检查的优惠政策呢？
0: 我想问一下，是低保户吗？
2: 不是。
0: 之前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的话，应该是对于低保人群，然后在这个白内障手术方面是有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的。但是现在这个今年就是2026年还有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得需要了解一下。您这样，孙女士，是也这个哪个县市都可以吗？还是就是想了解延吉市的？
2: 你说什么？没听清楚。
0: 我是说您是想要了解延吉市的，还是想要了解其他县市的？
2: 我是那个图门的，我就想咱们州内。
0: 就是延吉也可以呗，虽然您是图门的，延吉也可以是吧？
2: 对。
0: 然后就是70岁以上，但是不是低保户是吧？
2: 对。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之前了解过这个政策，但是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但现在对于这个不是低保户年龄这块是70岁以上的话，有没有这个这样相应的政策？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好吧，孙女士。
2: 哎，好，
0: 哎，好的，和您是再见啊。
2: 好，
0: 好呢，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哈。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既开通了热线电话，同时呢也开通了这个抖音直播，你也可以呢来关注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来通过抖音平台和您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结束之外，如果说你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通过网络版的百姓热线啊，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也先进行登录，然后就可以发帖提问了。那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那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在描述起来的话，会比这个电话或者是这样语言描述、文字描述的话，会更加的精准，职能部门处理起来可能也会更加的简单和快捷哈。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网友朋友们，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直播版、我们的抖音直播，还是我们的网络端哈，都是可以来提供服务的。您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多种渠道，选择一个您更合适、更喜欢的一个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想要去图门看球，联系电话哈。好的，我们再来给您重复一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这是为了方便我们延吉的球迷客场到图门看球哈。我们有一个专门为球迷准备的大巴，这个预约电话呢，您记好是189-4372-2135 就是现在呢是已经开通了报名的渠道，那这个报名时间是从8:00开始一直到下午4:00哈。那我们的这位网友朋友，您可以在稍后的时候呢来拨打这个电话。这个是具体的乘车地点呢，是在延吉市政府的停车场，然后我们球迷呢需要在8月2号的12:30前完成签到集合，12:30这个大巴是准时出发的哈。这个想。

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我们刚才为您介绍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再来为您重复一下，这个电话是18943722135啊。好，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给予了您一个答复哈。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在7月24号的8点半开始哈，延吉市呢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此次的延吉市政府呢投入了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活动的主题呢叫做下享好车惠购延吉。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4号的8点半开始，那一直到8月12号的24点结束。但是这个是补贴金额呢用完活动即止，所以呢这个很有可能啊这个活动时间是到不了这个8月12号的啊。那这里也就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购车的需求，想要来参与此次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话哈，就是一定要早一点来参与哈，因为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惯例的话呢，可能这个活动没有到最后的结束时间，因为这个补贴金额发放完了，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所以说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是是不是这个会，比如说到8月11号啊，还是8月10号啊，这个都不一定，就主要就是看这个补贴金额发放的情况。正常情况下是到8月12号的24点，但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惯例的话，很少有到这个最后那个时间的时候哈，所以就提醒大家哈，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您就早一点和这个汽车的销售企业来进行联系，然后早一点来参与这个活动啊。此次参与这个活动的企业呢，就是延吉市限额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障。那此次的优惠价格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购车金额发票含税是3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消费补贴呢是每台车是2000元，5万元含5万元到10万元消费补贴呢是3000元，10万元含10万元到15万元消费补贴呢是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到20万元消费补贴呢是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到25万元这个消费补贴呢是6000元，25万含25万到30万之间消费补贴呢是7000元，30万含30万以上的这个消费补贴呢是8000元哈，就是我们的购车价格从3万元到30万元以上呢，一共是分这样的7个档次。那依据呢咱们购车金额，就是含税发票上的这个金额的额度，然后呢给予相应的消费补贴哈。这个具体呢想要参与的话呢，还是通过支付宝马上优惠这个小程序，然后来申请新车的消费补贴。这个其中呢就是包含新能源车，但是不包含营运车辆和二手车哈。具体的这个补贴的这个详细的情况的话，您是可以直接来通过这个支付宝平台来进行一个了解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车辆是不在这个此次范围之内的，一个是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车，第二个呢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来购买新车的，第三个呢就是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和4轮低速电动汽车的，也不包含在此次活动的范围之内哈。如果说大家针对这个活动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和这个商务局的2801815来进行咨询，2801815。如果在这个支付宝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通过1584409998815844099988来进行咨询哈。那除了参与此次的购车消费补贴之外呢，中石油和中石化呢它还有一些配套的优惠活动哈，这个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中石油这个配套活动呢，就是7月24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含新能源车型的车主，也就是说您只要是符合这个刚才的购买这个新车，然后参与了此次这个补贴活动的这个车主哈，就是可以呢来如果说您这个错过了这个活动也没有关系，而且另外这个时间是到12月31号哈，它这个幅度和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范围也是时间比较长哈，它可以享受的就是汽油加非油品券和充电服务券的一个优惠活动。这具体的额度情况呢是这个
针对于购买的这个电子券的额度不同，然后优惠也是不尽相同的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中石化也有一个配套的活动，时间呢都是7月24号到12月31号之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的汽车。

0: 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的小型载客新车的车主，凭机动车的统一发票是可以享受油价的一个优惠的啊，这个无论是92、95、98都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的。这个具体情况呢，也是可以和中石油或者是中石化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哈。这是为您介绍了咱们延吉市从7月24号的8:30一直到8月12号的24:00这个期间正在进行的就是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在这里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您确实有这个购车需求然后想要参与我们此次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话，最好是抓紧时间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我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这个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呢？哈，按照我们之前和这个商务局进行过了解呢，它这个是要等全年我们相应的活动都结束之后统一来进行发放。因为现在呢是七月末哈，这个是我们的夏季的夏享好车的惠购延吉的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那这个下半年可能秋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节日节点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消费补贴的活动哈。这个要等到年底，就是所有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都结束了之后，然后统一呢再来这个发放补贴，所以这个时间的话可能大家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进一步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如果说你想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和280-1815 280-1815来进行详细的了解。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直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你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国家卫生健康康委的一个消息哈，就是育儿补贴申请的时间延长了。那截止到目前哈，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数据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呢，已经提交申请的是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的呢是2713万条，已经发放的是2516万人哈。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和财政部印发了通知，将2024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了2026年12月31号。那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请人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府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的延长申请通道。那按照提示呢来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育儿补贴的信息系统呢在不断的进行优化，2026年新增的叫一键续领这个功能，那我们的群众呢是可以便捷的来完成续领的申请哈。那按照这个调整之后呢，就是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领时间具体安排是这样的，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呢是可以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以前完成提交，是不再续领的。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是共可以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是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应该均在2026年12月31号以前提出申请，那第三次申请应该是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来申请哈。 啊，这个是为大家介绍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延长，因为之前的话呢，就是2022年、2024年这个之间出生的这个孩子的话，他的这个育儿补贴的当时的申领时间应该是到2025年12月31号哈，那现在是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那如果是2022年到2024年。

0: 之间出生的宝宝没有来领取这个育儿补贴的话呢，那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提出申请了。这个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或者是即时办的小程序，都是可以来登录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然后它会有一个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通过这个途径来进行申请啊。这个您申请的时候呢，提交相应的材料的时候，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详细的信息材料，您就是按照提示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咱们就逐个来进行提交就可以了，然后进行这个申请，申请过之后它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来进行发放哈。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您，就是您在录入信息的时候，您的这个银行卡号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进行一个校对，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比如您这银行卡号可能填错了，那这个可能审核的时候审核可能通过了，但是呢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待遇发放，那这个时候您可能就没有办法领取到这个育儿补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您首先要进入到这个系统登记的页面，核对一下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是您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是可以来进行修改和调整的啊。所以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啊，如果是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没有进行这个育儿补贴申请的话，那就一定要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来提交申请哈。好，那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们和网友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来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

0: 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来问说，请问一下市职工医保退休的每月打小药的钱是多少哈？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这个职工医保退休之后的话，应该是延吉市的话应该是64.57块哈，这应该是我们退休人员医保入账的这个钱数哈，64.57块。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除了广播直播，除了我们抖音直播之外哈，您如果是想要和百姓热线来进行联系，想要来参与这个百姓热线节目，想要来咨询一些政策、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还有两种渠道，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在百度当中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哈，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您在首页当中找到这个百姓热线专栏，然后进行登录就可以来发帖提问，或者是